0: 着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4: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4: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迟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加微信进群就可以了，迟蕊的全拼889啊。哎，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我想问问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是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变车到超车比较快？就你们觉得就是跟车，就是跟着车流走比较快一点，还是变道超车更快一点？大家是怎么样觉得的？

我们可以共同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参与这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你认为是跟车快还是变道更快呢？

怎么样啊，我看到大家留言了啊。说什么差别不大，差不了多少时间。就是我们早高峰的这个时间，就是早高峰这个时间，就是我觉得大家开车一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我觉得一定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那种就是不等灯的人，就是他只要是看见红灯他就一定会转绿灯的，那不是，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红灯是直行，然后他明明要直行，然后他会左转或者右转，然后干嘛的，就绕来绕去，总之就是全程不会等灯。哎，有人知道这首歌曲对不对？对，是的，你们现在去看一下我朋友圈，看一下我朋友圈啊。变道离开蜗牛群肯定快呀，如果车流大变来变去还是在附近。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开车有没有你自己的一套逻辑，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跟车型的还是变道超车型的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想动脑就超车，想偷懒就跟车，听不懂的基本上就是乌龟车。有人知道这个 BGM 对不对？哎，我真的没想到男生会听得懂，我以为只有女生能懂，男生也懂。我是零智能辅助，纯古法驾驶。什么叫古法驾驶？就是自己的大脑在开车。

是吧？我感觉不一定，有时候变道超车变来变去，发现还是在那几个车附近，有时候感觉另一个车道快，结果自己过去又慢了。就你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超车逻辑是什么？是属于变道型还是跟车型？现在马路区太多，我觉得现在人那个开车速度都还可以，尤其是开新能源的人啊，开车速度都还不错啊。

0: 们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觉得路上开车是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变道超车更加的快呢？远离车堆肯定是对的，我觉得啊，远离车堆就是远离那个车，就扎扎堆那种开车型。堵车的时候我是怎么做到没有迟到的？因为我出门很早啊，就是我出门那个时间，就即便是再想避开早高峰的人，也没有我出门早，也没有我出门早。所以说我基本上无论是堵车还是不堵车的天气，我可能都不太会迟到，大概率啊。路况非常好，就是开得慢啊，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溜号呗，就是溜号呗。哎，古大夫开车，你是跟车型还是那个，就是变道型、变道超车型？
1: 不着急的时候跟车，着急的时候变道。
0: 就是你有自己的一套开车的逻辑，是不是？不是太单一的、统一的。
1: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不变道的时候，前面开的确实很慢。但是如果所有人
0: 都变来变去的，
1: 都。抱着你原来的道，然后呢不违章，整个通行速度就会很快。
0: 嗯，
1: 但是有变道的，然后呢有插队的，那就通行速度就变慢了。
0: 就是你说的我明白啊，就是大家如果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按部就班的这么前行的话，其实这个我们说的内循环的拥堵就不会那么的明显，是不是？就不会拥堵那么长时间啊。还有一个英文的 BGM， 那个给我发一下，是刚才我发的这个吗？是刚才这个吗？英文的那一版是这个吗？
2: 大家
0: 啊，等会儿啊，
2: 大家伙都是遵守交通规则，都是排着队开，谁也不超车，反而就不会堵车了。尤其是那些瞎变道、不打转向的、变来变去的，他们这种人最影响交通的顺畅。
0: 你跟古大夫的说法就是如出一辙啊。说长途只要不是很慢慢，留好安全距离，跟车反而是更轻松的。来回变道超车快不了多少，反而累得很。尤其是车流量大的时候，每一次变道伴随一次风险，不值得啊。但是啊，我发现就是开车就是该快快该慢慢这一点，确实我觉得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开车好的人，就是开车驾驶技术好的人，这个人他一定是脑袋很灵活，至少是不笨。哎，古大夫你觉得呢？你身边有没有开车驾驶，我指的是驾驶技术啊，就是驾驶，就是肯定咱们都同一起平线，就是都是大家在好好开车的状态，没有什么放松或者是紧张的这种，就是都在好好开车，认真的开车。就是哎，你发没发现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就是感觉他是不是应该是至少他脑子挺灵活的，
1: 像你说的至少不笨吧。
0: 哎，还有说法，我昨天刷到的视频说千万不要跟车一尘不染的人交朋友。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听说过吗？

0: 这个我觉得不至于吧，没那么夸张。
1: 对，不夸张，但是能不能通过这一个言论而有一些这个捕风捉影呢？能不能捉到一些影啊？就是对车一尘不染的人。
0: 有点强迫症。
1: 哎，就指的是一尘不染啊，不是说爱干净，就是它跟那个爱干净还不一样，就这车一尘不染。一尘不染，你要知道啥叫一尘不染啊？就一定是脏一点儿都不行。
0: 我身边有这样的，就是生活中会有洁癖，然
1: 嗯。
0: 后呢，对人包括对具体的事情都有严格的要求，然后你会觉得跟他相处比较疲惫，比较累。
1: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规矩，是不
0: 然
1: 是？
0: 后呢，是比如说你为了迎合他，你就得遵守他的这个思维
1: 哎，你给
0: 逻
1: 我
0: 辑或
1: 说
0: 者
1: 一个
0: 方
1: 呗，
0: 式。
1: 比如比较反人类的、反人
0: 比如
1: 性
0: 说
1: 的。
0: 我们一起吃饭，比如，找了五六个人一起聚会吃饭，然后呢，他，比较挑剔环境，就是餐馆子接受不了，甚至是小饭店都接受不了，必须得干净整洁。服务意识，甚至服务都得到位的那种，然后就会让大家觉得，哎，在这种地方吃挺压抑，也不好吃。然后，
1: 就是，反正就是他的，就是比较爱挑剔这个个性，不仅是吃饭上，什么事都挑剔吗？
0: 一定，
1: 啊，一顿什么事？但我身边有一个就是在饭店一口不吃饭的人，他就认为饭店的饭菜很脏，一口都不吃。就大家聚会他也去，但是他只喝水或者喝点酒，他是饭菜一口都不吃的人。哎，这一点我真的我很那个，我至少我觉得我很佩服他吧，就饭菜一点不吃，真的。哎，这是小谷说到这儿了，然后再就我身边，我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身边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很极致的人，就某些方面觉得挺极致的，至少这样啊？你是说开车那个好的人是至少说话不淌哈喇子？古代身边有个叫迟蕊的，开车开得好，路上尼桑新能源车不少，古代又怎么看？尼桑新能源呀？直播呀，今天直播，怎么一直在问直播的今天啊？尼桑新能源，古代见过吗？
0: 不少，
1: 不少啊，嗯。
0: 这个，日产的这个新能源车型，比如说 N6、N7，然后以后要上市的这个 NX7，就是 SUV，也卖了这个1-2千台。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级别竞争这个这么大，合资的这个轿车产品能卖出来这个量，我觉得就过得去了。
1: 所以说，这个车如果在路上多见啊，刚才我们不说了吗？选车怎么选？第一，一定是看品牌，然后其次再看个人啊。就是品牌一定是得是至少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啊。说刚才我说那个喝酒只喝酒不吃饭的那个，说至少酒量挺好，一口菜不吃，空肚喝酒。对，真的。水都不喝，就是那个饭店烧的水。一般咱们上饭店不都带点茶叶什么的，他水他都不喝。但是我也感觉啊，其实我要是喝茶吧，我多少还能喝进去一点儿。如果饭店那水烧完，我也喝不了。我怎么感觉饭店的水都有一股味儿呢？是那水壶有味儿还是水有味儿？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感觉喝饭店的水，感觉饭店水有味儿。可能是因为那个水本身它就是无色无味的，然后呢，你心里就会觉得它这个水壶可能会很脏，然后你就会对这个水就会有自己心理这种障碍。反正我饭店的白水我喝不了，喝点茶还行。胖叔，我有个车一尘不染的朋友，我有一个车一尘不染的朋友，他自己有 GLE 途昂都超干净。30多岁当上处长，结果没有对象，至今单身。30多岁啊，至今单，那现在多大岁数了？我就说他单身到多大岁数？如果说他现在40多了还单身，40多还单身，多少能反映点问题啊，是吧，古大夫？你身边有没有大龄单身男女？
0: 50多了，
1: 就是没结过婚，还是

0: 的单身。哎，你这个指大龄，就现在如果你30岁单身，我觉得不算大龄啊，因为现在人还是相对来说都是晚婚的多一些，但不代表他们就不结了。如果说你已经40-50岁，这算大龄，40-50岁算大龄。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就路上开车的人啊，就是你会选择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你觉得变道超车更快？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随时来进行互动留言。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这面 QUTM 说两种方法，超车全超过去自己开车，第二慢让他们超过去自己开车最安全了。我想不明白总在车堆里开车的人什么意什么思维，总在车堆里开车有安全感吗？我也不知道，
1: 是周围都有车，他也出不去了，
0: 出不去了。但是反正我觉得没有，应该是没有人会乐意在就是车堆里面在这儿周旋的。宾馆的水壶我绝对不用啊，不一定煮过什么啊。宾馆的水壶是这样啊，我说饭店的水壶，饭店水壶应该不会煮什么东西吧？是没对象，不是没结婚，我觉得就是太挑剔了。结果人家说两个人对付过，不如一个人好好过。哎呀。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没遇到合适的。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个情投意合的，就至少我觉得思想上灵魂，哎呀别说灵魂能共鸣的人太少了，灵魂能契合的人真的有几个呀，太少。就是说能至少情投意合吧，你至少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就是得好好能好好说话的人，我觉得才能过一辈子吧，是不是？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哎，大家，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非常题外话，非常非常题外话啊，就是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可不可以给那些没结婚的一句话忠告？大家好好想想呗，好好想想，咱好好总结一下行吗？就是，哎，古大夫也要参与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好好的说话啊，就是千万别，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身边有很多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走进婚姻，我们结了这么多年的婚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年纪也到这儿了，我们给那些即将步入婚姻或者不愿意步入婚姻，我们给大家一点建议好不好？有没有愿不愿意给大家支支招的？其实婚姻还是很美好的，当然有些人也想结婚但是遇不到合适的，对吧？就是可能什么情况都有，那既然我们已经走过这条路了，我们就
2: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3: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还上初中后这几天、我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起步吧，
0: 啊，六个群呢、
1: 起步。
0: 你跟我说都啥类型群呗，一个班级的大群，
1: 然后还有个小群是分享这个日常之类的。
0: 那这群里面有谁没谁呀？如果都是这比如说一个班40个孩子
1: 都有啊，但是这个
0: 啊、每个群的功能不一样，
1: 对，大群相对比较正式，然后还有小群，什么这个语数外这些主科的老师单独建的，然后呢他们有单独的这个要求，他会发到小群里，然后还有整个比如说整个地区的这个家长的大群，然后呢还有某个这个家长甚至是你这个同年级的这些孩子，然后呢建的小群，然后还有什么卖校服的卖这个课外资料的这些群，但是你不加吧，有的时候现在你们理解不了，以后你就理解了，这些 人的这个

0: 就是关系啊，或
1: 消
0: 者
1: 息。
0: 是，获取很多东西的方式不一样，就是
1: 就你还得跟他们保持联系。
0: 材料，你可能说在文教店都买不到，然
1: 是。
0: 后你管他要电子版，他能发给你电子版，
1: 明
0: 然后
1: 白。
0: 他还不要钱。
1: 哎，那你那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那你家进群的是你啊，
0: 都
1: 爸
0: 进。
1: 爸啊，父母都得进。
0: 不是，是只是在互补嘛，就是就像刚才他说的，是现在都没时间看群。我微信应该是长时间好几万条信息，但是是可能我跟孩子的妈妈是谁能看见，那就互相提醒了，
1: 也有漏掉的时候
0: 一
1: 吧，
0: 定有。
1: 一定有哈。啊，这个初中有这么多群呢，哎呀妈呀！
2: 不知道我是我的错觉，还是说我开车的这个思维不对。没有交警的位置，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没有他们疏导的时候，反而很通畅；在他们指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堵得更厉害了呢。
1: 这个是极其偶尔的现象吧？你再观察观察呢？你再好好观察观察呢？再说。我看看啊，什么什么，我看看啊，这个对感情这个分享啊，我得好好看看。大锤说，我结婚12年，最大的感悟就是，我十分我是。
0: 反对有效。
1: 你这是代表古代发言了是不是啊？他说他反对一夫一妻制，没有竞争便肆无忌惮了。你媳妇儿对你肆无忌惮了是吗？
2: 微信里有个功能，你可以把群静音，然后关注最多3个人还是4个人。只要这几个人说话的时候，不用艾特你，然后这个群会响，所以说这会减轻很多麻烦。
1: 这还有微信还有这个功能呢，在什么里面啊？我都不知道哎。开悟了，说大锤开悟了，要不然就是在你们男人堆儿里面讨论这个问题吧。哎呀，有点不是我指的是不是针对女人说的，咱们是针对那些想要结婚或者对婚姻有一点恐惧或者抱有很多幻想的人，我们给他的一个非常正向的这种引导，就是你结婚其实呢，婚姻里面是很美好的，对不对？你愿意一个人三餐四季吗？你是不是更愿意跟我们很多的，就是能跟你聊到一起的人，或者说跟你的另一半三餐四季呀、啊，对吧，古大夫？
0: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一定，如果自己的情况下会孤单。
1: 而且自己，如果你一旦有什么问题了，也没有人帮助，也没有人辅助，你包括你遇到困难啦，单位同事跟你挤兑啦，有矛盾啦，也没有人帮你分析，也没有人帮你分享，包括父母生病啦，如果2个人来担，跟一个人担，这种压力、负担和这种心理的这种苦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并肩作战的一个伙伴跟你在一起，然后你们俩一起向前走。但是我在婚姻里悟出来的就是吧，少说话。你觉得呢，古大夫？少说话对不对？我们女生
0: 那不就
1: 不要太磨叽，太唠
0: 相
1: 叨。
0: 当于缺乏沟通了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少说一些，比如说就是唠叨的那些话，可以说一些废话，
0: 有
1: 但
0: 道理。
1: 不要说一些就是，就不要有指责性或者指向性，就是说一些没。说废话可以，我觉
0: 其
1: 得。
0: 实我觉得，当下应该最缺乏的就是互相理解，因为现在本身这个生活节奏啊，还有这个。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压力大，然后可能这个沟通起来都有点不太耐烦，然后呢，有些这个自己的这个疲惫啊，甚至是这个思维工作的压力当中，这个态度可能说这个互相都不理解，然后往往就是因为不理解，然后态度转化成矛盾，这个现在特别多。
1: 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们看看那个啥呢？你们看看星座呢？真的，就如果最近你们有一些就是矛盾啊，不能叫矛盾吧，有一些小的，就是

0: 不和谐的这种。你们看看星座，我跟你们说，还是一下就悟了。还是有用的，看看星座，就是一下就悟了。你就感觉好像你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在理解它。我看了，我看了。
1: 还有一个做手工，我们学校对面那个就是小人用品店，那个老板天天在那做手工。我说你家孩子做手工你得做，说我这不是，我都外包的，只要50块钱，基本上什么手工都得做，代包生意。
0: 哎，我想要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挺重要的。你想家长那么忙，我是不是宁愿花50块钱？
2: 是让孩子做的，并不是让家长做，甚至是鼓励你花钱去买的。
0: 哦，是孩子做的呀？啊，我以为是给家长任务。要是给我任务，那我肯定我花钱我出去整去。那要说孩子整，反正怎么说呢？如果说，比如说他做这手工做到二半夜，那你还坚持让他做吗？还让他睡觉，还让他做手工？
2: 没有那么难的。实际上，这个主要是源于一是家长忙，然后呢又有点懒，甚至是他觉得，哎，这原材料我没有，那原材料没有，实际上就是没那么上心。这个
0: 我不知道啊，做手工不是？我记得我前两天我遇见一个家长，他意思就是飞机大炮啥的那些东西，
2: 嗯、
0: 就是
2: 没有
0: 得用什么纸，
2: 没有那么夸张。这个比如说。我儿子刚上完小学嘛、嗯、这个比如让你做个这个简易的航模，就是
0: 像你做得做俩是吧？
2: 对啊，
0: 那你做呀孩子做呀？
2: 孩子做呀，我负责
0: 给他负责找材料，
2: 对，原材料啊、嗯、你比如说他应该最近的做的手工就是航模类嘛，然后
0: 不是，他应该是小低，就是低年级的、嗯、
2: 那相对更简单，更简单，只是家长觉得我一是没有东西，第二个就是这个。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老师让我们拿那个就是木板子做船，我妈是求他们单位的
2: 木匠
0: 完了给我做的。哎，你说我现在都想想，我小学生啊、
2: 嗯、
0: 就是拿，现在可能我估计要做的话你在淘宝都能买到，它是有模子，然后你直接就给抠下来就行。那是我妈当时，我记得那个木匠叔叔，他是拿那个叫啥呀，锯啊还是那叫什么东西、啊、
2: 嗯，
0: 给我嘎的、
2: 嗯、
0: 一点点嘎出来的一个船的，然后模子，然后咔咔一顿拼那种。你就想那时候我在想，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那小孩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3: 突然来了，突然来了，刚才一直蜻蜓没修好，一直没听着，看群体活动这给我急的。我大夫说的对呀，那你不说话了，你没沟通了吗？结婚干啥呀？一人过得了。
0: 这不是不说话啊，说结婚之后连晚餐吃啥自己说的都不算了，直到儿子长大了，我们爷俩才能投票赢他了。晚上吃啥？你家这么不民主吗？说有一次我喝完酒，想起来孩子学校要做树叶标本，半夜12点多。我钻树林子薅的树叶子。哎，我就想问问啊，就咱这玩意儿咱就第二天不教能咋的呢？就是学校老师会怎么样对待咱孩子呢？还是说不教就不教了？
2: 其实也不能咋的，最关键的实际上是相当于你在给孩子培养一个完成任务的积极性，而并不是说你不能一味的这个拖他后腿，然后呢你不给他，你告诉他这个不教没事儿，那个不教没事儿，那你不就是这意思吗？
0: 就是家长要有一个正向的。但是我就想着他呀，他是喝完酒半夜12点钻树林子薅树叶子，我觉得这个事儿想想挺滑稽的啊，想想挺滑稽的。但古大夫吧，你确实你上升了一个高度啊，就是说对于教育孩子这儿，可能任何的工作或者任何的作业我们都不能对付啊，或者都不能马虎对待，都不能应付他。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但有的时候如果说真的像你们说的多少个群或者每个群都有任务什么的这种，然后种种的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完不成，那老师会对孩子怎么样呢？也不能怎么样吧，是不是啊？
2: 不能怎么样，但是肯定在老师那儿觉得你的孩子缺乏这个。

0: 的积极性，
1: 嗯，
0: 甚至
1: 就
0: 是
1: 也
0: 老
1: 不
0: 师
1: 配
0: 会
1: 合
0: 认
1: 工作
0: 为
1: 什么的，
0: 应该你家长参与的东西，这明显就是你家长不参与，或者是不为孩子这个，促进学习氛围，那可能是对你孩子也不是那么太
1: 上
0: 上
1: 心
0: 心，
1: 了是
0: 对。
1: 吧？哎，那你说就是没事儿有事儿的，就给孩子请假呢？这样的家长呢？
0: 那你看什
1: 请
0: 么
1: 假
0: 情
1: 旅游
0: 况
1: 什么？
0: 呗？
1: 旅游去？那也不能说旅游吧，咱就说请假干点啥去呢？
0: 那你这个最起码老师不能轻易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你那种最简单
1: 哎，
0: 的，
1: 一般请假老师问原因吗？必须得有事假理由是吗？
0: 那一定啊。
1: 小学生啊，有老师的群，没老师的群，没家长的群，等等等等等。大家加我微信啊，迟蕊的全。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什么来着？就是开车要不要跟车，还是要不要那个变道的问题啊？咱时刻回回题，时刻回忆回题。我发现啊，刚才我说的额外那个话题，就是给咱们这个结婚的人的忠告这个事儿，没有几个说的。哎，给我大家唠半天了，你给点忠告和建议呗，婚姻里面，往好说啊。
0: 往好说就是，选人的时候稍微慎重一点呗。
1: 谁说选人？
0: 就是结婚之前嘛，得先从结婚之前开始说。
1: 哎，其实真的啊，
0: 实际上，慎重的原因就是，最终两个人合不合拍儿，然后呢，性格互不互补，甚至是，生活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彼此的缺点能不能包容，然后耐心到底有多少。实际上，磨合就是磨合的这个过程。
1: 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婚姻里，你现在正在婚姻里，你觉得，比如说这段婚姻你选错了，或者说你觉得这段婚姻，哎，比如说像弗洛伊德这种啊，这个婚姻我选错了，我当时我就怎么着的，然后现在呢，我们怎么着了，我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了，给我一个理由继续下去都没有，找不到。刚才古大夫说，你选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这个确实一定要慎重，但是呢。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啊，因为人他是不能有后悔药的嘛，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就是你还是当年的那个你，让你再选一次，以你当时的认知，以你当时的年纪和当时的经历，你还会选他，对不对？你还有别人可选吗？对吧？所以刚才古大说的慎重倒是慎重啊，但是就是以这个现在结婚有后悔的这种，你后啥悔呀？不是你自己选的吗？
2: 古大夫说的对，古大夫说的对，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种服从性试验，就好比你台里开会，是不是？让你来点开会，你迟到20分钟、半小时，台里能把你怎么样啊？不能怎么样。但是它显示出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你不服从管理，对吗？就是你不服从。公司里开会永远不是简单的开会那样，它是对人一种服从性试验。老师这个也是一样啊，你能做好，说明这孩子。书页能做好，其他就能做，作业也能做好。书页你都整不明白，其他能整明白啥呀？看出你家长参与度，那这孩子以后不用老师那啥的，老师自己就放弃了。什么孩子值得老师放弃，什么孩子不值得老师放弃，用这一个作业，不就全试出来了吗？
1: 那就对。
3: 我的看法，婚姻就是两个人合伙对付外面的事儿，而不要互相缠斗、互相消耗。
1: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面说忠告就是没啥事儿，别给对方忠告。哎呀，我听你们说话真的，我都说正儿八经给点，不是忠告，就是给他们一点婚姻的这种希望和美好。别老说什么婚姻都是一地鸡毛，婚姻都是一潭死水，婚姻就是围城，就是不要老给这种负能量出来。那围城你咋不出去呢？啊？一地鸡毛你咋不扫扫呢？就是大家老是在吐槽自己的婚姻这样那样的，我想说，其实婚姻的美好这一段你就没看到。我之前有一句话特别让我就是受益，特别让我受益的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想想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总在挑对方的毛病、对方的缺点，就是眼睛看到都是他缺点；分开的时候呢， 哎呀，老是回想他的优点，人就是这样矛盾。你为什么不是在一起的时候看优点，分开的时候看缺点呢？这很矛盾，对不对？所以在一起的时候多看他的优点，人不可能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对不对？
2: 我大夫说的对呀，慎重吗？前两天我跟我妻子说的时候，我说你恋爱时候不是这样的呀，那你为啥现在这样了呢？他说你观察时间短了，这个我俩属于闪婚嘛，那你观察的时候你不仔细啊，说你那个啥呀，你草率了。想出去出不去啊，人把城门关上了，关得死死的。我又一次想出又没出去，咋办？那你说咋办？梅老师你给个建议，想出去出不去。
1: 哎，他是不是逗我玩？他是真的吗？啊，你飞一飞，他是真的吗？他说的
0: 当然是假的了。
1: 假的我拒绝回答，我是真的跟大家交流呢。你说的是真的吗？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你这个闪婚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评。那人让你好好，你父母也是都会劝劝你，哪有结婚一两就是认识两个月结的，那都是赌啊。咱孩子你跟哪个女孩认识一个月两个月的你就说结了，你也不能让啊，是不是？咱做家长的，古大夫自动挡的手动模式的工作原理和逻辑是什么呢？应该注意啥？
0: 这个实际上工作原理就相当于你自己这个把自动换挡的方式切换为手动换挡呗。这个注意的就是你自己掌握好换挡时机呗，就跟开手动挡的差不多。你自己实际上会形成一个对这个车加速度甚至是油门声音的一个条件反射。然后你到那个速度或者是转速一到那个位置，你自己是有感知的，然后你自己条件反射的你就往上升档了。然后减档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这个长时间不升档或者是这个一直刹车然后不减档，这个我觉得你自动挡的车型非要开手动模式意义不太大。只有几种极端情况，这个比如说长下坡你需要用这个手动挡的这个方式去降低车速，然后呢相当于用发动机制动然后延缓下坡的速度。因为长下坡你比如说这个二三十公里的那种长下坡，时间长了这个刹车盘过热，这个刹车容易失效。然后还有就是涉水路面，比如说这个容易涉水的部分你淌水了，然后呢整体的这个运行阻力大，一般的我们建议这个自动挡的车如果有手动模式的可以尝试切换到手动模式，比如说二档大油门或者三档大油门持续的轻柔通过。因为你普通的这个自动挡模式可能说排量稍微小一些的容易被这个水的阻力过大容易憋灭熄火啊，这种有危险。或者是比如说泥泞路段包括这个有雨雪的这种情况也可以短距离的直接锁定固定机档。剩下的我觉得常规的路面上不是极特殊情况没必要非得切换手动模式。
1: 所以这个建议啊，建议说围墙出不去不行找个挖墙角的。德哥永远都是节目效果合格的图啊。对，我也感觉是真是假我都存疑啊。
3: 还有一个感悟啊，就不要跟白月光结婚，如果你跟白月光结了婚你就永远都没有白月光，如果不结婚你永远都会有一个白月光。
1: 你的意思是跟谁结婚都一样是吗？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你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样的话你跟任何人结婚你们的婚姻都不会太差的。
2: 当时我父母他父母比我俩还着急呢，当时他父母那都急得不行了，现在想想真得好好，敌人越主动的时候越得提高警惕。
0: 怎么整成敌我关系了？
1: 敌人都出来，我真不知道啊。那你俩都说的已经这么明白了啊，我不
0: 知道这个只能说算是比如说正常经营当中的这个合伙人关系，你觉得你的合作伙伴越主动越把这个很多的谈判权放给你的情况下，那你就得小心了，有可能是陷阱，但不至于说是敌人。
1: 不，但是我想说就是那个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忘了，手动模式那个 MEMRS 啥的到底什么意思，整不太明白。
0: 就是 S 档就相当于是这个你可以为理解为 Sport 模式，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换挡逻辑就是低档位高转速，比如说你正常的车1800到2500转换挡，然后呢你换到 S 档之后就是3000转甚至3500转换挡，然后让你有一个较低的档位，有个较高的转速，能让你快速的把速度拉升。然后呢这个 M1 和 M2 的情况下，包括很多车有 L1 和 L2、它实际上就是低速，然后呢它这个好多时候它都是应对刚才我说的那种路况用的。几乎不换挡，或者是换挡的时间更晚，比如说有可能都得达到4000转，多数车是不换的。
1: 哎呀，对，我刚才想问弗洛伊德，我想说那个是什么原因你出不去呀？就如果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就是人家已经跟我说的就很坦白了，就是可能没有爱了，我们这个已经怎么着的啊，就是人说的很，那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坚持不让你走呢？我就很好奇的什么样人呢，所以我就感觉不相信你说的话呀，你就给自己加戏呢，也许这个你的内心哎，充满了这种想要走出去的想法，但是你没跟人家说过，是不是不敢说，不敢提什么的？新朋友啊，加我微信进群啊，石蕊的全拼889。这也许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啊。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池蕊的全拼889。
2: 不同意呗，坚持再给他一个机会，再给他一个机会。因为我太好了，因为老夫太好了。
1: 哎呀，可能也许你在他眼里真的就是你在别的女性眼里啊，可能人家都不会看你一眼，但你在他眼里是他的心头宝，然后结果你这么想逃离，有的时候真的是
2: 强烈要求再给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最后一次机会。哎呀，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审视一下你自己。什么堵车，看到某个车道车流比较快，然后变道之后我发现啊甚至更堵了，咋回事呢？运气的问题。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变完道你变到哪个车道上
1: 哪个车
0: 道
1: 堵是吧。运气，因为可能大家一时之间哎都发现这个车道很快，
0: 但是
1: 都嗖变过去了。
0: 我今天早上比如我长时间通行在这个路段，你会 知道，比如说哪儿习惯拥堵，然后呢，你站在哪条道上能相对通行速度快，这个你是能感觉到的。然后你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合理规避是能做到的。
2: 梅老师，梅老师，老夫如此那啥你，你居然阴阳我，你太坏了。
1: 没有，我就是觉得呢，这个婚姻里面啊，如果有一个人不幸福，我觉得两个人肯定是都有问题的。但是你们俩可能至今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啊，所以一直在这儿拉扯。好吧，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啊，然后呢，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就可以了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8: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7: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8: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7: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8: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9: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8: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0: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7: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8: 街路无言，
7: 初心滚烫，
8: 旗帜所向，
2: 尘土华章。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

0: 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加油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我们的加油喜事啊，有众多联盟商家可以为更多的打算备婚啊，准备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环节和细节，我们都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提供服务。您听每天的节目，有自己的备婚思路的一个收获。那我们当您真的需要联盟商家的时候，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一说到结婚的时候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这个结婚啊，一说结婚我就感觉好多好多事情，提示大家告别盲目的乱忙。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攻略，让大家思路清晰的去备婚了。第一步干嘛？您先定调，也就是定婚礼的基调，拒绝模糊的，比如说我想要好看的婚礼，比如说他这个会用一些标准化的表格，把你的想象拆解成可落地的一些细节，精准的来锁定婚礼的核心方向。只是要一个好看的婚礼，概念太大太模糊了，
0: 不要哭了好吧。
1: 那我们如何来精准的拆解落地你的理想婚礼呢？告诉大家，一定要确定你的举办形式，比如说酒店的宴会厅，我们是户外草坪，还是阳光房，还是目的地婚礼呢？我们在整个确定这个主题之后，地点选好了，那我们这个形式也要记住了，你是风格是什么样的风格，简约大气的，还是复古浪漫的，新中式的，森系的，还是主题定制等等，一定要思想明确，还要明确你的举办场次，比如说举办单场，还是说男女方各办一场。我们整个在举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敲定核心重点，比如说我要的是仪式感拉满的一场婚礼，我要的是亲友欢聚的氛围感，我要的是专属个性化的体验等等，根据你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
2: 我说你啊，你出来这么
1: 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就要定婚期和具体的分工啦。备婚乱的根源从来不是事儿多，而是没有规划，分工乱呐。统筹团队，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来帮您的话，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找一个团队帮助自己来把控，从婚期的筛选，然后到职责的分配，一站式的梳理，避免家庭摩擦啊。其实我们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您可以结合双方的工作、节假日、家人的时间，确定2到3个意向的婚期，然后呢，你会有婚礼统筹策划的团队帮您来核查各个婚期的场地，四大金刚的档期，杜绝定了婚期没有资源的这种尴尬啊！一定要梳理双方家乡的婚礼习俗，比如说接亲的环节、敬茶的环节、彩礼三金等等，策划师会专业的帮您筛选几项，比如说必保留的、可以简化的都可以来进行筛选，也就是说无缝的融入婚礼的流程，不纠结，不踩坑啊，也不踩一些俗套，对不对？我相信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策划团队的带领之下，您的婚礼一定会步步有序的往前走啊。第三步我们要干嘛？定预算呢，拒绝超支、漏算、隐形的消费。在每每整个准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当您确定了之后，有一个婚礼统筹策划师，他会帮您定制一个预算表，按照您的实操比例来进行拆分，核算所有的隐藏费用，预留弹性空间，让您对婚礼的开销整体下来是一目了然啊。
0: 不要哭了好吧。
1: 比如说婚宴的酒店占30%到40%，核对场地费啊，有没有服务费啊，确认是否可以免费的进场啊，酒店是不是提供香槟、桌椅、甜品、无限畅饮等等，减少重复采购啊。还有整个的婚礼当中，婚礼的布置加策划会占到30%到40%，比如说我们会给大家整个的各个标准化的一些服务节点都要提前敲定，还有整个布置的方案我们还要好好的去落实。四大金刚整体是占到了15%到20%这样的一个消费比例吧，也就是说我们的司仪、化妆师、摄影师、摄像师了。 如果你有一个婚礼管家的话，他会帮你全程的审核合同的细节、服务要求和拍摄的要点，这对于我们每个人备婚的新人来说至关重要啊。第四步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整个的备婚时间轴了。这个整个的拆解成几个核心阶段，然后呢，策划师逐项的来跟进。整个所有核对的环节当中，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复盘，环节要无缝的衔接，配合确认，不用自己记细节催进度了。这就是有一个专业的统筹策划团队的最大的优势了。还有婚前6到12个月的时候，一定要抢占核心资源，定好大方向了。比如说你要和家人沟通，确定你的总的预算的范围，要完成一些拆分定制专属的一些预算表，而且要敲定婚礼的基调，举办场次初步确定2到3个的意向婚期，还有全程看场地，要定制婚宴的场地，确认餐标配套，还有餐品提供的一些是否有免费提供物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还要婚礼策划一对一的对接流程设计和场地的布置需求等等，还要确定你的婚纱照拍摄的风格和团队，还要盘点你的一些婚假的假期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假期是四大金刚的假期，确保时间和你婚礼当天的整个的行程是完全匹配的啊。在我们婚礼前3到6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还要进一步的敲定核心人员，包括物品，包括一些细节的夯实了。我们要筛选锁定四大金刚了，签订正式合同了，试穿婚纱礼服，包括出门纱、迎宾纱、主纱，还有秀禾敬酒服等等啊。同时还要有一些租赁亲友的服饰啊，还有婚礼色系啊，这个都要确定下来了。当然了，这个时候也要进行选购婚戒3金5金。开始了，还有预约民政局的领证时间，准备一些材料，还要初步的拟定宾客的名单，确定伴郎伴娘的人选，策划师沟通分工，制定分工表，还要进一步的对接酒店婚庆，确认婚宴的菜单，还要确定婚礼核心的流程，包括规划接亲仪式、敬酒动线，这个都要提前的设计好啊。在你婚前1到3个月的时候，细节落地，婚品采购就要全面推进了。电子请柬、纸质请柬，如果需要的话，那你就要提前制作了。统计宾客的回执，最终确定人数和酒店来对接你的整个用餐桌数，还有就是新人要进行试妆，包括化妆，包括服装，你确定当天的造型和配套的一些饰品啊，还有分类的采购一些婚品啦，大家一定要记住，还要细化一些婚礼的流程，包括誓言呐、互动啊、父母的致辞啊、嘉宾讲话呀、背景音乐啊，所有的一些环节细节都要进一步敲定了，还有就是规划婚房的布置方案，采购一些物料，确定分工，制作婚礼座位表、敬酒路线图。婚前一个月的时候，最终核对了，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时候就要全面准备查漏补缺了。策划师逐项的核对你所有的商家的档期、服务细节，签署补充协议，全程把控没有纰漏，完成我们整个的婚纱礼服还有西装的最终修改和试穿，确认你的配饰是齐全的，分类收纳，贴心提醒备婚舒适鞋啊。组装的一些喜糖、伴手礼，准备各类红包，策划师会告诉你明确的金额和数量，避免出错了。而且当天我们整个的一些细节还要进一步的沟通策划了。这个沟通策划可是涉及到包括我们的分工啦，提醒工作节点啦，婚房的布置啦，还有一个新人的护肤、美甲、身材管理的计划等等，这些都要落实了。婚前一周你干嘛呀？越来越近了，是不是物品该打包了？会让大家去现场彩排，熟悉整个的环节，确认所有人的站位、出场方式，杜绝婚礼当天的一种慌乱。再次和酒店确认一下上菜的时间、桌数、LED 屏、音响的配套设备和四大金刚，沟通拍摄的重点。策划师要指导婚礼的物品分类打包，标注保管人，确保没有任何的遗漏。新人就要放松心态，所有的琐事都准备好了， 你就要提前安排婚礼前后的休假整个的情况了。婚礼当天的时候，您只管享受幸福就好，按规定的时间起床化妆，然后把所有的穿戴物品这个道具都要准备好。接亲环节专人把控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避免延续后续的一些流程了啊。当然一定要提示我们整个的仪式环节要精简流程，聚焦宣誓、交换戒指等核心时刻，沉浸式的去享受幸福吧。按照座位表有序的敬酒，杜绝漏桌啊。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所有的备婚流程当中啊，大家的一些整个需要准备的环节。愿大家不必匆忙，自在的去享受属于自己的婚礼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婚礼想要不留遗憾的话，必须要建的九个微信群，你知道是哪九个吗？一起来听听。想要有一场有条不紊、不留遗憾的婚礼，这九个微信群在备婚期间就要安排了，他们会助你一臂之力的。你有没有过配饰丢三落四、道具不翼而飞、宾客不知去向、伴郎伴娘手忙脚乱的这种情况？总有新人在完婚之后会吐槽着婚礼当天的不知所措。其实只要新人朋友们能够在备婚的时期多建几个群，让帮帮团早一点上线，婚礼当天你就可以轻轻松松、井井有条啦。今天的总结了备婚期间的九个群，大家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愿为新人们尽管安心的去迎接婚礼啊。首先就是双方父母的微信群了，包括双方的父母和新郎新娘，这个群就是和父母交流婚礼筹备的进程，咨询父母的意见建议，及时的告知父母在整个流程当中需要配合的工作了。讨论的情况就是商定婚期、举办地点、婚礼的宾客人数、具体细节，汇报备婚进程，还有咨询父母的意见，父母邀请亲友的名单，协助亲友安排问题，父母婚礼的着装，婚礼流程里父母需要提前准备的一些事项。第二个群是什么呢？婚礼人的微信群，这个里面包括婚礼的策划师、婚礼的统筹师、四大金刚、酒店负责人、新郎新娘，主要就是讨论商定婚礼的各种筹备事情和整体的流程，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婚礼的流程顺利进行了。主要是商定婚礼的整体主题、色调，还有当天的整体流程环节，四大金刚的时间，还有照片、视频的风格，群里找人及时沟通，避免婚礼上找不到人的问题。所有的婚礼人在一个群里及时沟通整体的流程和细节，给出意见，做到及时的去解决问题了。第三个群是什么？伴郎伴娘的微信群啊，这个伴郎伴娘的微信群就是伴郎伴娘新郎新娘了，就是请伴郎伴娘出谋策划，协助新人处理婚礼上的其他事项，明确各位的分工了，帮助新娘出谋划策，商量一些接亲小游戏的细节包括这个超出片不恶搞这一些接亲的游戏啊，还有就是明确各个伴郎伴娘的分工，设立一个机动成员，遇到事情的时候及时在群里沟通，确保婚礼上的突发情况啊。第四个群是什么群呢？亲友宾客的微信群了，包括宾客、父母的双方，还有摄影师，还有伴郎伴娘、新郎新娘。这个功能就是发送婚礼的高清美图，进行宾客的亲友互动了。摄影师在群里发送婚礼现场的图片，大家可以发一发朋友圈，大家可以通过群来做一些小游戏互动啊，调节我们整个的婚礼的气氛。宾客有什么问题，比如说酒店的位置啊、路线呢，都可以在群里问，伴郎伴娘负责人及时沟通解决就可以了。第五个群是什么呀？婚车车队的微信群，如果有的话，那这个群里面有新郎、有伴郎、有婚车的主管、有车队的领队，还有各车的司机，就是要沟通婚车接亲的各种情况，保障接亲的顺利，接亲路线、出发时间，确定出发之后调度表，还有及行车的路线啊。婚礼当天沟通各个车队的情况，有问题随时进行联系，如果临时更改需要用车，及时在群里沟通，从远选车到婚礼当天千万不能忽视了婚车的禁忌啊。第六个群就是外地宾客的微信群了，这个包括外地宾客加上伴郎伴娘、接待人加上新郎新娘，及时的和外地宾客沟通到达的时间、住宿的问题，安排外地宾客的住宿，沟通客人到达酒店的时间，给宾客介绍附近的美食。第七个群是什么呢？就是物品管理的微信群了，物品管理人加上伴郎伴娘加上新郎新娘，婚礼涉及的物资比较多，专门

一臂之力的，从备婚到婚礼结束真的是一个很长也很繁琐的过程。但愿大家都不用太过焦虑和紧张，新人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一步一步的推进，你的婚礼就会顺利流畅的进行了。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五月天的这首歌，后来的我们被称作是电影主题曲加持的催泪之作啊。应该说后来的我们的这首歌，还有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还有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共同组成了虐情歌三部曲啊。每一句歌词都是恋人之间的那种无尽的伤感，戳人心扉啊。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89财经音符。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最想听到五月天的哪一首歌呢？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五月天的这首《突然好想你》应该说是情感共鸣极强的一首抒情摇滚，多次在演唱会上这首歌是作为一个压轴的环节哈。《突然好想你》我想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友情、回忆、思念的歌，大家感受到他们唱出的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情感，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情感的角落。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思念，让大家不禁陷入回忆的漩涡当中。微信公众号也有微友提出来，他说哪有什么突然好想你，只是一直没有忘记。还有一位友说，原来最痛的惩罚不是失去，

而是永远记得。这里是889财经音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最想听到哪一首歌，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0: 五月天的《步步》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步步惊情》的一首主题曲。应该是为了配合《步步惊情》的上映，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亲自操刀为电视剧作词作曲，应该说是为《步步惊情》量身打造的一首歌了啊。吴奇隆和刘诗诗的这对苦命鸳鸯，我相信大家也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吧。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明天，我们能再写新的情节，一步步完成最美残缺，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哈。一字一句的，应该是都联系着《步步惊心》当中主角们的爱恨情仇。这里是889财经音符，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的歌。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其实这首歌是电视剧《真爱找麻烦》的一首片尾曲啊。这首歌要传递给我们的就是活在当下，把握今天才是最好的人生态度。欢迎继续来听歌。那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也有一位微友说希望你下次流泪是因为太幸福了。每每听歌的时候都会唤起我们内心很多的一些回忆。889财经音符继续来分享五月天的歌。各位想听到哪一首歌也可以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0: 五月天的这首《知足》应该说是纯净的旋律和哲学式歌词的一种结合，长期的占据 KTV 的点唱榜啊，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知足最真杰作选》当中。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就是陈信宏的感情观，他有一种明明想要紧握但是却必须放手，锥心刺骨的那种知足，对简单事物的珍惜和对单纯时光的一种眷恋。因为爱所以放手，当你自由我才拥有啊。零污染纯爱情歌再次展现了陈信宏二字情歌独树一帜的创作功夫啊。说起二字情歌，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词也并不陌生，比如说拥抱、温柔、彩虹、纯真，这都是两个字情歌。应该说这首《知足》是他的第五首了哈。陈信宏的二字情歌独树一帜的创作功夫。这里是889财经音符，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你最喜欢五月天的哪一首歌呀？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0: 五月天的这首《倔强》应该说是乐团标志性的一首励志作品了。歌词《当我和世界不一样》成为一种青春宣言啊。这首歌应该说是在五月天所有歌曲当中传播最为广泛的一首单曲了。听到的那种摇滚的力量和正向的价值观，很多的一些院校把它选为是一首毕业歌，现场版的时候常常会引发万人的合唱。歌词当中，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符号。每当听到倔强的时候，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内心就有一股冲破藩篱的力量在奔涌。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的歌。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

0: 五月天的这首《干杯》应该说是毕业季的一个必听的曲目了，而且 MV 播放量也是破亿了啊！这首歌也收录在五月天的专辑《第二人生》当中，它是为友情而创作。对于时光倒退的这种渴望，希望回到和朋友一起最快乐的时候，无论开心或者是难过的时候，人们都会喝酒庆祝，或者是排忧解愁，也是追忆现在未来为时间轴，贯穿了整个的《干杯》这首曲目。好的，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歌。在我们微信平台，很多微友留言，一位朋友说，我们应该从喜欢里得到力量和快乐，而不是花光所有的力量和快乐去喜欢。没错，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原唱五个人认识超过了30年，成团26年，依旧在一起玩音乐，真正的友情和目标一致的人不会因为一首歌而散。这就是，没错，说得非常好啊，很多的朋友也都非常喜欢五月天。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听五月天从来都不晚。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的歌。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五月天的这首《温柔》应该是2001年金曲奖专辑《爱情万岁》的一首主打歌啊。这首《温柔》是五月天所有的歌曲当中感觉到脍炙人口的一首歌，很多人称它是经典。因为在整个现场版当中，陈信宏那种撕心裂肺的唱着"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真的能够戳中大家的泪点。而且这首歌也是要细致的去探究性情当中人内心世界的一首情歌。有一种歌就是它的前奏里第一个音符就跳进了大家耳朵的时候，就像是被某种力量击中了心脏，瞬间就会热泪盈眶。而对于很多的80后90后来说，也许五月天的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这里是889财经音符，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

五月天的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应该说是五月天作品后青春期十岁个人心的那个疗伤的一首主打歌了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从它的音符，我们就很容易着了魔的吸入了一个属于自己内心的那种漩涡，然后不自主的就跌入到这种压抑太久的冷血背面，跌入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故事当中。这首歌很多人称它为是探索现代人心理状态的一首深度的作品。在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微友这样说，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 emo 的鼻祖之歌啊。其实能坦诚不快乐，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勇气的，对不对？这里是调频88.5。

89哈尔滨经济广播889财经音符，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时间好快，一个小时的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把音乐交给阿玲黄丽玲，失恋无罪。

来自黄丽玲的失恋无罪，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挽回它，那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接受。像失恋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失恋是不是怪自己啊，怪自己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去享受下一段感情，好好享受爱与被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呢？好像一下子穿越回20年前的电台节目，该死的温柔。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

张韶涵的这首预言，这个旋律一响起就下次回到了我们上学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把这个耳机偷偷塞到这个校服里，然后呢手拄在校服的旁边来听歌，觉得是一种很酷的姿势吧，跟歌也没有听好，然后对课也没有听进去，呵呵，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把时间交给杨丞琳，想幸福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想幸福的人，但是在这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真正幸福的人。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许慧欣。

在2002年的时间呢，当时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许慧卿在环球训练了两年之后呢，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快乐为主，而这也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叫爱情抗体。当时呢所有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许慧卿可能是要接棒蔡依林的存在。时隔这么多年，我们也发现许慧卿其实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音乐，成为华语乐团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他们是来自痛仰乐队，为你唱首歌。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是潘浩，这里是财经音符。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5: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5: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87997399，87997399，用歌声的方式来记录生活。好，我们先来请接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啊，三线的牛福山大哥，你好。
1: 哎，金晓老师您好，
0: 中午好，
1: 谢谢。
0: 好，牛大哥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呀？
1: 我今天唱一首《永远的赞歌》。
0: 嗯，《永远的赞歌》。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有请我们的牛大哥。
1: 哎

0: 好，谢谢牛福山牛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气势恢宏》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
1: 谢谢，
0: 真的非常好啊。不过呢，好长时间没听您唱京剧了啊，有时间的话再给咱来一段。
1: 行，没问题。
0: 好，那我等着您下次打电话了哦。
1: 好，老师再见。
0: 好，谢谢牛大哥，感谢你的参与，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9973992线的刘薇姐姐，你好。
2: 金祥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刘薇姐姐好。
2: 为牛福山兄弟的好歌声点赞。
0: 嗯嗯，
2: 唱得真棒，
0: 真棒。
2: 唱带劲的。
0: 嗯，您今天来点什么？
2: 我今天唱一首草原歌曲《成吉思汗的传说》。
0: 嗯，哎呦，这歌前一阵子在网上特别火，呵呵，但这歌挺难唱的，听您唱一唱吧，加油啊，给您鼓劲儿，加油。
2: 唱就是将就听吧。
0: 哎呀，别客气，您唱草原歌曲有一套。呵呵呵。好，时间交给您，我们开始吧。
2: 好的。
0: 嗯。

0: 谢丁香老师，我唱完
1: 了。好，谢谢刘薇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我觉得草原歌曲就是我们刘薇姐姐的舒适区，可以说每次唱的时候都非常的好啊。那个宽广辽阔而又厚实的嗓音，就特别适合唱这样的草原歌曲，每次听的都觉得很舒服啊，很好很好。给我们刘薇姐姐点个赞啊。
0: 哎，谢谢
1: 老师，好，谢谢了，再见。
0: 好，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赵守信大哥，您好。
2: 哎，季瑶，中午好。
1: 中午好。
2: 我先给牛老弟还有刘大姐点赞，唱的真漂亮，真好。
1: 嗯，真好。那赵大哥今天唱点啥？
2: 我今天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1: 美丽的传说啊，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好的，那时间交给你，我们一起来听吧，加油哦。
2: 好，
1: 嗯。

山高那个路远也能

0: 哎，谢谢吉祥。
1: 好，谢谢守信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啊。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好像是我的父辈都会唱这首歌，年轻的时候也听他们经常哼唱哈，好多年都没有说再听到或者再唱起来了。今天听守信大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是勾起了我很多对父亲年轻时候的回忆了。而且我们守信大哥唱的也很好，给您也点个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李延青大哥您好。
0: 金晓老师中午好。
1: 嗯，中午好，欢迎您的到来。好，李延青大哥今天表演点什么？
0: 唢呐表演。
1: 唢呐
0: 你赛的这曲。
1: 哦，今天没有口琴吗？只有唢呐是吗？
0: 啊，就是吹唢呐
1: 啊。好，
0: 给前面的刘伟大姐还有徐女士点赞。
1: 嗯，好。

0: 好，谢谢连情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爱你塞北的雪》，可以说这个曲子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在您吹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会跟着一起唱起来。好，也谢谢连情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美的曲子咯，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李真鱼是吗？你好。
2: 哎，大家下午好。
0: 哎，你好，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是吗？
2: 啊，我都参加了好几次了。
0: 是吗？哎呦，你看看没记住，我怎么会这样呢？记住您的名字了，下次一定不会忘啊。好，李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一首荷花雨莲给大家。
0: 荷花雨莲是吗？
2: 对。
0: 好，时间交给你，我们一起来听，加油。
2: 好的。

0: 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我们的李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听起来好像有那种山歌的那种感觉哈，山歌和民歌的那种感觉，好像是少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首歌曲，让我们听的时候好像就是隔着山要有人跟你在进行情歌对唱。好，谢谢李大姐给我们带来的歌曲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7: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6: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老友会，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87997399，87997399，用歌声的方式来记录生活。啊，张淑斌老师你好，
1: 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欢迎您的到来。
1: 啊，
0: 嗯，张老师给我们唱什么？
1: 开始我就打电话呀，才打进来，
0: 是吗？
1: 一直坚持。
0: 那咱俩的缘分是现在才到。
1: 啊，还行，啊，
0: 嗯。
1: 那个今天唱一首草原歌曲，这首歌也不大好唱，是徐祖崴老师唱的，
0: 嗯，
1: 叫《从此眼里都是你》。
0: 哦，这是一首草原歌曲。
1: 啊，
0: 好，我们一起来听。
1: 草原歌曲难度到，高低跨不到。
0: 嗯，加油。

0: 好嘞，
1: 谢谢我们的张寿斌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果然就像张老师所说的，这首歌的难度很大。草原歌曲呢，不仅需要我们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呢这首歌整体恢宏大气，我们的气息也好，我们的音调也好，都要保持一定的水准才能唱上去。所以我们张老师这首歌唱的真棒，呵呵呵，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
0: 这首歌它需要的气息的支撑，还有韵律的跨度，
1: 是
0: 还有这个草原这个风情的韵味儿，都被需要掌握。
1: 可不呗，你就像那个高音的部分，如果这气息一个气息没顶住，你好像整个段落就都垮掉了，就那感觉就不
0: 对
1: 了。
0: 对、啊、
1: 对，
0: 所以说这歌难度大。
1: 是的，但是我们张老师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给我们张老师点个大大的赞。
0: 谢谢，
1: 真棒真棒。好，谢谢张老师了，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好，拜拜，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玉林大哥你好，
2: 金祥老师周五好，
1: 周五好，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演点什么？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1: 哦，也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曲子啊，用竹笛演奏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对对对，
1: 我们一起来听玉林大哥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有请。
2: 好嘞，好嘞。

0: 好的，谢谢
1: 老师。好的，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优美的一段笛子的演奏啊。然后呢跟着您一起在唱外婆的澎湖湾，本来就是一首非常娴静的歌曲，让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心好像停在那个港口，看着港口的余晖。而今天呢您用笛子来吹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另外的一种不同的意境哈，好像这海边一下子挪到了一个湖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湖边静静的看着夕阳，想着外婆，就是这样的感觉啊，非常好啊，给我们的玉林大哥点个赞，谢谢您喽，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老师啊，
1: 下次见，再见。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一线的杨东升大哥，您好。
2: 您好，
1: 哎，东升大哥好。
2: 哎，
1: 好，
2: 我来自内蒙古通辽，今天唱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1: 内蒙古的朋友来唱一首也是带着草原意味的歌曲啊，一定非常棒，声音也很好听，非常的期待啊，有请我们的杨大哥。
2: 给以上的歌友们点赞。
1: 好，
2: 小爱同学，
3: 哎，
2: 继续播放。

0: 来，同学。
1: 哦，
0: 关机。
2: 好的，在此啊，我必须给我们的这位朋友点个大大的赞哈。哎呀，唱得太好了，哈哈哈哈，整个从歌声的稳定性上、气息上、音准上来讲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您这首歌真的是给很多喜欢唱这首歌的朋友上了很好、很生动的一课啊，必须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哈哈哈，唱得太好了，我听着也觉得心里跟着美美的。
0: 非常非常感谢你包容的赞美和鼓励。
2: 哎呦，真的很好，
0: 我会继续努力的。
2: 好，好，也期待着您再次参与我们节目啊！祝您午间愉快，下次见，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2: 哎，拜拜，再见。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的是三线宝山大哥的电话。您好。
3: 你好，丁晓老师。
2: 哎，宝山大哥，今天唱点什么？
3: 唱一首《花儿开在山脚下》。
2: 啊，花儿开在山脚下。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3: 好。

0: 谢谢，太晚了。
1: 好嘞，谢谢，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生动哈、活泼的演出，很好听啊，宝山大哥。时间的关系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拜拜，再见了。
1: 嗯，拜拜。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朋友们，以下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文华带来的这首歌《为爱留下的伤心泪》，有请。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

0: 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0: 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 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

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的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

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穷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

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他。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5: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家园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厚。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啊，13936007915，我们随时来探讨交流，给大家推荐我们这个哈尔滨更多的一些联盟商家，让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是开心快乐幸福的一件事儿吧。哎呀，说到婚礼的时候啊，每个人新人在结婚之前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哎呦，我一定要跟大家与众不同，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创意。其实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婚礼的流程、婚礼的模式是整个现场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婚礼流程作为一个重头戏，我们怎么能玩出新意呢？我相信接下来我跟大家聊的这一份应该说是创意思维吧，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吧，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下面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你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想筹备婚礼的时候有什么样创意的想法，与众不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会感觉到让你难忘的一场婚礼，会感觉到非常有心意的一场婚礼，会感觉到这一场婚礼真的是时尚潮流与众不同啊。参加婚礼的时候给你留下了什么样最深刻的印象，是踏入殿堂的第一眼惊艳，还是我们现场听到的那种暖场音乐响起时候的那种怦然心动呢？还是父母哽咽致辞的这种泪目的瞬间？现在很多的婚礼就像流水线的作品，同样的接亲游戏啊，雷同的布景啊，复制粘贴的流程啊，宾客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只是换了对新人吃了顿饭而已嘛。但是现在我们的90后00后的新人可是不服啊，婚礼流程重头戏，我们怎么才能够玩出新意呢？我们要独一无二，要拒绝俗套。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哈，
1: 您错过。
0: 哎，我们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环节到了现场的时候，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迎宾签到的环节？那这个创意互动可以更多的来定格幸福了。比如说我们现场可以有一个拼图签到，每了一块拼图，然后你在这个拼图下面写下你的祝福，最后拼成一个爱的圆满。结婚之后，哎，你挂在家里真的是超有意义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手绘头像签到，比如说你在彩色的这个圆圈里面画下自己的卡通形象，然后就会秒变专属婚礼纪念墙啦。还有什么啊，彩票，彩票盲盒签到，你写下你的祝福，然后呢换一张彩票，说不定啊你喜宴结束就有人中大奖了。
1: 没有狗了。
0: 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呢，蜜月地图的推荐，就是让亲友啊在地图上，然后呢标记自己的梦想目的地，然后你们的蜜月就由大家来进行定制了。哎呀，说完了这个签到环节，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是简单的走过场，而是这份创意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瞬间，也给新人留下了一份哎呀非常有意义的礼物啊。到时候我们每当看到这个创意签到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回忆，就会想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家人的这份祝福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新人出场的环节，哎，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有印象，对不对？情感暴击，氛围拉满啊。这个我们这个现场的时候，跟那个韩剧同款的开门杀，新郎推开大门迎接新娘，这个 BGM 一响，全场就尖叫起来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妈妈盖头纱，母亲亲手为女儿披纱，然后呢新郎瞬间的就去揭开婚纱，真的是让你泪目指数100%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出场的时候，大家会有这个空爆球加上地爆球，然后新娘走过的时候，哎，这个气球就漫天飞舞了，会直击我们的浪漫啊。应该说我们现场的时候，出场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新娘唱歌，一首爱情的歌曲出场，比如说我们还会有这个大家很常见的就是 现场说完有请新娘，然后我们开门的那一瞬间惊艳的时刻哈。还有一个除了这些签到的环节出场的环节之外，我们还有全场现场有一个送戒指的环节，多种方式让大家会感觉到浪漫破圈。我们接下来来说说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哎，你想过用萌宠送戒指吗？自己家的毛孩子然后摇摇晃晃的叼来戒指，会萌翻全场的哈。不过你的宠物一定要是听话的。还有一个就是人偶惊喜了，比如说有奥特曼，有财神爷突然出现了，然后送这个戒指，长辈小孩我相信都会笑疯的啊。寓意也很好，然后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哎，整个现场氛围感拉满了。还有这个萤火虫戒指盒，如果你是户外晚宴的话，你可以用装满萤火虫的木盒来送出戒指，然后你关掉所有的灯光，新娘在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萤火虫就飞散出来了，然后星光点点，萤火森森，这浪漫的一幕绝对让所有的宾客记一辈子的。还有一个就是捧花传递的环节了，这个是我们在每一场婚礼上都会看到哈，叫幸福传递，全员狂欢。送给爸爸们，无论什么年纪，女生收到花都会很开心。所以说呀，你不如把这个手捧花送给两位父亲，然后呢，请双方父亲现场将花送给双方的母亲，然后让长辈在这一天也浪漫一把吧。还有就是鼓点传花了，然后你伴随着音乐按着顺序来进行传递，音乐停的时候，哎，你这个手捧花落到谁的手里，谁就得到这个手捧花了，宾客们都会感觉到哇，沾沾喜气儿，现场的氛围感也是热闹无比啊。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的退场仪式环节了哈。这个气球放飞，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户外的婚礼哈，草坪婚礼，那就整个最后的环节就气球放飞了，而且是和宾客一起来放飞这个气球，就是愿我们的幸福越飞越高，天空啊就感觉到全都是彩色的气球了，真的是让你感觉到美到窒息了。还有就是纸飞机大战，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所有的宾客一起投掷纸飞机，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哇，马上就会想起了我们童年的时候玩的那种纸飞机了，真的很出片的。最后的时候还有那种烟花烟雾退场，如果你的婚礼是选择在晚上户外仪式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适合了，就把美丽的烟火带到了你的婚礼，整个耀眼的烟花就在晚上就显得格外的浪漫了。你看我们想到每到有重大节日，或者是看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放烟花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也都每个人都非常的激动啊？还有就晚上选烟花，白天选彩色的烟雾，电影级的收官呐，真的很漂亮啊。应该说还有整个婚礼现场除了我们这些所有的环节之外，如果你在婚礼现场的时候有一个彩蛋的环节，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甜蜜呢？就是设一个祝福盲盒箱，然后让宾客离场前就写下建议或者是一份祝福，然后呢婚后做成手账照片墙，然后拆开每一张都是惊喜的甜蜜回忆，永久珍藏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各位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各位在操办婚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家有喜事的节目来交流互动，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留言即可了。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最后想跟大家说说什么呢？我们经常会说婚礼筹办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创意，其实在婚礼之前的时候，恋爱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给予和接受。为什么会说这样一个主题？只有很好的给予对方，学会给予和接受，我觉得是一门艺术，也关乎着你们感情的深度以及稳定双方的幸福感，才会步入婚礼殿堂，对不对？不仅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更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探索和学习。我们给大家来讲个故事，说小王和小新啊，大学的时候就是同窗好友，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人的感情就逐渐升温了。他俩在校园里相识，起初只是朋友啊，一起上课，然后参与社团活动，在是日常的相处当中，彼此的了解就日益加深了，感情也在不知不觉间就悄然的升温了，从友情就迈向了爱情。陷入热恋的小王哈，满心都是小新呐。他深知到小新热爱绘画，他就精心的挑选绘画工具，还时常的花费课余时间陪小新去户外写生。每当小新创作的时候呢，他总会在一旁默默的陪伴，递水呀，整理画具呀。但是小新对小王这些贴心之举回应的却很平淡，这就让小王感到十分失落了。他没有像小王期待的那样给予小王所期待的回应，这让满心期待的小王就心中泛起了一阵失落。小王不明白的是，哎，为什么我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了，却没有得到你的理解呢？其实啊，小王在过程当中就忽视了这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如何真正契合对方内心对真正的需求。或许小新渴望小王你能够真正的理解他画作背后所蕴含的这份情感，而并非局限于物质和陪伴层面的这份付出吧。再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小仙和小紫啊，他是在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当中两个人结缘的。这个小轩呢，性格就开朗乐观，总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而这个小紫温柔内敛，心思细腻，默默地温暖着周围。两个人在共同为社区老人服务的过程当中，逐渐发现彼此的价值观相近，感情也在一次次的互动当中就不断地升温了。小轩在恋爱当中呢，每天都会给这个小紫发温馨的早安问候，下班之后呢，会绕路去买小紫最爱吃的点心，周末呢，还会精心的策划各种有趣的约会，比如说看一场浪漫的电影啊，或者去郊外野餐呢。但是小紫在接受这些爱意的时候，内心充满了纠结。她觉得这个小轩啊，付出太多了，自己似乎

无法回报同等的爱意，所以说每次接受小轩的礼物啊，或者是邀约的时候，他都会有一股压力，这种压力逐渐就影响到他在这段感情当中的状态，就变得有些小心翼翼，甚至有的时候呢，他会拒绝小轩的好意了。这个小轩也似乎觉察到了这个小紫的异样啊，但是他也没有抱怨，而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呢，跟小紫就坦诚相对的进行了沟通，然后小轩就温柔地告诉小紫，自己的付出纯粹是因为爱他，看到你开心，自己就会感到满足，并不期待小紫有同等的回报。小紫听了小轩的话之后呢，心结也渐渐地解开了，然后呢，她开始尝试以更坦然的心态来接受小轩的爱意，而且也开始主动地表达对小轩的关心。他会在小轩疲惫的时候泡上一杯热茶，在小轩生日的时候亲手为他制作一份充满心意的礼物，然后小轩和小紫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厚了。他们也学会了在给予和接受之间找到了平衡，让爱更加稳固地发展。我们再来讲一个下面俩故事啊，说这个小李和小优，他俩是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相识的。小李呢，挺有创造力的音乐爱好者，小优呢，是一名热爱文学的学生，文字在他笔下仿佛就有了生命。两个人初次见面就被彼此独特的气质所吸引了，很快就坠入爱河了。小李在恋爱当中呢，把自己对音乐融入到对小优的付出当中，经常带小优参加各种小型的音乐会，希望小优能和他一样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但是小优虽然每次都陪着小李去听音乐，他的内心深处呢，更渴望的是小李能够走进他热爱的文学世界。然后小优就尝试着向小李分享自己最近阅读的书籍，讲述书里好的故事，但是小李总是心不在焉，他更热衷于讨论一下下一次音乐会的安排，这让小优就感到有一些沮丧了。他觉得自己在努力地接受小李给予他的音乐世界，但是你小李却没有同样的尝试接受他所热爱的文学呀。终于就在一次深入的交谈当中，小优就鼓起勇气向小李说出了他自己的感受。小李听了之后啊，深感愧疚，他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太专注于自己的给予方式，忽略了小优的内心需求。从那以后啊，他就开始努力地学习文学知识，主动地和他探讨各种文学作品，不仅认真阅读小优推荐的书籍，还会写下自己的感悟和小优来分享。他甚至尝试着把文学故事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创作出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作品。然后小优看到了小李的改变，心中满是感动，他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小李的音乐生活当中，为他的歌曲提供文字灵感，两个人开始共同来探讨把音乐和文学融合，一起创作，举办文艺分享会，邀请朋友来聆听他们独特的创作成果。爱情在不断的给予和接受当中，如同一颗精心雕琢的玉石，会愈发的璀璨夺目。这份爱情不仅丰富了内心的世界，更成为追求梦想路上的强大动力，让恋爱中的人坚信，只要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未来的日子必将是充满无尽的美好和可能。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喻时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传红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从江西余干县偏远乡镇走出的创业者陈科德，他也是陈眠这个品牌的创始人。我们要讲述他是如何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敢于求变的魄力，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逆袭传奇。在上世纪80年代呢，供销社是人们日常生活物资供应的核心枢纽。那么在江西余干县的一个乡镇，陈科德的父亲作为供销社的一名普通社员，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倾注在这份事业中。那么在这样浓厚的商业氛围中成长，陈科德从小耳濡目染，对商品交易啊、店铺经营等商业活动也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他时常观察父亲是如何在与各客交流，学习货物的分类和摆放。其实商业的种子早已在他心中悄然地生根发芽了。这样独特的成长环境为他日后踏上商业之路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他与商业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7岁本该是在校园里

里肆意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年纪，但是陈科德却不得不面临人生的重大转折。那个时候家里承包了供销社的店铺，父亲呢却饱受着痛风疾病的折磨，每年一两次的发作让父亲根本无法正常打理店铺的生意。姐姐们早已出嫁了，家中的责任呢自然而然就落到了作为独子的陈科德身上。面对家庭的困境，这个青涩腼腆和人说话都会脸红的少年没有丝毫的犹豫，毅然决定读完高一后退学回家，投身到店铺的经营中。初涉商海，他如同一张白纸，但生活的压力容不得他有丝毫的退缩。他紧紧跟随在父亲身边，一点一滴地学习经营店铺的各种门道，从货物的采购陈列到与顾客的沟通技巧，每一个细节他都用心钻研。尽管年纪尚小，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支撑着他在商业的道路上不断地摸索前行。上世纪90年代初，供销社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父亲和其他几位员工共同承包了供销社的店铺。起初啊，经营状况异常的惨淡，连续几年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到了1994年，其他的员工再也无法承受亏损的压力，纷纷选择退出，甚至想将所有的商品加价 20% 转卖给他人。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本亏本的买卖，根本无人问津。无奈之下，父亲只能独自扛起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个时候店里还背负着将近4万块钱的债务。在那个时候，4万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这笔债务就像一块巨石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但是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它的奇妙之处。1995年，市场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呢，在他们那里解放鞋库存积压严重，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呢，这个鞋的价格突然的翻倍上涨，店里积压的解放鞋瞬间成为了抢手货，不仅弥补了之前的亏损，还实现了盈利。与此同时呢，这个粮食价格的上涨也极大激发了百姓种粮的积极性，农药的需求量也随之大增，店里的农药供不应求，生意异常的火爆。就这样，凭借着解放鞋价格的意外上涨和农药生意的火爆，家里的生意啊逐渐走出困境，生活也慢慢有了起色。这让陈科德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的变幻莫测，也培养了他在困境中寻找机遇的能力。在乡镇小店多年的经营中，让陈科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资金，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逐渐地意识到，若想让生意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走出村庄，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2005年，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悄然降临。镇上一家做百货批发的店铺，因老板和房东产生矛盾，打算放弃经营。这位老板呢，和陈科德关系不错，他向他提议在乡下做生意啊，不如到镇上发展。并劝说陈科德来镇上开个批发部，这个建议呢和他心中的想法不谋而合。然而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当时啊，他自己手里仅有3万块钱，这对于开设一家批发部来说远远不够。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向两位关系最要好的朋友分别借了5万块钱，再加上自己的3万块，终于凑齐了13万块钱的启动资金。解决了资金问题，接踵而来的是选址、装修、进货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经过多方考察和努力，他最终在镇上盘下了一家店铺，租金1年2万7。交完租金，购置完货架后，还剩下12万块钱。怀揣着这12万块钱，他将现金紧紧地捆在腰间的丝袜里，踏上了前往义乌进货的火车。
个电子支付尚未普及的年代，携带大量现金出门充满了风险。一路上呢，陈科德提心吊胆，时刻警惕着周围的一切。但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他将恐惧抛诸脑后。抵达义乌以后，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他精心挑选，每一笔支出都经过深思熟虑，力求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经过一番辛苦筹备，他的三得利批发部终于正式开张了。开业初期，批发部的生意十分冷清，顾客寥寥无几，这让他非常的心急。但幸运女神啊，似乎总是眷顾努力的人。就在批发部开张三五个月后，镇上迎来了一个重大的项目，黄金埠发电厂动工建设。这个投资50亿的大项目一下带来了5000-6000号的工人，这些工人的日常生活物资需求巨大，为批发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批发部的生意瞬间火爆起来，尤其是被子、雨衣、雨鞋等生活用品常常是供不应求，工地上动辄几百套甚至上千套的订单，让陈科德既惊喜又倍感压力。但他迅速调整状态，全力以赴满足客户的需求。在2005年剩下的8个月时间里，批发部的营业额就达到了近200万，实现了从十来万起步资金近20倍的增长，也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商业奇迹。随着发电厂项目的推进，批发部的生意蒸蒸日上，但陈科德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他始终保持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也时刻关注着行业的变化。到了2009年，发电厂的工期结束，批发部的生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做批发的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作为零售商在供应链中的被动地位。以恒安等品牌为例，代理商在进货价格、促销活动等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零售商只能被动地接受。面对这样的困境，陈科德和妻子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决定做出转型。他们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超市这种新兴业态开始兴起，并且做超市的利润可能比做批发更高。于是呢，在2009年，他们毅然踏入代理行业，开启了全新的创业征程。他们代理的第一个品牌是福建一家厂生产的尿不湿石爽尿片。当时尿不湿这个品类在当地刚刚兴起，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因为刚开始做代理的时候，他们对县城的市场情况并不熟悉，不知道该如何打开销路。但是陈科德凭借着多年积累的销售经验和顽强的毅力，带着妻子一家一家的跑市场。他们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走进每一家超市母婴店，耐心地向店主介绍产品的优势和特点。尽管每天都会遭受无数次的拒绝，但他们从未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的不懈努力，他们的销售业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这半年里，销售额达到了70多万，石爽尿片在黄金埠镇以及周边的几个大乡镇一车一车的销售，成为了当地的畅销产品。每当回忆起这段成功的经历，陈科德都认为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首先，国家的人口红利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尿不湿的需求不断的增加。其次呢，当地庞大的人口基数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最后，他们精准地抓住了市场趋势，在纸尿裤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及时地推出相关产品，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商业的道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母婴店在全国范围内的加速扩张，从城市到乡镇的市场布局不断深化，陈科德的纸尿裤代理生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曾经热销的

时爽尿片等产品销量一路下滑，市场份额也不断的被挤压。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陈克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不改变现有团队规模的前提下，究竟该如何带领公司突破困局，实现新的发展呢？经过反复的权衡和探索，他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拓展业务板块，进军纸品行业。凭借多年来积累的商业资源和人脉，他成功成为杰柔等国内四大纸品品牌的经销商和代理商。这次转型呢，不仅为公司开辟了新的营销渠道，更让陈科德在纸品市场中站稳了脚跟，也为他后续的品牌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陈科德的商业轨迹。当时呢，他的一位朋友在南昌负责兴盛优选社区团购的招商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为平台开展开发线下门店。陈科德的朋友邀请他一同参与市场拓展，在合作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兴盛优选的市场业绩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随后他心中不仅萌发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兴盛优选对商品的需求量如此庞大，自己为什么不尝试将代理的纸品供应给这个平台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科德在2019年首次和兴盛优选展开合作。令人惊喜的是，产品一经上线便获得了消费者的热烈反响，销售业绩十分的亮眼。这次成功的合作让主人公看到了社区团购模式巨大的市场潜力。他进一步思考如何拥有自己的品牌，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空间，还能在市场竞争中掌握更多主动权，这或许是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于是在2020年5月，陈科德果然的注册了自己的纸品品牌陈眠。仅仅一个月后，首批产品正式推向市场。令人惊叹的是，首月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第二个月更正式飙升到了1000万元。在2020年期间，社区团购迎来了飞速扩张的黄金时期。兴盛优选作为头部平台，用户数量和订单量呈现几何级的数量增长。陈眠品牌搭乘着这股互联网发展的东风，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快速崛起。在短短2年时间里，陈科德带领公司完成了从传统经销商到品牌商的华丽蜕变，实现了从零到一，从一到百的惊人增速。这一逆袭过程不仅彰显了他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果敢的决策力，更证明了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唯有主动求变，敢于创新，才能抓住机遇，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今啊，陈眠品牌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但陈科德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迅速布局全渠道战略，从传统电商平台搭建旗舰店，到入驻抖音开启直播带货，从深耕社区团购的短平快配送，到铺设线下商超的实体货架。凭借多线并进的打法，陈眠在2024年实现了2亿元的销售奇迹，完成了从区域品牌到行业黑马的蜕变。在谈及陈眠这个品牌在兴盛优选的首秀，陈科德眼中依然闪烁着自豪的光芒。他说，当时一车车纸巾从仓库拉出去，最多的时候一次就发15、17、50多辆大货车，整个江西兴盛优选的配送车几乎都在拉我们家的货。这个创纪录的销售成绩至今仍然是兴盛优选江西区域难以逾越的高峰，也让陈科德坚定了深耕纸品赛道的决心。站在新的起点上，陈科德又将目光投向了私域直播这片蓝海。2025年初，他与江西头部私域直播平台百畅达成了战略合作。
人惊奇的是，仅作为直播活动的奖品采购，百畅就一次性下单十几万提的纯棉纸巾，这还没有算正式销售数据。纸巾简直就是私域运营的万能钥匙，陈科德一语道破商机，家家户户都要用纸巾，天然高频刚需，用户用完就回购，复购率堪比快消品。更重要的是，没有商家会拒绝用纸巾做引流赠品，成本可控又实用，能瞬间激活私域流量。在陈科德看来，私域直播和纯棉的适配性堪称天作之合，主播可以在直播间现场展示纸巾的柔韧性、吸水性，用直观的实验打消消费者的顾虑。社群运营呢，能够通过会员积分兑换、拼团优惠等玩法培养用户的忠诚度，而作为纸巾、作为赠品，更能串联起商家、平台、消费者的三方需求。商家借此提升销量，平台呢吸引用户停留，消费者则获得实惠。别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我们已经跑通了模式。陈科德对纯棉的未来充满底气，从社区团购的一鸣惊人，到全渠道布局的稳健增长，再到私域直播的创新突破，纯棉的每一步都精准踩中市场脉搏。这个诞生于市场变局中的品牌，正用实力证明，只要抓住用户真实需求，持续挖掘渠道潜力，小纸巾也能书写大商业传奇。在访谈的过程中，陈科德语气平和地讲述自己的创业历程，仿佛那些起伏跌宕的商业故事都只是寻常日子里的流水账。他经常说，我运气挺好的，每次遇到坎儿都能找到新路子。他是笑着说的，言语间满是云淡风轻，但是透过这些轻松的话语，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是一位创业者对市场脉搏的精准把握和敢于求变的魄力。回顾刚刚我们讲的陈科德他的创业轨迹啊，从乡镇供销社到批发部，从代理商到品牌商，每一次转型都像是提前预判了市场的风向。当母婴店冲击传统代理模式时，他没有固守阵地，而是果断地进军纸品行业。当社区团购刚刚崭露头角，他就敏锐捕捉到其中的商机，让纯棉成为兴盛优选的明星产品。如今呢，在私域直播浪潮初起的时候，他又先人一步和百畅平台达成了战略合作。这些看似幸运的选择背后，是经年累月培养出的商业嗅觉，也是对市场变化的深度观察和思考。如今的纯棉呢，已经从一个区域品牌成长为年销售额2亿的行业新星。但是陈科德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依然保持着对市场的敬畏之心，持续关注着行业的新动态。在他看来，创业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变化的起点。正是这种永不停止求变的创业精神，让陈棉在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也成为无数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滨城医生，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滨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啊！我们的主持人川红啊，每天都会陪伴各位。那今天呢是潘浩来陪大家哈。这个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咨询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Stay with me。 每天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到非常厉害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老师呢，是谁呢？是来自哈医大二院的病理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理学科带头人、副主任主持工作啊，这个我们的韩桂平老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啊，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你和大家相见。
2: 嗯，跟大家来分享哈。啊，当然了哈，这个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就是跟病理相关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韩老师非常非常厉害哈，他是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的这个胸部疾病学组的委员，也是中华结合分会病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还有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病理分会委员，还有中华医学装备协会远程医疗与信息技术分会委员。那其实我们讲啊，这个韩老师很厉害，那请韩老师讲讲哈。你看刚才我在你介绍说，你看您在这个病理方面很擅长，对不对？那病理都包括什么呢？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好吗？
3: 啊，可能真的就是广大的听众朋友真的不是特别了解病理，因为病理相对来说是一个小众的科室，因为它在一般小的医院是不开设这个病理科的。
2: 哎，真是哈，
3: 是吧？
2: 那在小的医院，病理科会纳入到什么科下面吗？
3: 没
2: 有，还是就没有，
3: 没也就是有一些小的医院没有，
2: 嗯，
3: 他会把这个做手术或者是做胃肠镜的病理送到外院，或者现在有一些三方的病理检验机构
2: 啊，
3: 进行病理的检查。
2: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是这种大的综合的医院啊，就是才会有这样病理的专业。那这个咱们这个病理都包括哪些这个内容呢？
3: 那我给大家在这说一下，
2: 科普一下哈，
3: 提一下哈。
2: 嗯，
3: 因为病理呢，实际上是针对我们患者送检的材料进行呢一个病理的诊断或者是病理的确诊。那么送到病理科的材料有哪些呢？种类呢？第一大种类就是我们的组织学，就是送的组织。那么这组织是包括哪些呢？就比如说我们做了手术切除的。这个比如说像阑尾呀、切除的肺呀，那么这是一个组织学。还有呢是我们的细胞学，就是我们常常知道说我有胸水、有腹水，或者是我咳个痰痰液，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妇科检查的时候做一个宫颈的细胞学，这个是送到病理科，是我们针对这种的材料是做细胞学的一个病理诊断。然后除此之外呢，病理科还要针对这些上述的不同的材料，我们进行一个免疫组化的检测呀，特殊染色的一个检测呀，包括一些分子病理的检测。
2: 就是感觉听上去好厉害啊，就是你看，就是可能我对这个，因为之前哈，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红老师跟我说邀请到您来做客的时候，我当时也其实也愣一下，哎，这个病理科好像我们挂号的时候好像很少会挂到这个病理科，但是我第一反应就会想到，当时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个病毒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要对这个病毒进行这个病理检测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好像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部门呢？
3: 是因为我们说病理呢是 病理诊断是金标准，病理呢也是确实是一个幕后英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做了病理，就做了组织或者做了手术，做了胃肠镜之后取的组织的活检，哪怕我们的细胞学，我们送到病理科的目的呢是想知道我们到底得的是哪一种疾病。因为不同的疾病临床医生会有跟着后续的治疗方案是不同的。
2: 所以说这个有了咱们这个病理的这个科室的话，会更加的专业更全面的让患者更了解到自己哎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对吧？
3: 对，是的。
2: 哎，那能不能聊聊就是咱们病理科的这个日常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那是这样，就是病理呢实际上我们是相当于一个小工厂。小工厂呢就是我们接收了从手术室或者是各种腔镜室接收了这种各种各样的标本之后我们要经过各种核对之后呢，然后进入一个取材的环节。这个取材的环节呢是由医生进行对送检的组织进行一个剖开。然后对病变的一个大体的识别。然后我们对病变进行取材。就比如说我们切了一段肠管这个患者是因为术前诊断了是肠癌，那么医生呢会给他进行一个肠切除嘛。那么这个肠管送到我们科，包括清扫的相应的淋巴结，那么我们病理科呢就要把这个肠管打开之后找到这个癌的所在处，针对这个癌进行一个取材，取成什么样的呢，就是一般是0.3 厚度乘以0.5的宽度，不能超过一公分这样的一个方块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塑料盒里这个呢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首先是我们得把这个病变识别出来因为他送的一段肠管里有正常的也有异常的，当然我们还会对病理报告的规范诊断的要求的不同部位进行取材，比如说切端呀比如说淋巴结呀我们都要取材。那么取完材之后，这个组织呢就要进入一个脱水机进行一个固定脱水浸蜡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一个机器在取材的时候是全是人工站在后面也有记录然后呢进入脱水脱蜡浸蜡环节之后，然后我们还要进行包埋的环节，就是把这个组织从这个蜡就这个小盒子里拿出来，然后我们包在蜡里包在蜡里之后冻存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接下来的切片环节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固定后浸蜡的这个组织块把它切成4微米的厚度。
2: 哇，
3: 4微米
2: 啊。
3: 是的。
2: 这个需要专业的仪器来完成吗？
3: 是的，而且非常需要熟练
2: 手法
3: 的技术员。
2: 对。
3: 对。
2: 这个太难了。
3: 是的。
2: 所以有时候就是每一次这个疾病的病理检测，它可能在我们拿到的可能就是最后的一个报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步又一步辛苦的这个检测，然后一步一步的小心翼翼才完成最后的结果。
3: 是，而且还包括核对。那么切片。切完了四微米之后拖在玻片上然后之后呢就进行去脱蜡然后染色因为最终的这个组织呢我们要能放在显微镜下能看出来，必须要把这个组织进行一个我们最常见的 HE 染色
2: 就要染色看得更清楚一些
3: 就是把它不同的这个组织的成分核和浆进行不同的染色核一般染成蓝色生物素上色那么浆呢染成红色染完色之后把它贴上签儿贴上这个签儿，因为不同的患者给予不同的病理号嘛然后核对到我们这边医生这边来医生这边呢要经过下级医生的初检，然后呢还要到上级医生的审核最后呢如果是常见的疾病，我们可能会两级医生审核了这个报告，就会直接发放到临床进入我们的医院的 HACCP 系统，医生就可以查见了。那么如果对于疑难的还有一些少见的病例，我们可能要进行后续相应的辅助的检查
2: 这个就更麻烦了。
3: 对
2: 哎呦，真的就是你看，像我们之前，我就真的就是我像韩主任这样的老师，应该多多来到我们的这边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咱们这样的科室。就是可能在原来大家的概念当中，包括我觉得可能，哎呦，这个病例相对没有那么忙，但是一讲，哎呦，每一次做病例原来需要这么多复杂的工序，这么辛苦。对，我觉得其实应该把这些我们这个医护工作者的辛苦啊，跟大家分享出来，因为这样，哎呦，真的是每一次病理报告都是来之不易的过程啊。
3: 嗯，确实是，我也非常珍惜和感谢这次广播台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下，确实是，就是病理呢，它不是像我们的检验啊，很多患者就像你说，他不了解病理科，
2: 对，
3: 就觉得为什么需要等那么多天
2: 啊？对对，就是之前那个。

0: 我之前做医疗节目的时候，也接到真的接到过听众电话哈，就是说，我这不愿意去检查，一检查等好几天，跑好几趟，哎，天天这也检查不完，这就说，其实，等的时间长，并不是说让你干等着哈，这个这几天都不管你这个东西，我们到时候就为了拖你时间，其实不是的哈，它是我们经过了几天的努力，是不是？
1: 是的，就是因为每一个工序它有固定的时间，是不可以缩短的。
0: 嗯，
1: 那最后如果你要是。中间是偷工减料，或者说为了快而快的话，那最后
0: 没有意义啊，
1: 成立出来那个切片我们就看不准了，或者是它染色不好啊，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那个切片不是很清楚。这个我们经常跟患者去解释，用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蒸馒头你需要时间，如果它没到时间，你拿出来这馒头不能吃，
0: 那就是抽抽的啊，
1: 对吧？
0: 对，
1: 对，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么一去解释，可能老百姓、我们的广大患者和患者家属就能解释啊，它是需要有流程的，不是说。我放进去，我就拿出来，
0: 对啊，
1: 吃馒头了。
0: 这个刚才老师也是非常详细的在讲了一遍整个哈，你看最基础的一个病理，然后进入到这个我们这个病理科需要这么多的工序，然后一点一点的完成啊，然后呢才能拿到我们每一个人手中这个报告。哎，突然显得这个报告沉甸甸的，真的感觉咱们医疗工作者太辛苦了。那想问一下，就是像这个我们。比如说像刚才您讲的哈，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病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大概需要多少医生的配合呢？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科目前呢，现在是有32名医生，技术员呢也有30个，加上一些辅助的技术人员，所以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量呢都是几百的，
0: 哇，
1: 然后病理切片呢都是200张。2000张以上，
0: 2000张，
1: 对，
0: 哇，
1: 而且
0: 一天啊，
1: 是的，每一个医生每天平均要看至少200张，就是我们至少的基准工作量都是所谓的800，就是我们基准工作量都要170张以上。
0: 嗯哼，
1: 所以那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早晨如果说8点来上班的话，到下午的4:30到5点，很多医生全下不了班，是因为他应该完成的这些诊断他是看不完的，所以我们经常要加班病理科。
0: 哎呦，确实啊，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200张没有什么概念哈。如果是5分钟1张的话，那这个200张的话就需要1000分钟啊，1000分钟，那这个时间量哈，这太长了，就基本上快到我们一天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就是1000分钟，那等于这个有16个小时啊，这个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看病理才能完成。所以就既要需要你对这个业务能力非常非常的熟练，对吧？你可以快速的准确的判断出来，而且我们在整个判断过程当中流程一步步还不容有错。
1: 核对是我们病理科核心的。这个叫指控的原则。
0: 对，因为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医院的工作哈，就可能作为工作来讲，哎呦，这个可能在工厂上啊，缝袜子有一个没缝上，这个容错率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医院200个有一个是错的，那可能就可能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他的这个生命质量都会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不对？包括诊断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坚决不能出错，一遍一遍审，一遍一遍核，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看我上医院，我这个病理报告一直不出，咋回事啊？是不是这个大夫针对我，他就不想好好给我看？但其实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对，我们这个确实很辛苦，大家工作量都很大，就从早到晚就一直在看，是吗？
1: 是，关键是我们的工作是一直在显微镜下看。
0: 嗯，
1: 是我们这个是固定的姿势，每天就是坐在至少8个小时以上，所以。你想想，我们病理医生每个人都有职业病，颈椎病
0: 啊，
1: 都非常的严重。
0: 哎呦，那你们就是日常就一边看病，然后还要上颈椎那边。
1: 是啊，到后来就是大家有的头麻呀，有的手就是麻，确实是因为你每天固定这个姿势，就是在这个显微镜下看。另外，大家的眼睛是近距离强光刺激，我们的视力也都很差，都戴眼镜。 越来，而且眼镜人一般来说说十八岁以后成年之后近视眼是不会再长的，但是我们科的医生是不是这样的，每年、这个、
0: 一直在长，
1: 一直在长。
0: 哎呦，真的好辛苦啊，就是为了患者的健康，然后为了医学事业付出的，默默付出的一些人，对吧？因为你看我们可能提到各个科室的名医的时候，你看，哎呀，

0: 这个一把刀啊，这个是这个，但是其实很少会有人提，哎呦，这个病理做得好，但是其实每一位病理医生都是默默无闻的幕后大英雄，哎呦，这个就是在这也是向这些我们一直坚守工作岗位的病理医生致敬哈、啊，真的太伟大太厉害了，
1: 嗯，谢谢。
0: 那想问一下我们的韩主任啊，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让你接触到病理的这样一个科室呢？
1: 啊，这说来话长哈，因为我是92年本科毕业的，
0: 92年好早啊。
1: 对，本科毕业的，因为是那个学业优秀嘛，所以就有机会毕业留校。但当时我也有机会选择其他的科，包括麻醉。
0: 嗯。
1: 后来当时是为什么呢？就是觉得病理科是不值夜班儿。
0: 嗯。
1: 当时的概念啊，所以就选了。因为当时也不，因为我是就是本科实习的时候没有实习病理科。说实话，我也不太了解病理科，只知道病理科呢是不值夜班儿。在医院里，
0: 哎呦，我这挑一个不值夜班的岗位哈、啊。
1: 但是后来全变了。
0: 那现在病理要值夜班吗？
1: 病理因为我们要指术中冰冻，所以是这个每天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医院是到晚间9点，然后周六周天、
0: 啊、
1: 你看我这个手机里头在发，我们周六周天也要来指这个冰冻班。
0: 啊，
1: 术中冰冻的诊断，刚才
0: 啊，虽然说没有这个像这种急诊夜班、急诊的夜班，但是也差不多了哈，而且每天都要加班。
1: 对，那每天还要加班。
0: 当时您刚接触到这个病理的时候，觉得哎怎么样？
1: 当时接触到病理，哎，完全不懂嘛，来的时候又觉得。好难呐、啊！我为什么选择病理呀、啊？因为病理从头看到脚。
0: 对，而且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很综合的科室，因为它什么科室的疾病都可能会放到你这儿来做病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还要了解它的预后。
0: 嗯哼。
1: 啊，然后对疾病的性质，我们还要不同的器官，就像不同的。我们可以分消化，可以分呼吸，是吧？
0: 嗯。
1: 分消化科医生呢，可以只看他消化系统的疾病，大概对这个呼吸有了解就行。而我们不可以啊，那我们消化的要诊断的精准，我们呼吸送来的组织，你比如说肺癌呀、
0: 啊，
1: 还是肺的结核啊，还是肺的真菌感染呢？那我们一个不能说我不会，我只会消化的，是不可以的。因为现在目前全国的病理医生都短缺8.4万人，从事病理医生的人非常的少，全国都是在缺8.4万个医生，所以每个医院的病理医生都是短缺的，我们都是过劳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也在国外就留学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经历，国外的医生他能做到自己的亚专业的诊断，所谓的亚专业，我可能只看这个消化的病理、或者我只看呼吸，但是国内因为病理医生稀缺，所以我们不可能做到我只看某一个器官或系统。那你
0: 对呀、啊，像刚才你看哈，这个刚才我们的韩主任讲的，就是你看咱们像以咱医大二院为例，这么多这个病例需要看，对不对？而且还有像刚才老师讲的，就是其他很多医院是没有这个病理科的，包括一些下级医院可能会拿到咱们医院，拿到上级，就是还是要有这么大的这个工作量，但是只有30多个人来完成，所以这个确实大家每个人都很辛苦，是不是？
1: 是。
0: 嗯，那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从事病理的医生会相对紧缺这么多呢？
1: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哈，因为首先第一个病理医生确实是他这个压力特别大，我不说了吗？他从头看到尾，而且说是病理是金标准嘛，是对这个病理报告。就要求的诊断的精准度特别高，
0: 对，
1: 所以就医生呢就是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二他要不停的学习，因为我们病理上基本上在国际的诊断标准，不同的器官它的更新周期是4到5年，我们就基本上沿循着 WHO 的这个各个系统的这个更新的标准，所以我们每更新一个系统我们要去学习，为什么呢？因为病理切片它很容易借出去，它是一个客观的证据在那里，如果患者借了这个切片拿到别的医院去会诊，它的更新了，我们的诊断标准没有跟着国际更新，那它就会回来质疑，所以说虽然我们是在国内，但是我们的标准要跟循着国际上的标准的更新，每到4到5年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知识的更新，这是第二点，就是
0: 要不停在学习，
1: 我们的学习压力非常的大，
0: 对，每天工作这么强，每天在10个小时的工作，然后还要再学习，
1: 对，我们线下的学习包括现在网上的学习，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知识，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可能就

0: 就是病理的待遇相对来说，在国内还是比较不好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就几乎很少，尤其是优秀的人来选择病理。这就是病理呢，我们都说他是医生的医生嘛，他需要更聪明、更勤奋的人来从医生来从事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就是比较困难，就
1: 对，
0: 是招人比较困
1: 都
0: 难。
1: 想成为这个，哎呦，这个做手术非常厉害的主刀，哈哈，
0: 啊，都想
1: 对对，
0: 去面临患者呢，
1: 对，
0: 对，
1: 直面患者，然后呢，想，哎呦，我想解决这些问题，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可能在这个整个招人上，病理就也就吃亏了哈，
0: 是，对，
1: 也就一边又需要全才啊，不光要懂这一个两个，这所有全科，基本上每一个病理医生都是一个很好的全科医生，是不是？
0: 是因为我们科就是我们科的这个培养的体系就是基本上是全看做初级医生的时候做到6年到10年，等到进到副高以上或者是高年主治以上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每个人学至少一个亚专业，就要精进。然后我在现在也在不停地派我们的医生出去到全国各个著名的亚专业的医院去学相对一个亚专业，比如说我从去年开始送的妇产科到上海红房子完，然后送到就是消化病理到了那个西京医院，然后我们还送了这个乳腺病理到华西，今年我们又送了铜镜的老师到北京同仁，接下来我们还有骨软都是轮流派大家就是高年资的主治和即将要进行就是副高以上的这种审核医生的时候，都要去学1到2个亚专业。
1: 哦，就是不仅仅让他们作为全科，在全科基础上，在未来有一定全科经验之后，我们可能在以后在咱们病理这一个科室当中，也能找到非常权威厉害的老师，是不
0: 是我
1: 是？
0: 们科有10多个亚专业，就是都有亚专业的老师。
1: 哦，这个很全面的培养。
0: 是你像比如说我就是做这个呼吸系统，大家能看出来，在全国的很多这个
1: 对。
0: 呼吸啊、胸部啊这个任职
1: 对，在全国来说都算很厉害的老师哈。
0: 过奖了，过奖了啊。然后比如我还有神经系统啊，还有消化系统。对你像我们科还有做淋巴，专门做淋巴造血系统的然后专门做乳腺的专门做消化的，还有骨还有软组织这都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些疾病，像骨啊、淋巴瘤啊和软组织，它也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就说我们科呢，为了让这个患者在不出省，在我们医院就拿到更精准的报告，所以我们要不停的轮流的送我们的病理医生进行一个亚专业的一个精进
1: 那也想问一下我们韩主任哈，就是咱们医院的这个病理科在目前在这个全国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我是怎么样客观评价？我想一个医院的病理科的核心的能力应该是病理临床病理诊断的能力。那么我们诊断的报告经过患者介出之后呢，会经常得到各个亚专业老师在全国大会上讲课上得到他们的一个
1: 肯
0: 表扬。
1: 定，呵呵，
0: 对，确实是的
1: 就是咱们哈医大拿到的这个病理，哎，就是这个行业的金标准啊，就是被全国都会认同，都觉得
0: 是的，是
1: 做得
0: 的，
1: 真的好，这个真的是哈，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哎，我真的像刚才我们的韩主任提到的，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哈不出家门就可以，哎，看得非常准，看得非常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冰城医生》，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来自哈医大附属第二医院的病理科主任医师韩桂平老师，来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可能很多人对病理这个科不太了解哈，我们可以通过这期节目可以更好的来了解。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回来。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

0: 阿虎
1: 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哎啊，刚才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其实可以更好的了解到我们的病理科哈，包括今天也是我们的韩主任也是第一次做客到我们冰城医生这档节目的直播间当中啊。其实这期节目就是想让大家更多更了解，因为我们很多人啊，对医院的科室的分工，各个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都不太了解。对，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到，哎，还有这样的一个非常辛苦的科室啊，在为大家默默的努力着。那想问一下我们的韩主任哈，就是你看平时，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我切了点什么东西啊，切了个啊，然后不是很严重，这个病理是一定要做的吗？
1: 啊，这个是必须做的。因为只要你切下来的东西，你就一定要去送病理科检测。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大体，医生通过大体，我们就说，就是你长的这个一个，咱老百姓说，我这长个瘤，那长个包，
0: 长个痣啊、
1: 就是说，然后它究竟是个良性的还是个恶性的，我们单从肉眼这么看是很难判定出来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去送到病理科进行一个镜下的一个检查。那么说，就即使说我们说我们长了个痣，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痦子，那么痦子里头，就这痣里边也有非常多的讲究，
0: 有没有是良性的啊？
1: 对，有的，我们说混合痣啊、交界痣啊，这些都是良性的，但是依然有我们所说的恶黑。
0: 哎，对，
1: 恶性黑色
0: 素瘤。黑色素瘤，这个这两年好像大家突然知道了，对。哎呦，这个，那你看，这个我们通过，比如说就以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痣痦子为例哈，你看平时他们都长在这儿，我们通过肉眼的办法，其实还是不能下一个准确的判断，是不是？
1: 是大致我们是能看出来的，
0: 大致可以。
1: 因为它就是对，因为它有几条原则，就是大家在此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0: 科普科普哈，
1: 是科普一下，因为这个痣确实是这两年，因为随着我们这紫外线哈，我们这个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特别的强，然后我们照射了之后，那么就会发生一些黑色素的一些疾病和病变。那其实我们大家要注重的是什么样的要小心呢？就其实男人的背，女人的腿，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男人经常我们说的光膀子，女人夏天穿裙子，她就暴露在紫外线下，所以她就接受这个紫外线照射之后，就容易发生这个黑色素发生病变嘛。良性的叫痣是吧，恶性的叫黑色素瘤。还有一个我们亚洲人，就我们东方人特别容易得的是肢端手和脚上的痣，尤其是摩擦，它是摩擦部位，经常摩擦，我们脚也走，这样的如果大家发现了有这样的痣，尽快去切除，因为这个位置上的肢端痣特别容易恶变，容易长成恶性黑色素瘤。那么刚才说我们普及一下吧，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一定要去上医院呢？
0: 对啊，
1: 就是痣超过了我们所说的超过了这个3-5毫米，大小4毫米，大了，然后呢它的边界不规则，就是你发现有的地方深浅不一然后突然之间长个毛掉了，就是你比如说你这痣上有这个汗毛什么的，然后掉了，或者是颜色突然变浅了，或者是周围这个主痣的周围又长了一些黑的小点点然后或者是破溃了，这些的征象都提示它不好大家一定要去那个及时去到医院去就医切除。但即使没有这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痣是原位的，就是它没有出现这些不良的我们肉眼能见的所见的这些征象，但是它原位会有一些恶变。所以为什么所有的痣大家切了，我们说长的痦子一定要送病理检查，不要就是切了就把它扔掉
0: 所以就是我们做这个病理检查是可以更好的来帮我们筛查是不是出现问题。就包括你看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比如说像可能是存在恶性可能性的这个痣，如果切了之后没检查，它后面还会再长出来是吗？
1: 对呀，或原部位方法，最可怕的是它会转移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给临床大夫告诉这是恶黑的话，它需要有后续的相应治疗，比如说区域淋巴结的清扫，前哨淋巴结的清扫会给它上，根据它的分期进行一个，现在有一些化疗的方案，包括有一些免疫治疗的方案 啊，都有很好的药物治疗，避免它在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性的情况下，你不知道你没送病理，然后它就会出现转移，在原来的部位复发，造成。

0: 情的耽误，
1: 哦，
0: 遗失了治疗的机会。
1: 所以说这也显得这个病理真的很重要哈。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医院它没有病理这个科室，可能就会少了，哎，就好像手术完少了一步，开始检查，哎，是否可能还会有这个恶化的可能性，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说即使在一些小的医院，
1: 嗯
0: 啊，你没有他这个医院里没有做病理的这个条件，那你也要把这个组织送到那个，你切完了之后，你跟医生要，你说我要这个组织，我要这个我切的这个肉，然后呢，
1: 嗯、
0: 你要把它放到这个，一般来说，因为他那个医院没有病理科的话，他就没有中性福尔马林，所以他这个固定液你没有、
1: 嗯。
0: 但一般普通来说，老百姓就用70%的酒精，
1: 嗯
0: 啊，放在这个70%的酒精里面，然后呢，如果你是在家里过夜的话，就放在4度的冰箱里，
1: 嗯
0: 啊，然后尽快的呢送检，不让它干掉，
1: 哦，
0: 不让它蜕变。你要是切了之后没泡在这个酒精里或者是中性福尔马林里，它会干掉，拿来了也做不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天一热，你没有泡在固定液里，它这个组织自然就会蜕变了，咱们所说就烂了。
1: 嗯，
0: 然后依然你也拿到病理科来做病理，也看不到它的实质的这个病变了。
1: 因为你看，我知道哈、啊，在现在在收音机前，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很多人哈、啊，就是在这个周边地区，可能有的时候，哎，我们做了，比如说就像刚才说切痔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哈、啊，在当地都可以做，但是呢，可能他没有这个病理的这个对检测的条件，这个其实大家可以送过来。而且刚才在这个中间的音乐部分哈、啊，刚才跟我们的这个韩主任聊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做这个病理的价格其实很。不算很高，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大家不用担心。哎呦，你看我这个，我进医院就花很多钱。这个，大家放心啊，这个价格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让自己给自己买一个安心。对，不管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一定要做一下这样的病理检测啊。
0: 尤其是大家就是有医保的患者，我们病理的很多的项目都是在医保涵盖内报销的。
1: 医保报销范围内。
0: 对。
1: 那即便不报销，价格也还 OK 吧？
0: 就是你通常做一个，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100有300的这样的，就是组织学一类、细胞学可能是380，宫颈的就不是特别贵。然后如果你要我们能直接诊断了，就会你就花这些基本上 HE 的钱。就可以得到诊断了。如果说我们通过 HE 的切片诊断不了后续的免疫组化呀，那就有相应的价格，也是在黑龙江省也是很便宜的了，相对于其他省
1: 对价格还是可以的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比如说你看我在其他医院我做了这个病理，但我做完这个切片我保留下来了，然后我想去大二院啊，然后做这个病理，那我应该挂什么号啊？
0: 啊，这就涉及到就是外院到我们医院来会诊的这些流程和手续哈。就是因为我医大二院的病理科坐落在外科楼，大家都知道我们医大二院的楼宇特别多，
1: 分不清哈。
0: 但是呢，我们是坐在外科楼的3楼，但是我们接待这些所有的外来的患者呢，是在我们外科楼的1楼有病理的接待处。
1: 专门病理接待处。
0: 我们在1楼有病理科接待处，然后你到那里提出你的需求就好。这个我在这里提示，如果你是外院的7天拿来会诊呢，你要提供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你需要提供当地医院的病理报告，然后呢准备这个切片然后呢到我们外科楼的1楼，然后你跟他说我要会诊，然后就会在那个接待处会有一个2维码，你用手机去扫，用1块钱挂个号，然后你按照那个工作人员的指示，会交我们的会诊费是200元，然后会也是在手机上挂号啊，完成之后呢，你就回去等着就好了，然后我的病理结果就是切片拿到我们上面来，现在我们科的病理的外院的会诊基本上是我来完成，那么我发报告之后呢。这个发报的时间是根据你这个病理的难易程度，基本上是1到2天，常见的1-2天就发了。那么特别疑难的或者做后续的工作，那就相应增加这个工作时长。然后 报告发放的时候会在你挂号的那个手机上能收到我发的会诊结果，
1: 哦，
0: 你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给我们科打电话，我们科的咨询电话呢就是0451-866-5983，挂这个电话之后约你什么时候来拿你的病理切片和你的纸质病理报告，这是我们科会诊的一个流程和一个地点，
1: 那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老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其他院外院来到这个咱们这边在做病理的这个量大吗？
0: 很多的，每天都有非常多的会诊
1: 啊，
0: 因为是这样，就是会诊呢，一部分是疑难的，就是在外院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诊断，然后呢他需要拿到不同的医院来进行会诊，或者是基层的医院，他的经验没有那么多，病例见的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会推荐来会诊，第二种呢是我们入院的，就是在我们医院即将入院做手术的所有的患者，比如说他在别的医院诊断了恶性的，必须拿到我们医院来进行会诊，我们的临床医生经过看到了我们病理科确认的病理诊断之后才好给他进行后续的一个治疗，因为怎么说呢，病理的同质化，病理诊断的同质化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基本上它不像现在的化验血常规尿常规，现在几乎省已经互认了嘛，
1: 对，
0: 然后全国也在推进互认，但是因为病理不同的医院，有的医院只有一个医生，他病例少，所以他的经验就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在全国层面来说，不同医院三甲医院像我们医院那见的病种多，大家经验比较丰富，像基层的医院，有的医院医生和技术员就他一个人，对，所以说就是整个诊断水平的同质化在没有那么高的
1: 目前这个
0: 互认做不到，
1: 对，这个病理它可能这个各个医院的这个参差不齐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为了患者的这个安全着想，为了患者的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所以需要这个我们还需要
0: 本院
1: 啊
0: 病理的一个会诊确认
1: 啊，那像就是咱们黑龙江地区就是所有的医院来都要重新做一下是吗？
0: 其实你比如说就即使在我就是咱们我们医大的几个附属院都是这样的，就即使是我们医院诊断的报告，患者到了肿瘤医院依然要把我们的切片借出去到肿瘤医院的病理科进行他们自己一个会诊确认，对，即使就是我们也经常有医大医院肿瘤医院还有这个医大三院和四院还有其他五院来的这种会诊的就或者做手术的，比如说我在那儿做了一个支气管镜诊断癌了，肺的鳞癌，那么他可能这个患者会选择我们医院的胸外科进行一个手术，那么在这个手术之前的这个病理确认就要从医大医院把病理切片借到我们医院来，在我们病理科进行一个会诊，我们诊断了
1: 那刚才老师提到了一个把这个切片借过来，那就是患者比如说我是在半年前一年前做的，这个切片还能保留吗？
0: 原则上是我们这个病理的切片保存是15年
1: 哦，哇，这个厉害了，就是我15年前来做的啊，就可以一直在保存下去。
0: 是的，是的。
1: 就给大家都一直存着，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就即便是你看医大医院不认，但你可以随时把这个切片拿走，然后呢可以去到那边做。那是真是哇，这一点真的好厉害啊，这是也是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一个提高，是不是？
0: 现在说到这儿的话，其实现在我们还要做这个，还要借进这个病理切片。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病理的 AI， 现在我们要介入一个 AI 哈。现在我们医大院也是引入了 AI。如果以后就是 AI 或者是这个技术在病理科的广泛普及，那么就是患者可以接受不用借切片，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切片的图像做成一个进行一个扫描，扫描之后像这个 CT 核磁，你打开一个二维码，在一个远端，
1: 就
0: 可以调取、
1: 就不用这个跑好几趟来回这样就可以更方便。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用互联网的这个方式那边就可以看得到
0: 存储，对，找一个终端存储这是希望未来，但目前还没有，因为现在这个病理切片这么多，它扫描仪的速度是 还是没有达到就是非常快的把这切片扫描，所以这工作量非常大，我们暂时还不能全部的进行这个，就是把这个玻璃切片扫描存储。
1: 但相信这个未来可能会实现的一个技术啊。
0: 对。
1: 哎，那哎，节目最后时间。

0: 边哈，因为刚才老师也讲到说，这些年就是病理的医生需要不断的学习哈。您是1992年参加工作哈，到现在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30多年的时间当中，就是在咱们病理上，我们的整个的医学进步都有哪些呢？
1: 啊，这个真是最近这个15年啊，病理是进展的非常的神速。
0: 嗯
1: 啊，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分子病理的，就是这个引入和蓬勃的发展。那原来呢，我们的病理那个还只是靠最多就是免疫组化、特殊染色做一个电镜，然后我们去帮他分析组织起源呐、组织的来源呐、良恶性。但是现在呢，随着分子我们这个 DNA 2R 水平这个突飞猛进，这个疾病的机制的了解，就是分子病理在我们病理诊断当中对患者的预后治疗方面啊，包括鉴别诊断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撑。我就在这里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原来呢，就是对于唾腺的肿瘤，你比如说这个腺样囊腺癌，它和基底细胞腺瘤，因为腺样囊腺癌是恶性的，基底细胞腺瘤是良性的，它俩的形态呢，几乎有的时候是几乎很像的，然后我们在 HE 上通过免疫组化也很难去鉴别，但是现在随着分子的介入，我们比如说我们腺样囊腺癌，它就有 MIB 的突变。MYB 的突变，那我去可以做它个做一个原位杂交，又称 FISH， 或者是我做一个二代测序啊，去分析它这个到底有没有 MYB 的这个基因层面的一个融基因融合和异位啊，如果有了，哎，它就是我们就直接很明确的告诉你是腺样囊腺癌了。这是分子在我们诊断当中起，如果原来我们可能会发啊，这个就双向表达的唾腺来源的肿瘤，考虑基底细胞腺瘤1、2腺样囊腺癌。
0: 以前需要考虑，不能直接就是做出来。
1: 对，因为我它俩形态很有的时候很像，我区分不了。对，所以这个随着这个分子的应用，我们就可以。第二个，就比如说现在乳腺癌，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基因检测，比如说HER2、和赛婷，然后我们做FISH检测啊，我们就知道它可以用这个靶向药。那再比如说肺癌，现在大家都知道小结节特别多，那里边有各种呢肺的，我们诊断了腺癌，那么不同的腺癌它有不同的基因层面的，比如说 EGFR 的突变，它不同的突变 ALK 的突变，这个都通可以通过 PCR 或者二代测序来检测这个患者的靶点，然后每一个靶点有相应的靶向药。现在相信大家都知道肺癌很多已经不用住院了，
0: 对，
1: 它已经通过各种的靶向药，你有突变它又有相应的靶向药，现在几乎都变成了一个慢性病。我了解的就得了肺癌之后10多年他也没事儿，最后他有事儿的是可能心脑血管
0: 其他的问题了。
1: 所
0: 以说就是随着我们这个这些年的发展，随着我们这个医疗水平的进步哈，我相信在未来可能未来10年20年，我们的病理可能会有新的一个突破和发展。就像我们老师提到的哈，可能我们可能依托 AI 互联网的技术啊，让我们可以更好更直观的来检测我们身体上的疾病，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更健康的身体。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韩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了这么多，以后常来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非常感谢，拜拜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哈医大附属第二院病理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桂平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
2: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苏明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给大家来播报一下关于健康的一道话题。首先啊，大家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能拿到的这些品的过程中啊，首先大家要了解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我们在主导整个疾病的过程中，这一场的一个优惠的标准基本上都是大品牌。那么这个大品牌的过程中啊，就首先它要保证一个药品的质量，第二个就是它的功效，第三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比较贵，好贵，我也跟大家解释了，好贵，因为好它才贵。有些药品呢比较粗制，就是粗糙的情况下，那么药品的副作用是一定要担在里边的。但是我们随着年纪的一个增长的过程中，这些药品的副作用是缓慢发生的。而且有些药品的过程中，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阿司匹林，包括阿杜巴他丁，他们的副作用有个叠加，这是老百姓算计不到的。因为你只能看到一个说阿司匹林上面啊有点出血伤害胃黏膜，减少食量，你就能看见这一点，这是很轻微的，你不会介意。但是另一个药上，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吃完他汀类的药品的过程中，我饮食减少，只有没有食欲，嗳气，这个也没有什么。之后呢，他汀常吃的过程中肌肉松懈，啊，这个也没啥事儿。但是把他们两个合在一起的过程中，所有的副作用就出来了，这就叫缓慢发生。所以在我们国内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老者有些不是病死的，是药死的。那么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啊，我们在整体的观念上是老百姓是不计算这一环的，他只看到说每一个上面有单独的一环，这一小环的过程中呢，要问题都不太大。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主导出来的过程中，很多人就能听明白。那么这一场优惠的过程中啊，是全员健康全品优惠的，来自第一个品牌的过程中，就是既可以治心又可以治脑，是国家非文化物质遗产，而且享受中国专利的，来自藏药企业的一个既治心又治脑，国家的第三大药品，七十微丸，以珊瑚为药的，他每天就吃一丸。在这个季节的过程中，患者呢一定要记住，这个药品可以替代你的住院，不用去住院，就是说严重的情况下早晨吃一个，晚上吃一个，三五天一顶过来之后回归到一个，这个住院就结束了。而且我们这个药品掐了接近20多年没撒手，所有的药品都可以换，它不能换，因为就是这太独到了，这个药品没有仿制药，连仿制都不可以仿，这个药品特别的特殊，而且在中华药典上。那么他现在呢是买10盒的过程中，赠送一盒，辅酶 Q 10口服液，水溶的，啊，不是油脂的，就是我们家喝水一样，把功效就全部都。

提升了。它的整个里边的含量是多少？整个含量的过程中是整体含量达到97%多。它这一期一个月的量价值399元，20盒的过程中3盒啊，这30盒的时候呢中4盒。那么我们还按照原有的这个珊瑚，这个呢我跟大家说是漏了，有两个药我们给整错了。人家是它的全国标价是298一盒，我们呢给10盒20盒30盒过程中，我们曾经做了一个就是活动的时候就是220240260，5盒呢是298。但是呢我们这一场的过程中就是按这个标准给您做了，所以这里边省好多钱。我们昨天有个患者的过程中跟我说，跟微信上给我讲的过程中，哎呀钱差，后来他一句话，他说那这么便宜，你说我跟老头俩都吃，这个月交取暖啥的确实不富裕。后来老头吧在旁边说话被我听见了，我当时笑了，我说这个老太太呀还不如老头反应的快，说这个月交完了时候咱俩下月不有钱了吗，倒一下不就完事了吗，这么便宜上哪找去，对，这是个大便宜。那么这个呢人家现在都有一件60-50的那么往出备了，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玩意儿好用，而且连仿制品都没有，也就是说没有替代品。第二个呢就是来自我们华北制药的这个迷草水质。华北制药的迷草水质的过程中，它的真正的功效是什么？首先它治心脏、脑梗，也就是大家说的这腔梗的后遗症，包括各种陈旧性骨病，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增生、子宫肌瘤、经期不来有特效。它这些一般的都能干到。那么一般能治心脑的过程中不可能治结节、治肌瘤，那这个都不是它奇怪的地方。它奇怪的地方是能净血，它能退除血液的垃圾。很多人说那都能清血净血的垃圾，那么这种在如果你要在专业的角度来讲，那这个一般的上面敢写，但是他就敢胡说。为啥？因为我们身体里边不论是净血还降那脂降那个糖，它必须有个交换的产物，它必须有个交换场所，是哪儿？微循环。微循环上就是毛细血管网的空间，你代谢啥玩意儿这块，所以手脚冰凉呢你根本就打不通。它对各种斑块效果极佳，那么专业的从体入药能特效打通从头到脚的一个微循环，这是一般的做不到的，所以它贵就贵在这儿啦。而且药品安全，华北制药国企。那么它这个生产线是一条，还生产了一个东西，就是紫河车。紫河车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是2克的698，现在是1克的，在某院就是卖到一个1180，四院。我们现在是2克的过程中，就是1瓶顶2瓶，还是这个价格，一口价现在是460，5盒1组。但是这5盒1组的过程中啊，它可以赠送3盒褪黑素口服液，就是睡觉兼睡兼醒睡不踏实的，这玩意儿也好用。因为它也是一个水溶性的。第三个来自华北的就是黄芪粉，治什么？治喘、治咳、浑身没劲儿、盗汗的。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身体讲疖疮痈疹疔，这个东西老百姓说这破溃大疖子呗，对，这玩意儿好使，而且它能解毒，这个说明书上写着呢，它是3增1 5增2，这个东西便宜。那么下一个是来自天津达人堂的。达人堂的过程中，我们昨天患者也问我，哎呀达人堂这个安宫牛黄丸啊，这个呢现在我正在跟协会里边商量，因为协会第二张单子说下来的过程中没下来。那么这个达人堂的红曲不是给普通人用的，啥意思？因为这个东西降脂的过程中，对于脂肪肝包括降脂

0: 这是对低密度。好，但是这个呢，它附着了一个中国专利。它是发酵的一个特殊性，所以这个药品特殊的地方就是给啥？给心脏支架，包括搭桥的人用的。在心脏支架跟搭桥的过程中，吃它你必须把这个降脂药脱掉，就是不能跟降脂药同时服，也就是说它能完完全全的替代降脂的。而且呢，那么红曲能干啥？脑子晕呐，没食欲呀。浑身无力呀，降脂啊，还有一个就是托我们的痰饮，也就是说万病痰饮在作祟，上面写着呢，三赠一补赠二，它的价格呢是298，现在买三个送一个，买五个赠两个。下一个呢，就是来自香港的叶黄素眼喷，这个呢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要没了。我们曾经做过，就是6个、12个，两个一组，它是80块钱一盒，它是直接往眼睛上喷的，就是直接就能吸收了。它是5赠1、10赠2的。那我们赠这个辅咪克斯口服液，就是水溶进行的，就是能够安安全全吸收，不会有药物残留，而且这个里边是纯纯正正的那种辅咪克斯，能够真正的保护血管，还有一个。防止细胞的一个变化，这是它能做到。但是我们普通辅酶是不行。它是3赠1、5赠2的，一盒吃一个月的。之后呢，补钙剂的过程中，是一个纯补钙的，就是牦牛这种壮骨粉，它是骨髓壮骨粉。这个里边的过程中，它的小分子态。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吸收，而且不便秘、不长结石，不伤胃。那么它是3赠1、5赠2，它一盒是吃16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地中强骨这个东西是比较特殊，是什么呢？就是老人骨质疏松长里边的东西，啊，就是长骨头里边的，这个东西还很便宜。这些东西，因为第一轮下来的过程中，扫下来的东西都是基本上是原厂价。那么一般是经到3到6个月，就是必须要涨价的。那么这些东西下来之后，应该在年底，过完年12月份就应该开始上手了。那么地中强骨的过程中，它有个补肾益精，精生髓，髓通脑。那么这里边这都能干啥？对于老年性脑萎缩，第二个身体站着不抽筋儿，第三个就是老人倒了摔一下，大不了把这肉摔青一块，骨头不会伤。这个东西可以常年吃，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都是纯纯正正植物的。那么褪黑素口服液呢是3赠1、5赠2就不解释了啊。那么这里边我们捡了一个便宜，是哪个便宜的？就思想祛湿丸，我们上架的过程中是给少给人上了100块钱。这个东西的原名就叫凤凰丸，是蒙药的第一大品牌，而且它的剂量特别小。这个凤凰丸的过程中以前是个大丸，我见过，在哪？在乌兰浩特蒙药厂。叫也，乌兰浩特在蒙语里什么意思？就是红城。乌兰浩特、呼和浩特呢，就是青城。所以呢，他我在这个建的过程中，他这个思乡祛湿的过程中，他是能把身体所有的湿寒浊全能去掉。那么这些东西湿寒浊，说这个几个都能去掉，那我就去吃药也能去掉。你能去到肉里边、骨头里边，包括水肿，你能去掉吗？这个包括我们的关节腔积液、踝关节，就脚脖子那块积液都能退掉。这个药品就这么的。那么治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间突出、坐骨神经痛、椎管狭窄。那么这个药品还有一个特殊之处，这个药品能治疗带状疱疹，这是一般药品没有的。那么为啥？如果你要知道带状疱疹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呢？ 就寒湿为毒，带状疱疹什么？带状疱疹病毒，所以它能治疗带状疱疹病毒，就是好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髋关节这个地方，就是掌骨的一个叫油叫不住，它能叫住。那么它呢，正价是398的，那么8到12天的量的，这个剂量特别小，而且前面的人都按照398拿走的。我那天一拨的过程中，我拿到这个单据上的时候就给人上错了，是给人正价398，我给上了298，而且呢，我当时记得他那个一盒的过程中加价40块钱，现在不是加价40，下降了140，现在是一现价是258一盒，四盒为一组，这个东西对各种骨病效果偶尔好用。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尿路结石、肝胆管结石，我们现在都不播了。为啥？那个益胆片特别好用。那么它是5赠1，10赠3呐。还有一个就是三七止肝。三七止肝的过程中，告诉大家，这个药品最开始用的时候是给我的发小用的。我的发小是做特殊的一个工作的。那么以前的身材跟我差不多，自从做了那个职业之后，又生了之后，那长肥粗老胖的，到最后给我打电话，弟弟不行了，我从小的光腚娃娃，我说又什么不行了？他说有个饼干，第二个重度脂肪肝。我说你们年龄检查吗？啊，我也吃他顶了。我说我都跟你说过800遍，那个东西不好用，啊你不听。不让你喝酒，不让你吃肉，你是天天就围着桌子转，围着裙子转，那张口大口吃喝，傻眼了。那咋整？他说我现在吃这个药不升反降，就是那个进口的仿制那个药品，辉瑞那个仿制药品，2000多块钱一盒那个，吃完了没查到底升了，指标升了，吓懵了，那2000多块钱一盒。之后呢，这个他告诉我，他说你帮我找三七止肝，我说你怎么还能知道这玩意儿？我说这个药品现在市面上不好找，得找人往出发了。他说有，但是价格啊，我就知道，我就开始到那个什么跟他们联系，之后跟协会人，协会说正在商谈这个事情。我说那都那先下来吧，之后就给我家的给我们的发小吃了。重度脂肪肝3月干干净净，而且加上了一个特殊的用药，把饼干整回来了。这个药品对于轻度脂肪肝，而且他现在停了大约7-8个月，这7-8个月之内的过程中，他什么降脂药都没吃。这个药品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将来可以不用吃，那么吃一轮的过程中大约能停2-3年，如果你要是能把嘴管住能停3-4年，那我们老者再算一算，我们80岁还有几个3-4年。那么我们说这个降脂药的过程中，比如新发达汀、瑞士发达汀、阿托发达汀，本身会产生一个什么呢？脂肪肝会产生一个自体性炎症，骨质疏松也会产生一个自体炎，就是身体懒懒散散，肌肉松懈，走路时间长就累。那么这个自体性炎症的过程中还检查不着，是啥？脂肪液化堆积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那么它呢好用，这个东西也快结束了，我们所有的到明天下午5点钟就全部都结束。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有人说你帮我们留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微信里边线上生物通他们都有人在问的，这个东西不能，为啥？这个东西太便宜，这是一。第二个，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大品牌的，包括那个褪黑素牦牛那个，这些东西都是香港九港的，叶黄素是香港中药研究所的，而且都是正经玩意儿，都是真正的一线大品牌。所以呢，它是三七止肝，一般重度的就2到3月，它是8赠1，16赠3，这个东西价格已经批下来了，168， 这个东西就是应该控到年底，也就是12月份。但是我们现在的关中是按照先前协会推下来的关中，就是100。为啥他要垫一部分人上去，之后马上就涨价呢？但是这个物价已经报备完了，它现在是8+1=16%，而且这个东西是国药准字。还有一个问题，你到药房买不着。所以说这个呢，到7号下午全程结束，没法留，因为协会现在有人在哈尔滨看呢。你们就近的省是长春安排了两个人，你们那边安排了一个，谁也做不了手脚，就扣不下来。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我们所有的大接近3到4年的时候，所有的稿都是7+1=14+3的。但是你听听现在这个3+1=5+2的，5+1=10+2的，14个才挣三个呢。现在3+1的多少平？5+1=10+3呢？这些太省钱了，而且都是正经品牌儿啊。这个呢，有些数量已经快结束了。这个呢，你就跟长安取得沟通联系就可以了。生活中我们所能判定进来的东西的时候啊，大家应该清楚，清楚什么呢？这些疾病啊，你扛不住，你哪有那个身体那个能量去扛？你怎么扛？而且有很多东西的过程中，你听都没听过。甚至你到那边买完之后，你都惊呆。比如说紫河车，它是同宗同源，这是补身体最最安全的，也是滋补率最好的，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那个胎盘。它呢，在整个《本草纲目》啊，包括我们现在医典上特殊的什么呢？非菌、非石、非草、非木，补一切诸虚。老人哪有不虚的？你气虚、血虚、气血两虚，所以他对哮喘、咳嗽、少乳、不孕不育，你把这些东西一拆开，你就知道他在干什么：补肾、固精、盗汗、自汗、全身无力、大型手术术后的癌症放化疗的，有专业的效果。它是药品，它不是保健品。啊，现在呢，价格14460。我们在整体给大家提供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香港那个叶黄素颜喷，它是来自香港中医科学院的，就在盒子上呢，而且是古宠药博士研究出来的，在我们国内进行分装了。它这个喷雾的过程中，眼部直接用药直接吸收，直达病灶，不经过肠胃吸收。因为叶黄素经过肠胃吸收，胃酸再拿一点，肠胃道一摊，你根本吸收不了多少。而且呢，它不浪费，来自香港中医科学院，纯度高，原液没有添加，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玻璃体混浊效果显著的，纯植物提取，而且专利原液，它的每瓶可以使7到10天。每日呢是4到6次，每次2到3盆。现在呢是每瓶呢80元，6盒为一组。现在是5赠1，10个送3个啊。这个呢，你可以根据场外的情况，那么你进行沟通。那么在整个主理这个疾患的时候呢，就是你把你算计好了，你备多少。那么它这个整个大促的过程中，主打的就是一个便宜，因为办公室的人起了歪心思。他们的歪心思在哪儿？12月份快封账的时候，他们这个在全国会迅速的垫上了一批，垫上去之后还啊，坐在办公室的人就能分钱了。所以他们干这个事儿的过程中，其实是把我们成全了，把百姓也成全了。百姓用点药，用点真药，用点好药，而且对身体没有副作用、没有负担的，大家多活点的。很多人在80岁叫板，75、80、70，你叫板的过程中，就这部分人不能那么叫，为什么？基本像傻子。你搁什么叫？你用30岁的身体的能量，你敢叫板？你70岁你敢？你搁什么？你那原部件都使70年了，甚至80年了，你还敢去扛？ 你不就玩命吗？那药品的副作用，那些西药的叠加，不药死你哪儿跑？都是缓慢的，而且一吃吃多长时间呢？还有，我们在现实中再看一看，我们到医院里去，你那手机能挂上吗？孩子周六周日放假，你周六就赶周六周日才敢生病，因为他没有时间，对吧？那么现在呢，你之后呢，检查看病在四楼，检查在一楼，再可我们核磁底下再往上跑，你会发现等你跑完的过程中已经结束了，人家医生下班了。之后呢，下午一开班的过程中，你那个报告有的出来的过程中，一拿过程中，你这班长不愿意插队，老还打不过人家，吵也吵不赢。哎呀，这个看病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现在心脏支架跟心脏搭桥，心脏支架三天，搭桥四天，就给你这么点时间。你会发现这个里边还没稳定呢，你赶紧出去吧。但是你出去之后，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心脏搭桥的那种，咵把那个伤口，腿上伤口或乳腺的伤口裂开了，大出血的过程中，家人都懵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你回去了啊，那再住进来吧，可以这么住。但是你那个走的过程中，你必须走急诊，你不走急诊不接。所以啊，就是老百姓老一点根本就看不好，孩子在远方呢就更晚。所以我们始终对于在家里边一个人生活的，我们倾尽全力的去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在屋里边出事儿，不是楼道里能闻到那种恶臭味儿，都没人管。所以呢，好好的去生活，这辈子其实并不长，能多活一天，开心健康一天就是一天啊。因为你就笨想，咱把话说的再难听一点，我多活一天鬼差就多养我一天，你就这么想，所以有开开心心的。我跟你说啊，你这天天吃珍馐美味满汉全席，心里边总定妈呀顾动，之后小心眼儿，总定成吵架，你活不命长。就是天塌了有别人高个的顶着我不害怕，哎呦，我吃饱了我就不饿，我也不欠谁的，我就出去玩去，你这些都得靠药支撑，能靠别的吗？所以哪儿疼治哪儿，这就是医疗，也是心理化。希望这段能帮到大家。那么这个呢，我们到明天下午5点全程结束，所以呢你还有这么一点机会，需要哪个赶紧补，缺少的我们会给你想办法啊，这个不用担心。今天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主持人，拜拜。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我们明天再会。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小肚林在旁边说了，何斌呢，等我给何大柱报完仇，我再回家，永远也不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自己的仇恨未报就把弓给人家拿走定了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把何斌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大叔，你就把我那弓给我拿回来也就是了。鲁庆也把眼睛瞪，何斌呐，你不用说了，我实话告诉你，这弓啊早就送人了，你又能把我鲁庆如之何也？何斌火撞顶梁门，立即唰的下就把大衣脱了，摁崩簧吹雁翅，嘎嘣苍苍就把刀也亮出来，在天井当院这么一站，点名唤鲁青。鲁青瞧着何斌，何斌现在是真急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鲁青飞身行跳过来，列位先别劝，杜林看了看，谁管你们的事儿？想让我劝我也不劝。罗庆瞪了杜林一眼，自己伸手也把刀拽出来，大家正要阻拦，会有熊鲁庆一时眼色，大家就知道罗庆足智多谋，肯定有降服何斌之法。罗庆跳到院中，何斌不容了鲁青站稳了，上前搂头就是一刀。罗青往下一坐腰，何斌往旁边一闪。现在何斌火撞顶梁门，这口刀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开始鲁青啊不肯还手，招招架架，后来一看这何斌呢、那真急了，一刀一刀就奔着鲁青的致命之处，也只好还了招了。说只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现在何斌是个急劲儿，和鲁青拼了命了。鲁青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见招破招，见事破事，套事还招。两个人的一动手，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在旁边说了，二哥您看，这不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吗？这黑更半夜，如果这爷儿俩不管谁出了事儿，要是挂了伤，咱们山东人就为了别人的事儿互相厮杀，我看真是不值。这要是让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他们听见，人家肯定暗地窃笑。要说这事儿啊，也埋怨这小肚林儿，你要从中挑拨，让这二人动了手了。杜锦在旁边一听，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这孩子怎么办这事儿？你这孩子绝过不去三十。杜林笑了，不要紧不要紧，我自有妙策，只要我鲁大叔那鼻子里三哼哧，我才过去就给他们去了这重围。此时把鲁青累得浑身无力，鲁青一来上了几岁年纪，二一来呀，要论本事还真敌不过何斌。那何斌年轻气盛，小伙子24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这口刀是何玉

0: 亲手所传，又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时间接长，鲁庆顶不住了，不由得哼哧了一声。杜林在旁边微寒一下，哈哈，你看他哼了一声了，还有两声，时间不算太大，又哼哧了两声。就在这处，杜林换了脑瓜，哈哈哈哈，我还是不管。这杜锦说，杜林，你要再不管，你看他们爷儿俩非得有伤亡不可。杜林换了脑袋，不是我说，咱们这里的人出了名的也有，谁能管得了啊？杜兴在旁边看着杜林，哥哥，你快去想个办法。杜林来到了东边，就和里屋的石禄说：“石大哥，大清是谁的？”“
1: 哎呀，大清那是我的。
0: 现在小何在院里和大清动了手了，大清眼看可要归位了。”石禄一听，急忙跑到外间屋，此时众人呢正在那里观看，正在着急，但是没有办法。石禄在人群当中走出来，叶神仇捧就把何凯给抓住了。“
1: 小何呀，你再要和大清动手，我就一巴掌，我可就叫二何家去。
0: 二何一家去，那你叔叔那可就完了啊！你赶紧给我住手。”何冰一看，何冰可急了，晃手中刀直奔石禄。“石禄啊，你给我撒开，你撒开我二叔何凯，若不然呢，我和你拼了。”石禄一撒手，他的刀直奔石禄砍过来。众人一看，得，这何斌是一条疯狗，那逮谁要咬谁。石禄听见后边筋皮风闹，连忙一推何凯，转身一躲，伸手就把刀给磕飞了。“
1: 哎呀，小何，你还要动手吗？就你这两下那白给我，石禄还真不怕你。”
0: 何冰一想，要说老石家的功夫比哪一门都高，自己还真不敢和石禄动手。这时候罗庆坐在地上一个劲儿直喘。“石禄过来，我这小何呀，你把刀捡起来，咱们俩人动手比武，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你跟我鲁叔父那动手算什么本事？大清他不行，还不是我姓石的把话说的大点。你们不论哪一位跟我石禄动手，要是把我踢个跟头，西川我石禄不去了。”宋锦一听，宋锦不高兴了：“玉兰，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穿山熊石禄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宋锦、宋师公：“
1: 哎呀，我说大肚子四，你要是不爱听，是不是你不服啊？要不服，咱俩比划比划，看一看是你大肚子四的本事大，还是我穿山熊的本领高强。”
0: 宋锦、宋师公提手一个黑虎头巾，全挂风声，一拳就打过来了。石禄往旁边一闪，宋锦这拳换了招数，叫双风贯耳。石禄说了一声：“来得好。”你别看石禄说话憨憨傻傻，这要动些手来，这武艺可太高了。石禄往下一猫腰，使这个野马分鬃式，又用腿一顶宋世公的肚子。这宋锦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往后来了个大仰壳， 四脚八叉就躺在了地上。江南蛮的赵廷、赵华阳一看，宋世公吃了亏了，他们是亲师兄弟啊，赵华阳由哪后边劈山掌就打到了。石洛往下一低头，伸手抓住了赵廷、赵华阳的腕，就把赵廷拉了过来，摔倒在地，把赵华阳摔得嘎的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杜兴、杜林也说了，何德，咱们大伙儿过去给鲁大叔赔礼吧。当下众人过来把会友兄鲁青给搀起来，大家乱作一团，说出了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霍坤拿着弓和弹囊回转殿房，心中高兴。他从北边往东南绕走，一边走一边心里想，这才叫门当户对。可是有一件不对，我也太小看了会友兄鲁青。就拿今天的事儿说，要是没有鲁青，这个定理还真拿不到手。从我今天以后，我霍坤呐，可不要小看人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霍坤也看他弹囊上有和平二字，自己也不好拿回去，就把那名字刺拉下给扯了心，往前行走，来到了黄花庄，到了四合院里边了。霍坤就问伙计，我问你，西院他们吃饭了吗？哎呀，您走了以后，张氏老太太叫我们预备了几桌酒席，男仆人几桌，女仆人一桌，老太太还赏我们一桌酒席呢，我谢谢您了。霍坤一听哈哈一笑，哈哈哈，酒饭吃喝那不足为奇，不必谢了。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西院，来到了北上房，那张氏老安人迎接出来，老夫妻见了面，张氏就问，原来达官爷回来了。霍坤点了点头，夫人呐，咱们的女儿你可曾把她劝好了？老头子，咱们这个姑娘全让你给惯坏了，不听妾身之言。夫人呐，你的女儿我已经给你找了安身之处，这就是那个台上举起我姑娘的那个人。张氏一听，好，那人我看是正人君子，这小伙长得潘安聪生，宋玉环魂，长得帅极了，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公子。要说起他爹来，那是山东何家口的，保水路标的，威名远震。要提起他来，那名字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一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弛一听，那到底是谁呀？那人姓何名玉，江湖混号分水豹子，他就是何玉之子，名叫何冰。聂水抱的何凯，那是他亲叔叔。张氏闻听，哎呀，真有名望。不过咱们的女儿生性暴烈，要许配她身旁为妻，你我夫妻不亏此女。霍坤笑了，夫人呐，你看这就是姑老爷手使军刃，折罢弓作为定理。张氏一看，这位姑老爷今年多大的年纪？霍坤一听，要说他们两个人年纪相仿，他和咱姑娘那是同岁。张氏一闻此言，喜出望外，想不到他也会打弹弓，咱们姑娘的可惜没带在身边，放在了家中。那霍坤说，咱们招门纳婿是个美事，
1: 可有一劫呀，你没看见他身穿重孝吗？一时不能圆房，只因那何玉死在了黄云峰、黄断峰之手，必须到了西川自报复仇以后，然后才能迎娶。闪电腿刘荣当中为媒，可是多亏了二弟鲁青将定礼拿来。说着夫妻二人已经到了堂屋，就要听见东里间小霞说了：“娘啊，天到掌灯之时，我爹怎么还不回来？必是去那胆大的狂徒家中去了。带女儿收拾锦尘利落，带好袖中砍刀，叫我兄弟霍权带好军针，一同去寻找我爹，以防不测。他了人家若那年纪，一时搂不住火，要是和人闹了气，动起手来非吃亏不可。”霍坤在外间一听：“姑娘啊，你只管放心，你爹全毛全翅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说着话来到东里间：“姑娘，你吃饭了吗？”一看霍小霞面沉似水，面带怒容，霍坤就知道霍小霞的气儿还没出呢。“丫头啊，你也不要生气，这五夫之家胜败输赢乃是常事，不足为奇。”霍小霞看了看他爹：“爹呀，我有一件事我倒要问问您，我一直我就想不明白，在台上动手为什么您容让于他？那胆大的狂徒他一拳打来，跟着劈面一掌，绰出全往致命之处打，在台上动手，您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按说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谨守行门，看官定势，耳音眼神，自求防身，这个道理您比我清楚得多。您要是跟他动手，这些事儿不离手，功夫大了还不是那人的对手，更何况您又让他半步。我要跟随爹爹您前去找他，那是我非把他的脑袋取下来，出一出我心中的恶气。因为在台上要不是我那刘叔父答言，女儿我这条命就丧在了台上。因为女儿立志非要把他举过头顶不可。”霍坤心说话：“现在我这姑娘是和何斌较上劲了。姑娘啊，你意也不浅，这个男子这本事也不薄。”霍小霞看着他爹：“那您到底是不是前去找他？是不是爹的您呢怕孩儿我给您惹下杀身大祸？”霍坤一听：“我倒是到村庄去找，没成想人家算完了电饭账登城上路。”“我的爹呀，您肯定是说假话，您不是寻找人家，是给人家送信去了。”霍坤啊，看着自己的姑娘：“哎，他既然一走，那就是怕了咱们，恐怕咱们夜间带军刃前去找他。可这文武全是一样，做事不能做绝了。”霍小霞一声冷哼：“反正我认准他了，有朝一日见了面，我非用刀劈了他不可。小霞呀，你可千万不可如此。我去找他并没见着，我在夜间走到了松林处，谁知那林中有人在那嗨声叹气，打算悬挂高枝自尽而亡。”霍小霞一听：“爹，那您为什么不赶紧去救啊？”霍坤一听：“我到了松林的里边把他救下来，我仔细这么一看，然后一盘问， 原来他也是西川人，因为欠了人家的电饭账，手里边缺少银钱，没法还人家钱，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因此被逼的走投无路，这才上吊。他因病魔在身，这才想把自己随身带的东西变成了钱。不过呀，他也没有别的东西，就有一张弹弓及些弹囊，拿出去这么一卖呀，根本就没人要。当时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印，这弹弓和弹囊那相当好，我就问他要多少钱，他说10两银子买的，打算还卖10两银子。想你我父母平素要是在外边见了这种东西，还得非买到手不成，如今何况又见此人有病魔缠身，因此我就打算把这东西留下。霍小霞一听，爹，你到底留还是没留？霍坤笑了，我说孩子，他10两银子买的，还得卖10两。当时因我这囊中没有多少，要是有多余的银子，你爹这脾气你还不知道，我就多给这点银子，让他渡过难关。我把这个东西给买来了。小霞这高兴啊，爹，您拿过来我看看。说完了以后，老霍坤把东西拿出来递给了霍小霞。霍小霞伸手接过来，一拉着弓，然后就看了看弦，爹呀，卖弓这人比女儿可胜强百倍，他的功法实在是高，女儿和他比起来那肯定是甘拜下风。霍坤也想，这霍小霞怎么知道的？然后霍坤就问，丫头，你一拉这弓就知道这人比你强，你从什么地方做出的判断？小霞笑了，爹，您有所不知，当年您传我以后，我师父又传给我，他曾经说过，女人没有抛滑，至大使的弓是3个劲儿，这张弓是3.5个劲儿，因此我知道这人比我强。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0: 是吗？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勤，无异性、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我和我的小编大个被安排加班，在工作群里回复完消息之后呢，大个就跟我抱怨：哥，你说咱俩这一天天的净加班了，可我怎么感觉我这收入不见增长呢？我就叹了口气跟他说：哎，可能是大家都在不停的上班上班上班，终于把人的价格给打下来了吧。要说现在的打工人啊，可比我们当初啊精明多了。上班之前，哎，会给公司来个反向背调。有人说我就一普通人，我咋反向背调啊？告诉你们，你们可能啊不相信，用手机地图软件。近日啊，高德地图被网友研发出了新用途，当成职场版大众点评。大量求职群体啊，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使用高德地图查看用人单位评价的经历，搜公司地址，看员工和面试者的真实评价。有求职者称啊，会因为一篇差评直接放弃入职。那据吉姆新闻报道，那对此高德地图工作人员称啊，地点评价功能一直都有，未来是否会下架并不确定。将导航工具用成大众点评，这极具戏剧色彩的事件背后啊，藏着一个关键的问题：为啥求职者会跑到地图软件里找信息呀？说白了，是正经渠道给不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呢。你检索企业信息时，企业官网呈现的往往是光鲜亮丽的一面，招聘平台呢也仅提供基础岗位信息，很难做到信息的完全透明。至于加班强度啊、管理风格啊、企业文化呀、离职率高低啊这类关键信息，在招聘平台上通常无法

法直接获取。已读不回、虚假岗位、传统招聘渠道的信息不对称，已经让求职者吃过许多哑巴亏了。那当今的职场中啊，求职者普遍面临着信息不对称这一困境。企业入职前能够依赖简历、面试等途径对员工做全方位的背调，查你的学历，查你的履历，查你的社交关系，查你的生活状况。而求职者想了解一下公司的真实情况，渠道却十分有限，难以实现信息互通。那高德地图的地点评价功能意外走红，恰恰说明了这种不对等的荒诞。当专门的求职平台无法满足各方需求时，求职者只能把出行软件用成排雷工具。当然啊，这种协修式求职也存在局限，相关评价呢容易带着情绪化色彩，差评或许只是个别员工的情绪宣泄，不能代表其他员工的感受乃至企业的全貌，甚至啊可能造成误伤。此外啊，如果过度收集用户行踪轨迹和评价数据，还可能催生新的隐私风险。与此同时，用户若发布虚假评价，也可能造成侵权。虚假评价一旦构成名誉诋毁，发布者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地图定位本是导航工具，不应该偏离其原有的功能。这起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求职者的创意，而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依赖这种方式来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反向背调。那求职者用高德地图找工作，表面上看是玩出了新花样，背后是求职者的无奈之举。对此啊，企业端应该提供更透明的岗位信息，接受市场监督，招聘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完善的评价和信用机制。那严格要求入驻企业满足求职者合理的知情需求，而不是让求职者被迫另辟蹊径来排雷。导航软件呢可以丰富一些功能，但有些功能啊，我觉得得规范一下，就比如跳转广告。据工人日报报道，暴雨天的高速匝道上，一名网友啊刚用 AI 语音唤醒了导航，车辆轻微颠簸，导航界面瞬间跳转到了电商平台。北京市民李女士的遭遇同样让人窒息，十次打开软件，八次都要跳转到某平台，每次打开该 APP 都得屏住呼吸，生怕一个没拿稳就跳转到广告页面了。开屏广告的摇一摇跳转啊，已经不是什么恼人的小麻烦，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对用户权益的公开侵犯。那摇一摇跳转之所以让用户深恶痛绝，是因为它架空了使用者，让使用者陷入了不知情的被动接受之中。广告交互中啊，点击跳转至少是用户的主动行为，但摇一摇不同，他通过读取手机加速传感器和陀螺仪来判断摇动动作，一旦达标就执行跳转。走路的时候你得自然晃动吧，汽车开的时候有轻微的颠簸吧，都可能被判定为用户主动摇动，实则用户根本没有摇一摇的意图，手机自己却替用户做了决定。商家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致使消费者在非主观意愿的情况下跳转到广告页面，那涉嫌侵犯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多项合法权益。那这种情况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开屏广告是众多免费 APP 的核心盈利来源，通过诱导误触获得的点击转化收益远高于合规广告，而现行法规针对此类违规行为的处罚额度，那相对其每日的广告收益而言，那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与此同时，许多 APP 的广告由第三方 SDK 提供，一旦出现问题，那 APP 开发者和 SDK 提供方容易互相推诿，形成责任真空地带，也增加了追责的难度。其实监管部门并不是没有出手，2023年在工信部的指导下，中国信通院等单位联合制定发布的相关标准，明确要求摇一摇的设备加速度那不小于

15米每平方秒，那转动角度不小于35度，操作时间不小于3秒，确保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误触发跳转。工信部呢也累计通报了50余批次侵害用户权益的 APP 及 SDK 名单。然而啊，从近期通报的26款 APP 及 SDK 来看，违规行为仍然集中在信息窗口无法关闭或诱导跳转等方面，摇一摇乱象依旧是智力的顽疾。技术啊，本该服务于人，而不是算计人。APP 开发者利用手机传感器实现摇一摇功能，初衷是为了提供更便捷的交互体验。但当技术被用来钻用户习惯的空子，那便利就成了霸凌。监管部门应该进一步强化执行标准，将显著标明、一键关闭等原则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的硬性要求，对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让违法成本真正高于违法收益。平台企业更应该扛起主体责任，对软件内部全部的广告要负责，严格审核第三方插件，而不是在出事后以第三方 SDK 提供为由推卸责任。手机是数亿人日常生活的工具，不该沦为广告商随意收割用户的摇钱树。把退出键还给用户，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才是技术应有的温度。不光是导航软件啊，广告跳转的风甚至都已经吹到了门禁 APP。 据南方都市报9月23号报道，家住北京朝阳区团结湖街道某小区的一位住户反映，小区使用的门禁 APP 经常弹出开屏广告，而且极易被迫跳转，消除广告还需要花钱开通会员服务。据了解，该小区使用的门禁打管家 APP 频繁弹出开屏广告，关闭按钮啊藏得很隐蔽，一不小心你就会误触跳转。要想免除广告免打扰啊，还得花钱开会员。那本该服务居民的智能门禁，竟然把回家这项基础权利变成了收割流量、变相收费的工具。以前回家，你说掏出钥匙就能开门进屋，简单干脆。如今呢，换上了智能门禁，开门这件生活刚需却捆绑上了商业广告。住户为了方便刷脸、手机开锁，已经上传了身份证号、姓名等个人信息，本是为了提升居住的便利，没想到进门的权利被广告拦在了家门口。哎，广告的跳过按钮形同虚设，稍不注意你就自动跳转下载其他软件了，把回家的必经步骤变成了收割流量的渠道。运营方还推出啊付费纯净版，把免广告包装成会员权益，那相当于住户得额外掏钱才能换回原本顺畅进门的基本权利啊。住户主动交出个人隐私数据，换取智能门禁便捷开锁的基础服务，那本是智能化社区便民服务的双向适配，可平台却利用这种信任肆意牟利。平台依托门禁 APP 收集住户隐私数据，搭建起精准的用户信息数据库，手握居民隐私资源，却不承担对应的服务责任。平台非但没有优化基础服务体验，反而通过高频弹窗广告、隐蔽跳转链接等方式强行引流，将居民的日常归家行为转化为自身的流量收益。这种以隐私换服务啊，在用服务强制牟利的运营模式，突破了智慧社区配套服务的公益底线和服务边界，让便民设施沦为平台逐利的工具。智能化社区的初衷本是为了方便居民生活，而不是借民生刚需场景开辟私人盈利渠道，变相压榨居民权益。小区门禁属于居民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安全顺畅通行是住户依法享有的基本居住权益，以付费会员作为免除广告骚扰的前置条件，本质上是公共服务的商业化。那智能设备啊，不能本末倒置，技术是服务人的工具，不是用来设置门槛强制引流的手段。相关的平台啊，应当守住底线，保障用户正常使用基础功能的权利。监管层面也需

要规范那智慧社区 APP 的广告推送跳转行为，别让回家这件事儿变成一场广告的考验。最近啊，有人啊也是想回家，但这回家的路上啊经历了一场考验，而且还是实打实的生死考验。近日，四川绵竹38岁的刘修红讲述了自己失联79天的噩梦经历。6月9号，他从广州飞往曼谷收取一笔生意尾款，抵达的第二天啊就被人蒙眼封嘴押上了皮卡，路上被枪抵着后背强压过河进入缅甸。他先后辗转了三个兵站，最后被卖进了电诈园区。刘修红说啊，自己因为啊已经超过35岁，属于不好卖的那种啊，是被买一送一搭着收进去的。幸亏自己学过几年中医，在园区里帮人配药，给老板把脉看病，才少挨了不少打。得知弟弟出事，姐姐6月14号孤身赶往曼谷，向警方、大使馆、边境局求助。中泰双方相继立案，前前后后花了30多万元，终于在8月26号将弟弟救出。9月4号，刘修红平安回国。一场看似正常的跨境收款的生意，转眼就变成了长达79天的生死劫难。这个案例最让人揪心的地方在于，陷阱藏在正常商业往来的外衣之下。很多人以为，你看我是出国谈业务收尾款，只是普通的出差，却不知道有人早已给你布下了绑架贩卖的圈套。刘修红能靠中医手艺暂时自保，是绝境里极其偶然的幸运，千万别把这种个例当成普遍的希望。电诈园区那是没有底线的牢笼啊，不是有一技之长你就能平安脱身，更多的是被困在里面的人面对的是暴力胁迫、无休止的殴打，人身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而刘修红的姐姐孤身奔赴曼谷，多方求助，耗费30多万才换回弟弟的平安回国，这背后是一个家庭承受的巨大精神煎熬和财产损失，一次轻信拖垮整个家庭，代价沉重到难以想象。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所有人，凡是邀约前往东南亚边境地区洽谈生意啊，结算款项，咱一定啊得多留个心眼儿。境外陌生合作，务必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不要轻易只身跨境，不要轻信海外轻松赚钱的承诺。跨境陷阱无处不在，一旦遭遇绑架拘禁，第一时间联系我国使领馆和国内警方求助，切勿独自硬扛。跨境电诈、人口贩卖犯罪，无论是藏在哪片区域，终将会被依法打击。要依法打击的，还有那些啊妄图操纵舆论牟利的。盯着正当红的艺人和热播剧，先在自己掌控的自媒体账号炮制负面舆论，等舆论发酵，公关费到位后，再将帖文设置隐藏，然后呢再推出同剧同艺人的正面宣传内容。如此翻云覆雨的操作，并不是正常的舆论监督，而是某团伙精心操弄的灰色生意。据央视今日说法报道，2026年上半年，杭州临安警方打掉了一条以拒宣舆情管理为幌子的黑色产业链。经查，以李某、廖某为主的团伙掌控着全国各地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该团伙啊，一旦发现某部剧集啊愿意出钱消除负面舆论，不仅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发动更多账号持续制造负面舆论，以此谋取更大的利益。2024年到2026年间，该团伙啊作案百余起，单笔收费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目前李某、廖某已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批准逮捕。该团伙啊把公共舆论场当成了自家开的收费闸口，
玩的就是先放火再收钱灭火的套路。他们操控整条灰色链条环环相扣，不给钱我就继续黑你，给了钱啊我就暂时收手。那甚至因为有利可图，可以把黑手伸得更长。这样的行为早已超出了不当营销的范畴，涉嫌敲诈勒索，被依法批准逮捕是于法有据，于理当然的。该团伙的舆情敲诈套路啊，之所以屡试不爽，得益于其所操控的自媒体账号影响力。这些账号所披露的文艺圈负面信息，迎合了一些人的口味，也吸引了较多人关注，由此形成了超2000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矩阵。账号粉丝多，影响力就大，所推出的负面帖文对聚集和当事人所造成的伤害也大。文化企业与相关人士越是愿意花钱买平安，就越容易被该团伙盯上，陷入花钱被黑再花钱的恶劣循环。这伙人如此操作，伤害的呢不只是艺人和聚集的口碑，还有整个网络舆论生态的公信力。舆论监督是社会公器，它不是任何人的私产，更不是可以随意操弄的生意。正常的文艺批评和受众反馈，哪怕是言辞尖锐，那也应该受到保护。但该团伙以盈利为目的，有组织的制造负面舆论，并以此为要挟，则是对那舆论监督的严重亵渎。这种行为让真正有价值的批评淹没在刻意制造的噪音之中，让公众在真假难辨的信息里无所适从，也让那些踏实创作不愿意花钱消灾的从业者承受着不公正的代价。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受损失的还是整个文化产业的创作生态。那治理网络黑嘴舆情敲诈，必须打早打小，彻底斩断链条。一方面啊，有关部门应该依法严惩组织者策划者，让以舆论谋财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另一方面呢，有关部门也要对购买此类服务的公关公司企业依法追责，切断黑色产业链的需求端。还有呢，平台方也应该守土尽责，对异常账号的啊先黑后捧、删帖、发帖等这样的行为要加强识别和处置，不能坐视他们把舆论场当成提款机。同时呢，艺人、剧方和公关行业人员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向敲诈者妥协换来的从来不是长久的安宁，而是更贪婪的索取。只有及时报案，依法维权，才能真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舆情啊，可以被引导、被化解，但绝不能被操纵、被买卖。李某、廖某被批准逮捕，说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那舆论场更不是敲诈勒索的商圈，想靠玩弄舆情来牟利，终究难逃法律的制裁。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那些被屡次治理却又总能死灰复燃的，哎，这也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据南方都市报调查啊，原科治好部分门店如今啊更名为优品萃，部分门店的地址、经营模式以及营销方式仍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店员呢，通过免费体验、赠送礼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到店，再利用聊天、体验和现身说法等方式逐步建立信任，最终向消费者推销价格高达数万元的高压电位治疗仪。与此同时，相关产品的宣传功效和注册信息中的适用范围并不完全一致，而近20年来有关科治好的负面新闻屡屡发生。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报道，在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一份公报中，科治好家庭用电位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违法行为可能被拆解成一次次孤立的事件。一家门店被查，换个名字，一个产品被曝光，换个说法，一次宣传被处罚，那再寻找新的销售渠道。如果监管只是盯着具体企业名称、具体门店和具体产品，而没有进一步追踪反复出现的经营模式，那么处罚就可能只是一次刹车，难以阻止套路重现。这类营销之所以容易击中中老年人啊，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老人的防骗意识不强啊。报道中的消费者啊，有是真实的身体不适，也有对健康的实际需求。对他们而言，免费体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促销词儿，而是一次改善身体状况的希望。销售人员口中的有效改善，也正好击中了他们最在意的地方。这恰恰是这类营销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他卖的不是产品，啊，也在利用消费者对健康的焦虑和对疾病的恐惧。健康产品当然可以正常销售，老年人也有自主选择商品的权利，但正因为涉及健康，经营者就更应该守住宣传的边界，不能把普通设备说成是神奇疗法，不能用似是而非的医学话术制造疗效想象，更不能利用老年人消费者与专业信息之间的差距，把信任变成高价消费。那治理这类问题，不能只是在招牌上做文章，对曾经出现过违法违规问题的经营者，需要关注其后续是否又以其他的形式继续开展类似经营。只有让换壳不能轻易成为重新开始的按钮，处罚才能真正形成约束。当然，子女多一些陪伴，社区多一些提醒，医疗机构提供更清晰的健康信息，这都同样重要。但这些努力最终不能变成一句啊，老人自己要提高警惕。消费者可以提高防范意识，却不应该承担识别专业医疗器械真伪和判断复杂宣传话术的全部成本。一块招牌要换掉很容易，一个名字也可以重新包装，但如果背后的经营逻辑没有改变，消费者面对的就仍然是同一个问题。真正需要被换掉的不应该只是招牌，而是那套靠健康焦虑建立信任，再靠信任换取高价消费的坑人套路。再来说个老生常谈的套路吧，啊，裸聊敲诈。近日，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接报，啊，受害人李先生称，某社交平台结识了一个女网友并裸聊后，被对方呢以裸照和裸聊视频发给亲友、公司同事为由恐吓敲诈数万元。因为女网友持续骚扰并索要钱财，李先生啊精神濒临崩溃，无奈选择报警。接报后呢，大鹏警方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侦办该案件。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基本摸清了一个以网络社交软件为工具，针对男性网民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查，该团伙通过物色男性网民，以私密色情聊天诱导受害人暴露隐私，随后呢，以曝光其隐私信息啊，并向亲友及工作单位散播相威胁，利用受害人社死的恐惧心理，对受害人实施恐吓、胁迫、勒索钱财。收网时机成熟后，深圳大鹏警方于近日在广西开展集中抓捕行动，抓获全部20名犯罪嫌疑人，并依法刑事拘留。裸聊这事儿啊，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场天降艳遇啊，实际上屏幕对面啊，大概率不是什么温柔女网友，而是一群等着开单的骗子流水线作业。人家从加好友、暧昧聊天到诱导视频，每一步呢都是写好的剧本，录屏、盗取通讯录一气呵成，就等着你掉进圈套呢。骗子拿捏的就是受害人好面子怕社死的心理，不少人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赶紧转钱息事宁人。可现实是，钱一旦转出去，欲望的窟窿啊，那可填不满，骗子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没完没了的反复勒索，钱花光了，视频啊，他们也未

未必会删掉。其实面子是小事儿，钱袋子才是大事儿，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尝试裸聊。网上陌生人的私密视频邀约，那全都是陷阱啊，真的是不幸中招了，那你也别硬扛，别转账，你的沉默只会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留聊天记录，直接报警，警方会帮你处理的。骗子才是违法犯罪的一方，不必因为羞耻而选择忍气吞声。再来说说一个很唏嘘的事儿，最近引发热议的15岁女孩五楼抛快递坠亡事件。近日15岁女儿受母亲指使从五楼扔下快递时坠亡一案二审落锤。据红星新闻报道，女子张某在退换快递时某公司指派快递员刘某上门取件。刘某到达该小区后那同意张某将快递从楼上扔下。张某的女儿马某站在榻榻米上，将快递往楼下扔时不慎从五楼坠亡。宁夏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母亲、女孩、快递员及其公司四方均有过错，由快递公司担责三成，需要赔偿 29.6 万余元。判决一出引发热议，许多网友为快递员和快递公司打抱不平，称其天降横祸啊，太冤了，将矛头集中指向女孩母亲。面对这场令人心痛的悲剧，我们不是要简单的站队，更需要的是看清问题，理性厘清各方的责任边界，谁制造了危险，谁放任了危险，谁又该为自己的过错承担法律后果。首先啊，母亲的监护失职是悲剧最直接的诱因，高空抛物本身就危险极大，从五楼探身向外抛掷物品，最终带来致命后果。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母亲本应预见风险，阻止危险，却反而只是女儿站在窗户边上榻榻米上实施抛物，这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主动将孩子置于危险的场景。那监护责任一旦缺位，悲剧便有了发生的土壤，因此母亲的责任无论如何都不该被淡化。其次，女孩也被认定为责任方之一，这不是对逝者的苛责，其年满15周岁，具备了一定的判断对错及危险的能力，应当知道高空窗边抛物的危险性。法律上的过错判定是对其行为的评价认定，不是对其受害结果的否定。再者呢，不少人疑惑，那既然主责在母亲，快递公司为啥还得赔偿呢？这份赔偿啊，并不是为监护人的错误买单，而是承担快递员自身的过错责任。上门取件属于服务合同场景，那当客户提出高空抛件这种危险的方案时，快递员负有拒绝劝阻的安全义务，但他选择默许配合，放任风险发生，这是独立存在的过错。法院判定三成赔偿，那对应的正是快递方未尽安全劝阻义务的责任，并非为母亲的监护失职承担后果。这起案件呢，还反映出基层服务行业的现实困境。一线快递员啊，担心如果拒绝用户的不合理要求，可能遭遇投诉、差评，影响考核收入。但是一味配合呢，又可能卷入法律风险。此外啊，现实中不少快递员还存在图省事儿的心态，为了快递完成派送，那不愿意多花时间，抱着侥幸的心理简单处置。因此啊，平台和快递企业应该建立更清晰的安全规范。面对明显危险的请求，员工有权拒绝，公司也应该提供留痕工具和免责机制，不能让一线人员在怕投诉和怕担责之间孤立无援，选择妥协。面对这场令人痛心的意外，公众的讨论更需要回归理性，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是由多方疏忽叠加造成的不幸结果。母亲监护失职，未成年女孩冒险抛物，快递员默许危险行为，企业安全管理缺位，
多重过

错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惨剧。法院依据过错大小划分责任，判定赔偿比例并不是根据大众的情绪投票，而是按照每个人应尽的安全义务客观判定。可以理解网友为快递员抱不平的心理，但不能因为同情就忽视他本该主动劝阻杜绝危险的职业责任。大家为逝去的少女感到惋惜，也不代表啊可以淡化其本人与监护人失职的过错。逝者已矣，反思不能止于争吵，监护人应当守住安全底线，不让孩子置身险境。服务行业呢，应该完善制度，让从业者敢于拒绝危险要求，这样才能减少悲剧的发生。近日，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热搜，引发热议。一个带着调侃意味的话题背后啊，实则藏着消费者对食品配料的不安。有人发现啊，那一些食品饮料中的白砂糖被果葡糖浆替代，还标上了无蔗糖的标签。于是消费者开始追问，为什么换呢？是不是因为便宜啊？是不是意味着食品更不健康啊？这种质疑并非毫无道理，但如果最后把问题简单归结成白砂糖好，果葡糖浆坏，那反而啊走偏了。从营养角度看呢，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种糖的名字，而是添加糖被悄悄吃多了。白砂糖是蔗糖，进入人体后同样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那果葡糖浆则主要由葡萄糖和果糖组成，同等摄入量下，那游离果糖对肝脏代谢的负担相对更高，但二者啊都属于添加糖，不存在绝对的谁更安全。风险根源是总摄入量超标。世界卫生组织同样建议减少游离糖摄入，成年人和儿童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总能量的 10% 以下，最好进一步降至 5% 以内。所以啊，这场白砂糖之争真正值得追问的，其实啊不是啊还不还白砂糖，而是消费者有没有足够清楚的知情权。按照食品标签相关规定，那预包装食品的配料原则上应当按照这个加入量递减排列。消费者啊，本可以通过配料表了解一款食品究竟用了什么，但现实是，面对果葡糖浆、葡萄糖浆、麦芽糖浆等各种名称，普通消费者很难仅凭配料表判断其中到底含了多少糖，更难判断企业为什么要更换原料。于是消费者啊，一边被提醒你得学会看配料表啊，一边又陷入了我看懂了名称，可我看不懂背后含义这样的困境。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健康焦虑成为食品消费的一部分，企业呀也可能顺势把消费者的注意力就引向某一种成分，而忽略整体营养结构。今天讨论果葡糖浆，明天啊可能讨论代糖，后天呢又可能讨论某一种食品添加剂。如果每一次舆论都停留在谁更健康的成分争论上，就很容易陷入我换掉一种糖就健康了的误区。真正成熟的食品消费不应该是寻找一种所谓的完美糖，而应该看清食品，看懂标签，并对自己的整体摄入量做出判断。那想要终结这场反复上演的配料焦虑，关键在于补齐食品信息透明的短板，让知情权真正落地。首先啊，企业你得摒弃玩文字游戏的营销，守住真实标注的底线。商家不能利用消费者的认知差制造无蔗糖、无糖的虚假错觉，严禁通过替换糖种、包装话术制造健康假象。企业应该在配料表、营养成分表中清晰公示总添加糖的含量，让消费者直观看懂含糖水平，而不是用专业名词模糊风险、规避责任。其次，那监管部门要细化标准，严格执法，堵住标签漏洞。针对当前各类糖浆添加糖名目繁杂，消费者难以辨别的问题，监管层面可以进一步
统一标注规范，明确各类游离糖的公示要求，杜绝概念营销，同时加大抽查力度，对利用无蔗糖、清甜等话术那误导消费的产品要及时查处，用刚性的监管挤压虚假宣传的生存空间。最后呢，消费者要提升科学认知，跳出非黑即白的情绪化判断，大众无需对果葡糖浆过度恐慌，也不必迷信白砂糖就绝对安全。真正的健康选择不是执着于吃哪种糖，而是学会识别总糖量，控制整体摄入，建立长期理性的饮食习惯，让食品消费告别跟风式的热搜焦虑。因此啊，与其高喊啊把白砂糖还给我们，不如要求食品信息你给我说得更清楚，标得更明白。消费者要的从来不只是白砂糖，而是知道自己花钱买到的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是它。

再来说下面这件事儿啊，300多万年，20多年，一个普通人的电影梦终于走进了电影院。据扬子晚报报道，河南40岁的数学教培老师崔先生，为了拍摄青春电影《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拿出全部积蓄并贷款300多万元。9月11号，影片全国上映，最初啊获得了900多场排片，但首日票房只有8000多元，上映8天，总票房约2.4万元。9月17号，当事人宣布告别电影圈，告别电影梦，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还债。如果从圆梦的角度看啊，这电影其实已经拍完了，也上映了，20多年的愿望啊并没有落空。可为什么一部已经上映了的电影却最后被24000的票房定义成了一场失败的电影梦？那对于创作者而言，把一部电影拍出来意味着梦想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但对于观众而言，这只意味着影院里多了一部可以选择的电影。观众不会因为创作者攒了20多年前贷款300多万元就自然产生观看的义务。电影上映后啊，面对它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市场，故事是否吸引人，演员是否有号召力，制作是否成熟，宣传是否充分，都会影响观众最终愿不愿意买票。所以啊，与其问啊为什么公众不支持一个普通人的电影梦，不如问一句更直接的话，为什么公众一定要为别人的电影梦买单呢？这并不是在否定一个普通人啊为了追梦的努力，其实恰恰相反，正因为电影已经完成制作并走进了电影院，才更应该把创作者的梦想和观众的选择分开来看。创作者有权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可观众也有权看自己想看的电影啊。你拍出来这个电影，观众有权不看呢。那崔先生第一次进入电影行业，那既没有成熟的制作团队，也缺乏宣发资源。影片拍完以后啊，宣发资金所剩无几，那基本上就是什么呢？裸发上映。那电影能够走进影院，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完成了市场竞争。观众为什么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选择一部陌生导演、陌生团队、缺少宣传的这样的青春片啊？院线为什么要持续给他拍片啊？一部电影需要面对的恰恰是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这几年啊，低成本影片啊，偶然突围的故事啊，确实容易被记住，于是啊，小成本、普通人、逆袭啊，很容易就拼成一套令人心动的叙事。可电影市场最不缺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故事，真正稀缺的是把偶然变成能力的办法。一次低成本爆款啊，可以证明小成本电影它也是有可能成功的，却不能证明专业能力和市场规律已经失效了。因此啊，这件事真正值得反思的，也许不是普通人还有没有资格去追逐电影梦，而是我们是否把追梦这个词儿用得太轻松了。想拍电影当然可以，那拍完电影也确实值得为自己高兴，但当作品进入市场，就意味着它必须接受观众的选择。创作者不能因为自己为梦想付出了300多万元，就要求市场给予你同等的回报。如果啊，把电影上映本身视作圆梦，那么2.4万元票房固然残酷，却也只是市场给出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对这个人梦想价值的判决。真正需要重新认识的是，电影行业从来不是有梦想就能拍，更不是拍出来就有人看。梦想可以是进入电影行业的理由，却不能成为要求观众买单的理由。好了呢，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 P
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8: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9: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8: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9: 好，暂明散会。
8: 耶，下班，下班了。
2: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0: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收听今晚的下班万岁节目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来聊吃。
1: 对，今天呢，我们不聊恋爱了，也不高情商，我们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好久没有来吃的了。
0: 对。但今天这个吃呢还挺特别的，是百合老师想的。
1: 是的，今天是一个小众的吃的话题哈，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小众吃法，大家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一起来讨论一下。
0: 对，
1: 就是说出来会被当成异食症的那种，就是你这个吃法很奇怪。
0: 对，就比如说南方的朋友，我记得有一年冬天贵州的朋友来哈尔滨嘛，然后我请他吃烧烤，点了蚕蛹。
1: 哦，
0: 他说你们竟然吃虫子
1: 啊。是，我跟你讲，我吃了蚕蛹这么多年我才知道它是虫子。我以前一直以为它是一种海鲜，就类似海参那种东西，然后就知道很有营养。
0: 这么逗，
1: 后来才知道，妈呀，它可以变成蛾子。
0: 对啊，你们家那个
1: 我是因为
0: 生过蛾子吗？
1: 对，它在我们家生过蛾子，我才知道它是虫子。
0: 对，然后
1: 我一直不知道。
0: 然后像那个去厦门吃那个土笋冻，以为是肉皮冻，
1: 对，那个是虫子，
0: 里面是什么虫？一种像蚯蚓一样的虫子。
1: 对
0: 对，说特别的补。当时呢，是
1: 我
0: 好朋友，他那个是起买卖总部在那，他每年都去。然后我去之前跟我说，一定要吃土笋冻，吃完告我什么味儿，好不好吃？我说这不跟肉皮冻一个味儿吗？里头梗啾的。后来告我虫子，我当时差点没吐了啊！然后我们整个团里啊，带团去的嘛，二十多人全买全吃了。吃完之后，我没敢告诉他。
1: 吃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吗？
0: 哎呀，这皮冻比我那个整那个猪肉熬的好。这个
1: 我吃之前我就知道它是虫子，然后我就一直不想吃啊。但是我当时我的同学就一直跟我讲说，来了，你尝一下。
0: 对。
1: 哦，否则会有遗憾。
0: 小吃。
1: 对，但是好像真是没有什么味儿，我觉得。
0: 对，这个是小众的食物。但是有没有小众的吃法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是的，比如说你喜欢吃水果蘸辣椒油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蘸臭豆腐那种类
0: 似的。荔枝蘸酱油，有一年卖广东的荔枝，哎，广东荔枝也过季了哈。广东的荔枝蘸酱油吃，是那个广东台主持人告诉我可以试一试，然后特意我那天直播的时候去食堂打了一碗酱油回来。蘸完之后老难吃了。
1: 什么味儿啊！我这两天看有那，因为现在是荔枝的季节嘛，然后说是可以吃那个荔枝，然后放那个鸡蛋，握一个鸡蛋在里面，然后放上红枣、枸杞，还有那个什么醪糟
0: 啊，
1: 然后蒸一起就特别补，特别滋润，
0: 滋润不错。
1: 对，但我觉得荔枝蒸一下和鸡蛋一起那种，
0: 应该好吃的。
1: 对，应该是好吃。
0: 来吧，咱读读各位留言哈，就是有没有那种小众的吃法，而不是小众的食材啊，小众的吃法啊。欲望勾践说：“吃豆腐脑放醋算吗？
1: 吃豆腐脑放醋，
0: 这不算，放醋放辣椒，对。
1: 豆腐脑放醋，
0: 这应该不算，
1: 这也算吧。那豆腐脑一般好像不放醋，我吃豆腐脑就放辣椒油，
0: 辣椒油，对，放点麻油呢？
1: 没有。一般好像吃豆腐脑的地方都没有麻油，哎。
0: 啊，对。
1: 用墨鱼包饺子，摸一下饺子，这个好像还算，对对对
0: 对。”
1: 小
0: 辉说吃韭菜盒子，不爱吃新出锅的，爱吃剩的蒸的软塌塌的。
1: 哦，哎，那个软塌塌的也好吃，因为刚出锅的是酥皮儿，
0: 酥脆的，
1: 是硬的。
0: 对，
1: 软塌塌的确实别有一番
0: 软塌塌的，就是那个皮儿已经变成了像馒头、面包似的，
1: 就比较囊
0: 囊吃囊吃的。
1: 对，那个其实也挺好吃的。Always Young 说吃牛油果放酱油，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如果你喜欢吃三文鱼，
0: 可以试试。
1: 对，酱油辣根那种三文鱼，然后就用牛油果来代替，说是一个味儿。
0: 你试过吗？
1: 我试过。
0: 牛油果的口感确实是有一点点怪怪的，不蘸东西吃的话，
1: 就没什么味儿。
0: 它没味儿，所以很奇怪啊。
1: 对，
0: 我买
1: 过，口感很绵密，就很像三文鱼。
0: 哦，是这样啊。然后这边越王勾践说吃水果拌辣椒面儿，
1: 这是广西的吃法嘛，对吧？他们叫什么来着？酸野
0: 里头会放点香菜什么的吗？
1: 对，他们会放很多什么，放什么好像是什么小柠檬啊，
0: 折耳根。
1: 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辣椒面儿。
0: 辣椒面儿，
1: 对。 没吃过。
0: 哎呦，我那个时候咱们带队去台湾的时候，我特别相中就是蘸梅粉吃水果
1: 啊，就是芭乐、
0: 芭乐、
1: 芭乐蘸那个话梅粉。
0: 对、就是后来一切蘸梅粉都好吃，
1: 都好吃吗？
0: 以至于我在那儿当地买了一大袋梅粉回来，蘸咱们这边的苹果呀、香蕉啊
1: 啊，也可以，对对对，
0: 都是好吃的。这也绝对是好吃的，可以试一试。
1: 是的，是的，嗯啊，鸳鸯勾芡，他说还有做好吃的不喊我的，我就觉得他是一时症。
0: 这个一般我们会说，哎呦。吃毒食去了，
1: 对
0: 啊，毒食儿，
1: 小杜城南他说微波炉热榴莲，哎，我真的完全吃不了热的榴莲，我就觉得像那个米田共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那个榴莲。
0: 米田共是什么？
1: 便便啊。就是那个榴莲的披萨，我也觉得非常的可怕
0: 啊。对，因为我受不了
1: 臭烘烘的
0: 披萨，受不了榴莲的味道。对，但其实就是你弄完之后，你的微波炉该怎么办呢？你的空气炸锅该怎么办呢？你刷一刷呀，
1: 也是
0: 。
1: 哦，但是很多人很喜欢吃那个烤榴莲，
0: 烤榴莲
1: 觉得很好吃啊、哦，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什么？小时候，淘淘说小时候吃雪碧泡大米饭。但是你知道，就是家里面咱们吃的那个现在到季节了哈，吃冷面，冷面那个汤用雪碧来兑、
0: 对，
1: 雪碧啊，然后放那个辣白菜在里面，绝了，
0: 绝了，绝子是吧？
1: 是的，对。
0: 好吧，10:11，
1: 还有、就是那个韩式的那个拌饭，里面你放一点点雪碧，
0: 韩式拌饭，
1: 对，就是不要变成汤饭，只不过里面加一点雪碧，就是像调料一样，给它调一个甜味儿。也绝了，
0: 这个没试过，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1: 这也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0: 但现在吃这个冷面确实是挺适宜的，
1: 是时候了，
0: 是时候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你有没有些小众的吃法啊，可以来说一说哈。我记得以前网上有一些说法，比如说吃那个大枣再吃一口香蕉就会把你吃懵了，就贼难吃。对，
1: 我曾经吃过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小的时候有一个零食叫鱿鱼卷儿。上初高中的时候，小学门口的食杂店很多有卖的，很便宜，一两块钱一个大包。就是那种有点像虾片的鱿鱼卷儿。吃完一口鱿鱼卷儿，你再吃一口橘子，哎呦妈，那味儿老绝了。特别特别恶心。
0: 来，我这边有一些，我刚查了10种水果的创新吃法啊。首先就是火焰香蕉，就是呢香蕉，哎呦，这香蕉加上红糖，然后拿火枪烤一下。
1: 哦，那就是变成焦糖香蕉吗？
0: 焦糖香蕉了，
1: 应该也好吃吧。
0: 还有西瓜刺身山葵酱油，就是冰镇的西瓜切成薄片儿，然后蘸日式的酱油，加上山葵泥，也就是辣根儿。
1: 那就是像牛油果一样的吃法。
0: 对，再点上一点柠檬的皮屑，口感就跟云南一样。第三个是菠萝炭烤烟熏椒盐儿，就菠萝片切的厚一点，圈成，然后撒上这个辣椒面儿，然后熏一下，再撒上海盐和薄荷碎，就感觉像在吃肉一样。
1: 但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马上到了烧烤季了嘛，大家都可以出去露营了，
0: 露营搞一下。
1: 我们可以就是穿那个菠萝片儿，那个圆片儿烤一下，也很好吃，而且很解腻。
0: 对，
1: 就你吃肉吃多了，吃一个烤菠萝。
0: 对对对，那个香蕉和大枣我查到了，香蕉和大枣呢是通不不的。可以吃，朋友们。
1: 大枣也
0: 通便的，对，比较通的啊。但是就说它一起吃吧，还是挺合理的，寒热中和，营养互补啊。寒热中和，营养互补啊。好吧，大家可以就来说一说啦，你认为哪些很有趣的做法确实还不错？
1: 对，你喜欢的小众吃法，
0: 对，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
0: 这边小新说前两年特别火，说洗澡吃橙子。他说我是没敢尝试，谁试过
1: 洗澡吃橙子？
0: 我看过很多博主啊，就是洗澡的时候吃一口橙子，会觉得好甜，更甜了。
1: 什么？
0: 对，
1: 就
0: 会变得更甜，这大家可以试一下哈。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是那个金润吉，因为那个他不是那个朝鲜族
1: 歌手，
0: 相信冷面，相信他来了。我们来听一下。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啊。继续来说一时屁的那些事儿哈，
0: 好吃的做法的，
1: 这是奇奇怪怪的小众吃法。你像我们家呢，有一个家传的面酱，是我二姨的手艺。
0: 面酱
1: 我一直特别喜欢吃，对，非常简单啊。
0: 嗯，
1: 也是我很小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逗我玩儿。
0: 嗯，
1: 给我做了一个，是用面，
0: 面
1: 呐、然后面粉、然后应该是和上水吧。
0: 嗯，
1: 在锅里面搅和搅和，它不就是成浆糊了吗？咱们年过以前过年的时候，不都是用那个当做浆糊去贴春联吗？
0: 哦、
1: 你知道吧？然后呢，比那个再和的再稍稍稀那么一点点、然后里面放上点酱油啊、蚝油啊什么的，或者胡椒粉啊，反正就是你喜欢的调料。就变成了面酱，变成甜面酱了。
0: 真的吗？
1: 对，跟甜面酱是一个味儿。然后当时呢，他是怎么给我吃呢？他炸的虾片儿，然后让我去蘸这个面，然后这个酱呢，又没有甜面酱那么咸，都很适合小孩吃，
0: 小朋友吃，
1: 又是面做的又很健康。然后呢，我就是拿这个虾片蒯一勺那个面酱，然后这样配着一起，我天哪，绝了！朋友们，大家回家可以试
0: 一下。要放多少水啊？这水我觉得是个火那个难点。
1: 你先。少放一点，然后你自己去调。你看它快那个坨了，
0: 水
1: 你就再加一点。
0: 没事，水能蒸发。
1: 对，其实你就是面和水，你先兑好，就是你兑的差不多比例，然后你放到锅里，它咕嘟咕嘟，它就
0: 会变成面疙瘩吗？疙瘩汤了。
1: 会，就是你快速搅拌，然后你一定要看那个比例，你要觉得马上成糊了，你赶快再兑一点水进去。
0: 对啊。
1: 然后一定全程要小火，因为这个东西吧，你熬沸了，你可以把它倒掉下一锅，它没有什么成本。
0: 熬沸了可以当疙瘩汤吃了。
1: 也可以，也可以，对，
0: 甩个鸡蛋进去。
1: 但是真的很好吃，就是你知道那个酱啊，就是很鲜亮，然后喷上的是虾片儿。
0: 是啊，挺好。
1: 就是我们这个家传的，告诉大家了啊，秘方啊。
0: 哎呦，胖子说那不行，池子里的水太埋汰，不能洗橙子，你就洗好了切好了吃呗，是不是？你把他说那个洗澡的时候
1: 不是洗澡吃橙子到底是什么梗？
0: 就是你洗澡的时候洗完之后在洗的过程当中吧，吃个橙子会觉得这个橙子特别的甜，你可以回家试一试。
1: 好奇葩，好的，
0: 试一试。
1: 好，
0: 好。
1: 行，他说想起一个烤大虾，食用油稀释蒜蓉辣酱，刷在大虾上烤熟，烤熟了撒白胡椒粉，就因为这个每次烧烤朋友都点名要我烤大虾。我在食用油稀释蒜蓉辣酱，还撒白胡椒粉。蒜蓉辣酱烤大虾，这个一定很香了。
0: 这个肯定很香。
1: 对，这个要开边吗？开一下
0: 边，开
1: 边，
0: 对，去下虾线，然后更入味了。
1: 哇，我也好想跟你吃烤大虾。
0: 其实白胡椒粉也可以，我觉得那个我之前是刷那个黑胡椒酱在肉和虾上，
1: 黑胡椒酱也很绝。
0: 对，很绝。
1: 还有那个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就是叫什么蒜粉，欧芹大蒜海盐那个粉
0: 啊，那也可以。行行行啊，行行的啊。大家可以进来说一说，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说的我馋那个虾片蘸面酱了。
0: 虾片是自己买的那种那个五颜六色的虾片吗？
1: 就是某好家的那个最普通的那种，
0: 然后一炸烹起来那种，
1: 随便哪有虾片都可以。
0: 家里好久没有炸那种东西了。
1: 对、
0: 因为特别费油你知道吗？
1: 就是你炸花生米啊什么的，你就顺便扔里一把。
0: 我们家那血压都很少炸花生米。
1: 很少炸花生米。
0: 哎，你家炸花生米了现在？
1: 我们家是呀，这个很升血压的嘛，我爸血压也有点高。
0: 当然了，而且呢是油炸的，你知道？
1: 我们有的时候烤箱烤。
0: 那花生米的热量是相当大的了，就是去你减肥的你。
1: 因为你知道我们家是365天，
0: 天天吃啊，
1: 不断的这个花生米，对。妈妈你听见了吗？我妈刚才给我发微信了，应该是听节目。
0: 花生米的热量我给大家查一下，特别的高。
1: 他们一直觉得花生米是很健康的食物啊，是坚果呀、又怎么怎么样的。
0: 热量很高。它和大米饭比的话，就是每100克花生米约500大卡，100克就一小点儿。它脂肪含量非常高。花生米的脂肪含量是44到45。这也是它导致它那个脂肪含量很高的原因。
1: 那所以花生油也不健康吗？
0: 就是，花生油应该健康的吧？但就是那个花生，你要是炸完之后再吃，热量是翻倍的。
1: 好吧，那以后烤着吃吧。
0: 对，减肥期间 千万不要去吃花生米。
1: 天
0: 哪，
1: 我们家天天都得来几粒儿。
0: 下酒是吗？香啊、嗯。
1: 对呀。
0: 就是说，你吃一碗大米饭，可能你一碗大米饭
1: 吃几粒花生米就相当于一
0: 对
1: 一碗大米
0: 饭几粒儿，就是对。
1: 啊，这么恐怖。
0: 一把瓜子儿就是好几碗大米饭的热量。
1: 哦，我以为它跟别的普通的坚果是差不多的呢，好吧？
0: 这是很吓人啊！现在花生瓜子我都不敢碰了，已经啊。嗯，瓜子的热量很高，尤其冬天的时候咱都不怎么吃。哎呦，你知道一斤瓜子相当于多少碗饭吗？
1: 啊，
0: 4到5碗大米饭。
1: 这么夸张的吗？那我看很多的这个健康人士，他们都经常吃坚果啊。
0: 坚果类里头好像真
1: 的
0: 是没有那个。坚果可以把它当成每天的油的摄入，如果你吃的很清淡没有油的话，你吃坚果是可以的。
1: 哦，
0: 对，嗯，100克的瓜子儿，啊、嗯，是597大卡。
1: 曹道说他也发现了，他一吃花生米体重肯定会增加。
0: 对，
1: 这么夸张的吗？
0: 你知道一斤？
1: 天哪，我就想说，我每天吃几粒花生米，我喝点啤酒，天哪，这简直就是减肥套餐啊！肚子里什么都没有、哎。
0: 对啊，吃的很少。一斤瓜子的热量是2985大卡，你这都可以出去吃一顿那个大餐了。你这2000多卡，
1: 我妈妈还给我发微信了，说吃几粒儿就行。妈妈，我看咱们也不要天天吃几粒儿了，让他们说的我都害怕了。吃一粒儿吧。
0: 那有时候那花生米香、啊。
1: 好像说那其他的坚果脂肪含量高不高？
0: 其他的含量也有高有低的，给大家查一下。
1: 哦，嗯、好，你
0: 那个我这豆包了、啊，
1: 豆包一下吧。
0: 豆包，帮我对比一下各个坚果的脂肪含量。豆包可听话了，现在
1: 是、
0: 嗯、每100克的、啊。
1: 大家也可以自己查。
0: 夏威夷果脂肪含量是76.3，每100克。我的天哪！就是每100克脂肪含量多少，夏威夷果含量是最高的天花板。
1: 好高哦！
0: 碧根果是72.5，巴西坚果68.5，松子65.2，巴旦木也就是杏仁是61.5，核桃仁还好58.9，开心果52.8，腰果49.4，榛子45.2。嗯，就是夏威夷果是最高的。哎呦天哪！但是这个
1: 这么一听都不低，
0: 都不低，都不低，大家还是注意吧，啊，注意健康了，嗯。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珠玉》，稍后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这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3: 尘土华章。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嗯，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小众的
1: 吃法
0: 和做法。
1: 哦，
0: 对，烹饪手
1: 法。好久没聊吃了，聊得我都饿了，而且我好想吃我刚才说的那个虾片蘸面酱。
0: 我们家
1: 来吧，看看大家怎么说。
0: 我们家有没有让我印象特别深呢？
1: 对啊，没有小众吃法，一定有的。
0: 小时候在跟姥爷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总会
1: 什么，比如
0: 烙饼，
1: 馒头蘸什么？
0: 他总会烙饼，烙完饼之后、
1: 哦、饼
0: 第二天呢，他会把那个饼炒一下
1: 啊，炒饼，
0: 放上那个芝麻盐和孜然。
1: 哦，
0: 就特别的香，
1: 就是有点像烧烤的那种。
0: 对，但现在都有了这种炒饼、
1: 哦、
0: 就是放点豆芽还有的
1: 哦、
0: 就会特别的脆，还水分很大，然后饼呢又吸了很多的香的汁儿，就吃来特别的香。本来饼就很过油的东西很香嘛，
1: 对
0: 对，然后炒完之后更香。
1: 油饼也是很胖人的，
0: 对，
1: 我也很爱吃油饼。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家的话呢，就会做烩饼。
0: 烩饼是那个像汤一样的那
1: 种，对，做一个柿子汤。
0: 我们家也总做、
1: 嗯，
0: 也总做。我不喜欢吃湿的，我愿意吃干巴的。
1: 哦，
0: 对。对，
1: 我妈妈
0: 一炒很香。我现在有的时候都会去那个超市买现成的饼，然后切成丝儿自己炒一下。
1: 啊，
0: 对，那个听众朋友一定要小火炒，
1: 容易糊，
0: 特别容易糊，因为饼是干的。
1: 对，
0: 你放点油，
1: 放油是吗？
0: 放点油，然后那
1: 个
0: 炝锅，
1: 哦，
0: 然后把豆芽最好加点，之后这样就湿润了，然后豆芽脆脆的。
1: 嗯，
0: 然后炒完之后记得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芝麻，因为这个是我跟
1: 我觉得可以放洋葱，
0: 洋葱可以炝锅时候用
1: 啊。
0: 对
1: 对，
0: 那个我跟烧烤师傅学的，那时候不咱让咱探店嘛，
1: 嗯，
0: 他说烧烤千万别先放芝麻，
1: 对，芝麻好像是最后撒，
0: 芝麻糊了之后熟了之后是苦的
1: 哦，
0: 所以现在也到露营季了，大家在烧烤的时候记得那个芝麻芽你最后撒，
1: 对，最后撒，
0: 然后烫一下就出来，不然的话它就糊了，苦了。
1: 是的，我最爱吃烤烧饼上的芝麻。不行了，
0: 都是佐料啊，
1: 这一聊吃的真的受不了。哎，
0: 口水直流、
1: 哦，
0: 嗯、
1: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小众的吃法呢？就是那种说出来会被当成异食症的那种。吴依依他说我爱吃茶叶水泡米饭，算吗？哎，大家知道吗、
0: 嗯、
1: 这个茶水泡大米饭是哪儿的吃法吗？
0: 不会又是广东的吧？
1: 不是，日本的吃法。
0: 日本的、啊、
1: 对，他们那边呢、嗯、会就是茶水、
0: 嗯、
1: 然后泡大米饭，里面放一颗梅子。
0: 梅子，
1: 对
0: 啊、哦、天哪，
1: 这就是他们的晚饭。
0: 哎，这边有说那个火腿肠蘸酸奶真的好吃，那你试过皮蛋蘸酸奶吗？
1: 啊，这也是最近一个网红吃法。
0: 我
1: 看好多网红啊，
0: 超级好吃，真的。嗯，
1: 因为皮蛋的味儿就很怪，酸奶的味儿呢也有点怪，
0: 酸的，
1: 对，它俩
0: 一结合就还挺奇怪，挺好吃的、
1: 哦、
0: 好吃，好就可以试一试。嗯，
1: 好吧，皮蛋蘸酸奶，
0: 对，嗯，
1: 点点他说干嚼咖啡豆算不算？
0: 这也不算，
1: 你这个不那啥吗？
0: 不苦吗？
1: 心脏能受得了吗？
0: 纯美式，美美式，
1: 对呀、啊、你就是属于我们是喝那个冲水的，你这是纯吃干料啊。
0: 对，你这厉害了啊，
1: 太刺激了吧。
0: 嗯，这边向上签说，我刚才吃了一个放了好多天的鹌鹑蛋，臭臭的，哎，还有点好吃，我打算给鹌鹑蛋都煮熟了放臭再吃。
1: 那不就是那个有点像松花蛋的感觉吗？
0: 松花蛋是，
1: 但你要小心啊，你别拉肚子，别中，这都坏了吧。
0: 了，对对对，嗯，这容易中毒啊、
1: 嗯、
0: 这个
1: 喵呜他说苹果上撒方便面调料，
0: 我的天啊，
1: 像我真的是觉得方便面的调料很神奇，
0: 嗯，
1: 很好吃，反正我还挺喜欢吃那个干脆面的，就是把任何的方便面给它怼碎了，
0: 怼碎了，
1: 对，然后
0: 现在很少能吃到了，我先去那个零食店里，
1: 嗯，
0: 这种能怼碎的面都没有调料了，它都给你调好了感觉、没有调料，
1: 对，但现在还是有小浣熊的，
0: 小浣熊还有哈，
1: 嗯
0: 嗯，童年的回忆了，嗯。
1: 糯米团他说是鸡蛋黄弄碎在牛奶里放点糖然后喝，我感觉特别好喝。鸡蛋黄弄碎了、
0: 嗯、
1: 放在牛奶里加上糖、
0: 嗯、
1: 应该不会难吃的、
0: 嗯、
1: 应该不，而且我觉得营养会很丰富的感觉，
0: 营养会丰富的。 嗯，可以可以啊。妮妮说自己腌的黄瓜咸菜然后配上山楂味的雪糕，
1: 哦，
0: 这个蛮奇怪的，
1: 这都得什么味儿啊？是啊，
0: 是。

0: 哎呦。
1: 胡宇克他说板蓝根泡面真的神，可以去试试，真的好吃。
0: 真的吗？
1: 板蓝根是那个感冒的那个药吗？
0: 预防感冒吧，是不是
1: 啊？
0: 风寒的是吧？啊！
1: 天哪，完了那个泡面吃，
0: 这不知道怎么样。
1: 神呢
0: ？ACE 说薯条蘸冰淇淋，你们试过吗？这个我试过。
1: 啊，薯条蘸
0: 这个薯条
1: 冰淇淋应该是就是冰淇淋
0: 甜
1: 汤吧？
0: 甜筒。对，就是你买一个薯条再买个甜筒，但一定是这个薯条是很脆的时候，就这样的话冰火两重天，那薯条呢外面的还是脆的，那薯条已经塌了之后
1: 里面是热的，
0: 对，里头还热的，薯条如果塌了之后就蘸冰淇淋就没啥味儿了，
1: 对对对，
0: 就很一般。
1: 我也想起来一个我一个神仙吃法推荐给大家，就是一个泡面的吃法。以前上大学我的一个胖胖的室友教给我的，就是那个老坛酸菜面，或者是别的普通的什么红烧牛面都可以啊。往里面加什么呢？千岛酱，绝了，
0: 胖死。
1: 也是，就是那个方便面的汤啊，你加一个什么千岛酱呢？我记得以前肯德基啊还是哪儿啊，它是有那个给一个酱包的，反正就是沙拉酱也好，千岛酱都行啊，挤一包进去或者挤一坨进去，和在那个汤里的搅匀，和。你能想象是什么味儿吗？
0: 能，因为很好吃啊。
1: 对，会有点酸头，还有点甜头。
0: 对，但是你要看完之后，那个千岛酱怎么做的，你估计就不会放那么多了。
1: 是那个好像
0: 是
1: 油，是
0: 一盆油，然后加上鸡蛋，然后拿搅拌机搅拌的。
1: 但是还是就无法拒绝沙拉酱的味道。
0: 是这样的哈。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啦，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然后可以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来留言哈。刚才没看群这边那个月文勾芡说，我可爱吃花生，我咋不胖呢？那你厉害，月文勾芡，
1: 你是什么吃法啊？
0: 对啊，
1: 说不定你的吃法你的搭配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效果。
0: 但要特别说一下，如果那个坚果类东西比如说花生它坏了，一定千万也要扔掉，
1: 对对，黄曲霉素，
0: 对，黄曲霉素
1: 很可怕，
0: 很可怕的啊。好了，下面来听歌，有请孙燕姿带来这首《逆光》。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我真的觉得做美食节目好开心啊。
0: 是吗？
1: 之前聊高情商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被气到。
0: 哎，说到了美食节目，因为之前正好认识了广东广播电台的一个著名的美食女主播嘛，她那时候拿了她的那个广东的脆肉碗啊、然后碗鱼真的是咱们东北人应该试试尝一尝，
1: 就是我想象不到什么鱼的口感会是脆的。
0: 它的那个鱼肉呢，就是非常弹牙，一般呢他们有几种吃法，就给它切成薄薄的小片儿，涮火锅吃。
1: 就是像那个斑鱼的感觉，
0: 斑鱼的感觉，涮成片儿，然后涮火锅吃。还有呢，这次来了哈尔滨嘛，他来做节目嘛，咱们做了三种吃法，一种锅包鱼，他那个鱼肉啊，跟那个里脊肉真的非常的像，纹理都特别像，咬开一口，外面酥脆的锅包肉的
1: 腥味儿是吗？
0: 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它还不是海鱼，然后锅包鱼这么一做特别好吃，
1: 真的很少有鱼把汪洋吃服了的，
0: 是，
1: 他说好吃的，然后
0: 还可以做烧烤。因为它肉比较紧实，不会烤散了，
1: 是
0: 还适合铁锅炖，特别适合炖。为什么？它那个鱼肉不容易烂乎，多炖一会儿。这个咱东北人可以尝一下，真的不错呀，脆肉碗、碗鱼，
1: 好想吃。
0: 对
1: 啊、你猜，你猜，你猜不猜？他说牛奶煮泡面。
0: 这个我试过，
1: 小众吃法。
0: 这个我试过，
1: 然后也是正常放调料包，
0: 正常
1: 只不过把水换成牛奶，
0: 但是得换那个有韧劲儿的面。
1: 糖煮的，
0: 太普通的面不好弄。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有一点奶香味儿呗。
0: 对、你还可以放点芝士片，最后放上面。
1: 其实它这个跟我用那个沙拉酱
0: 差不多，
1: 异曲同工。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喝不了了。他说稀饭煮干点儿，滚烫，把方便面调料包放进去，然后把面饼捏碎放进去，和着吃。就是他说白了就是泡面或稀饭。
0: 对，
1: 我天哪！
0: 清代说西瓜就着豆腐乳吃。
1: 西瓜就，天哪，
0: 都是红色的，
1: 什么味儿？
0: 都是红色的。
1: 静静说是雪碧加陈醋，有人懂吗？哇，这个真好难懂啊！
0: 甜甜的，酸酸的，
1: 雪碧加陈醋。这个
0: 直
1: 播一点不想试，别烦了，不想理。他说饮料泡饭你们不喜欢吃吗？
0: 哎，
1: 这个我听说过，
0: 哪一
1: 种饮料？
0: 有人喜欢随便一种饮料吗？
1: 比如说雪碧泡大米饭。
0: 这个爱爱他说呢，甜的八宝粥拌咸的咸鸭蛋，牛油那种。
1: 啊，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好像在火车上经常有人
0: 这
1: 么吃啊，
0: 怼一块吃了是吗？
1: 对呀、火车经常就是爆米粥，那个。
0: 八宝粥，
1: 八宝粥，
0: 八宝粥。
1: 对，短发说，我喜欢把猪肉皮油炸过后酥酥脆脆的，放烧烤料当零食吃，身边人都不理解。这个绝对好吃，绝对下酒。但是猪肉皮油炸一下之后，也很胖人啊。
0: 对，丧失说话能力说，能够推荐一下就是火锅的蘸料吗？哎，百合，你先说你会怎么蘸？
1: 火锅的蘸料
0: 啊？对啊，比如先说咱们传统这边吧，东北的火锅。
1: 就是麻酱吗？
0: 对啊，麻酱你都会放什么？
1: 麻酱，然后那个韭菜花。
0: 韭菜花
1: 啊，
0: 我从来不放，我嫌它特别咸。
1: 哦，韭菜花其实挺解腻的，
0: 解腻。对，
1: 腐乳汁，
0: 嗯，
1: 然后我会放点糖，然后辣椒油。
0: 糖是精髓。
1: 然后我还会放沙茶酱。
0: 沙茶酱，
1: 广东的那种沙茶酱。
0: 嗯，
1: 然后我还喜欢放陈醋，我会放很多很多陈醋。
0: 醋。
1: 对，然后包括那个四川火锅的油碟，我也喜欢放很多很多的陈醋，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吃法，就是很解腻，酸酸的。
0: 一般你会整几个碟？这个蘸料？
1: 我就一个碟。
0: 一个啊，
1: 嗯，
0: 我现在吃的就是特别讲究，要整两个，
1: 一
0: 个呢是放超多的蒜和香油嘛，加上香菜、葱花，
1: 油碟那个，
0: 加上蚝油这个油碟，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是这个。会放点麻椒，我觉得现在这个麻椒的味道挺奇鲜。
1: 麻椒麻
0: 油
1: 是吧？
0: 对，
1: 就很麻，很爽。
0: 对，然后呢，一定要多放糖。
1: 对对对，
0: 糖真的很提鲜。
1: 是，
0: 对，特别好吃，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个时候就别考虑那个胖不胖的事儿了。
0: 对，然后葱姜蒜一定要放的巨多，尤其蒜要放的特别多。对，然后每次吃完之后就感觉真爽。
1: 是，而且很多人他就是喜欢吃的调料会吃好几碗儿。
0: 对，
1: 我记得汪洋之前给我报过一个料，说某那个旋转小火锅的 为什么那么好吃
0: 啊？为什么？
1: 就你就是说它那个调料里面那个麻酱里面
0: 饼干啊，说是啊，
1: 不是吧？你说放很多糖吧？
0: 是吗？啊，放
1: 是压缩饼干吗？
0: 我记得，
1: 我记得你好像说放好多
0: 糖。我说的是那种旋转火锅自助的，
1: 对对对，
0: 它会放很多压缩饼干在里面，会让你一吃就饱，因为自助嘛。
1: 哦，你是说调料里面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能吃得吃出吃能吃出来吗？
0: 吃不出来的，吃不出来的。这个、
1: 它是压缩饼干的粉末吗？
0: 对，有可能是。
1: 我的天哪！
0: 对，所以少蘸蘸料也对啊。对，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那个火锅底料是啊，火锅那个蘸料是怎么蘸的？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嗯，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一个独特的
0: 办法。
1: 对，我觉得蘸料哪天我们也可以单独拿出来
0: 说
1: 一期。
0: 说一下，对
1: 对啊、
0: 哦，吃火锅。
1: B 他说有过一段时间喜欢吃生米蒜吗？蒜，你
0: 这
1: 个绝对是异食癖了。
0: 对，
1: 哇，你这个能吃吗？能消化吗？
0: 反正应该不好消化。
1: 对呀、
0: 啊，它容易膨胀的。
1: 不会胃痛吗？
0: 嗯，他说我就有一个，但是不知道算不算，我喝酒必须有红枣下酒，而且不能是干枣，得是那种新鲜的啊，新鲜的湿的大枣，是吗？
1: 哦，就是甜甜的感觉吗？就是像有人喝酒要配枸杞一样的那个感觉吗？
0: 是吗？
1: 因为可能他喜欢喝白酒吧，白酒比较辣，
0: 辣解辣的，
1: 对对对，
0: 嗯，是这样子。好吧，
1: 哇，好多奇葩的吃法呀、
0: 嗯、
1: 最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我的吧，就是我喜欢吃饺子呀、包子呀、烧麦呀，
0: 嗯，
1: 我是一定要蘸这个酱油醋的嘛，然后我
0: 一定啊，我们都会蘸啊，
1: 对，然后我是蘸的话我绝对不会放陈醋或者饺子醋，我都不会放，我是放那种最酸的白醋、就是杀到嘴唇都白的那种，我经常会把我的嘴唇杀坏，所以这个请勿模仿啊！放很多的白醋，然后放一点点的酱油，然后放一点辣椒油、蒜了什么的。就是我喜欢吃很酸很酸的，
0: 嗯，
1: 蘸料去配那种很油腻的、肉馅儿的，
0: 嗯，
1: 包子、饺子、蒸烧麦
0: 啊，其实很解腻，因为它巨酸嘛。
1: 对，其实是为了
0: 解腻的啊、
1: 嗯。
0: 好吧，这种吃法哈，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学一学，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半万岁全部内容了，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爱酒见人心》。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4: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4: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一直在单曲循环，或者呢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就好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当然了，如果你已经想好了旅行的目的地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啊，咨询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咨询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因为很多老听众都知道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安排一些非常有性价比的行程，比如说去到俄罗斯海参崴啊，比如说去到这个四省啊，湖南、湖北，哈哈，很多的地方。然后在开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带着大家去，比如说华东啊，华东五市啊，上海啊，杭州啊，这些地方鸟语花香都比较好。那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带着大家去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啊，当然哈尔滨是最凉爽的。秋天带大家去这个比如说爬山的啊旅行目的地啊，去看那些落叶啊，这个还有就是五光十色的秋色啊。那冬天的时候，当然了，我还是希望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咱们哈尔滨。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出国的行程啊，那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都会给大家呢安排的非常的有性价比吧。所以呢想要详细咨询旅行的啊一些相关的目的地啊或者价格呀，都可以来咨询哈尔滨经济广播，可以呢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然后把你想要去到的目的地呢留言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 ,186-8689-8307, 186-8689-8307。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欢迎回来啊！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呢，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

好了，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欢迎大家呢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的新衣》。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

0: 人是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他。就比如说宝石老舅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歌手，他也是说唱圈的嘛 ，rapper。但是呢，他的每一个说唱，每一个字，其实我都能听清，而且他所表达的内容也都很正能量。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那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2: 冰城少年。
17: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18: 看出小茉莉的疑惑，三脚猫接着说，
17: 我能从墙上下来都是因为你，幸亏你刚才那一声大吼，我才有机会到地上亲身走一走。如果你刚才的声音再大一点，估计啊，墙壁也会倒塌的。正在他们聊得起劲儿的时候，一只猫从旁边经过。这只猫正常极了，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猫一样，有四条腿。三脚猫高兴地向那只经过的猫打招呼，喵。那只猫看了看三脚猫，极不情愿地回复了一声汪汪。当三脚猫再一次以喵表示回应时，那只路过的猫表现得十分生气，大声对着三脚猫汪汪大叫。
18: 怎么了这是？
17: 小茉莉问道。那只猫怎么了？它很不高兴我喵喵叫，认为我是猫中的败类，猫不应该这么叫，而且他说天快要下雨了，他要走了。三脚猫回答道。
18: 什么？
17: 小茉莉心里惊讶的已经无法表达了，望着屋顶上高高升起的太阳，小茉莉觉得一阵眩晕。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三脚猫说，我的朋友，不要太诧异，这是因为你到了假话国了。法律规定，这里的居民都得说假话，如果你说真话，你会被揭发，进监狱，倒大霉。于是三脚猫开始给小茉莉讲他眼中的假话国。很早之前，这里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自从一群海盗来到这里，占领了整个国家后，这里一切都变了，变得颠倒了。一个叫贾蒙利的海盗头子，心狠手辣，声名狼藉。他在海上漂泊了大半生，有了一大笔积蓄，最后他想稳定下来，安度余生。于是他便带领手下的海盗们来到这个国家，占领了这个国家，给手下的海盗们封了官，自己当上了国王。从此以后，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变了。国王颁布了法律，修改字典，海盗被叫成绅士，早上好要改说晚上好。法令规定人人都要说假话，起初大家很不适应，犯了很多错误，被警察抓进监狱学习说假话。学校里呢就更乱了，乘法表的数目被改了，数学运算中加法被强迫做成减法。做除法其实就是在做乘法，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们了。以前认真学习的孩子却经常被批评，反倒是那些不认真学习、犯错误很多的孩子都能拿到好分数，得到表扬。不仅仅是人，动物也要说假话。正如三脚猫刚才的经历，猫不再喵喵叫了，要汪汪叫。同样，马要学会咩咩叫。狮子要

0: 要学会老鼠吱吱叫。听着三脚猫讲故事，小茉莉心里越来越难受了。
1: 我要怎么在这个国家生存呢？我的嗓门这么大，要是说出真话来，那不是大家都能听到吗？那警察不是就要来抓我了吗？
0: 三脚猫打断了正在思考的小茉莉说道。
2: 故事结束了，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我饿了，咱们去找点吃的吧。
0: 说着，三脚猫用它那红色的粉笔爪，在它原来待过的墙上写下了几个字，自由万岁。要找吃的也不是件容易事，小茉莉和三脚猫开始满街走寻找吃的。小茉莉一直低着头，希望能捡到假币，好去买点吃的。而三脚猫呢，它东张西望，好像有寻找的目标。
2: 哎，在那儿！
0: 三脚猫指着远处一位老大妈，老人家手里正拿着一个纸袋，在人行道上急匆匆地走着。
1: 那是谁呀？
2: 是玉米大妈，她喜欢猫，每天都会带一袋东西来这里的，给流浪猫吃。
0: 远远看去，玉米大妈个子很高，十分干瘦，样子看上去很凶，根本不像三脚猫说的那么好心。跟着玉米大妈，小茉莉和三脚猫来到城市广场，一群饥饿的流浪猫已经围着老大妈了。
2: 一群傻瓜，看我的！
0: 说着，三脚猫就喵的一声扑到了猫群中间，用牙叼起了两块鱼骨头，蹭蹭的几下跳上了旁边的围墙。在这一群猫和老大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三脚猫已经窜入了矮树林。站在一边的小茉莉看到这一幕也吃了一惊，她有些害怕，快走了几步拐到另一条街上去。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假话国历险记。三角猫发现了国王的秘密。三角猫逃走后，饥饿的流浪猫汪汪大叫，都十分愤怒。玉米大妈很无奈，把袋子里剩的最后一些吃的分给了这些流浪猫。而小茉莉呢，她的运气也不赖，刚一拐弯就发现一个假银币，拿着它，小茉莉的晚餐有着落了。买了想吃的面包和干酪，吃完晚餐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小茉莉太累了，随便找了一个地下室，倒在一堆煤上呼呼大睡起来。在小茉莉睡觉的时候，我们可爱的三角猫正在开始一段奇遇。这次奇遇让它发现了这个假话国里一个惊天的秘密。饱餐后的三角猫溜进了皇宫，在御花园里自在地漫步。一抬头，三角猫发现皇宫最高一层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三角猫想，那不是国王住的地方吗？我何不上去看看，看看国王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想着，三角猫就一层一层爬上了高楼。来到顶层，透过窗户，三角猫偷窥，他看到了侍臣大官们靠着墙分两边站着，等到国王走来，便向国王鞠躬行礼，毕恭毕敬地说一声早安，我们尊敬的国王陛下。贾蒙利国王长相极为丑陋，但是却有两件极为漂亮的东西，一件就是他身上正穿着的紫红色睡衣，另一件就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他的头发很漂亮的橙黄色，浓密地打着卷儿。国王打了个哈欠，他身边的侍臣就赶忙用手帮国王捂住嘴巴。国王边走边自言自语，
2: 今天我一点都不想睡，太清醒了。
0: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反话。假话国一直要求民众大臣们都说假话，国王习惯了以假话表达，大臣们也习惯听假话了。这时候，一个大臣谄媚地说，
3: 国王陛下，您真是一脸的晦气呀。
0: 贾蒙利刚一听觉得不高兴，狠狠瞪了那个大臣一眼，可是转念一想，
2: 哎呀，这是假话国呀，大臣这么说就是夸自己气色好。
0: 这么一想，国王很满意，一脸笑意地转身向大臣们挥了挥手，然后径直走向自己的寝宫。三角猫好奇极了，他想知道国王接下来要做什么，于是三角猫换了一个能看见寝宫的窗户，接着观察国王的一举一动。他看到国王并没有直接睡觉，而是一个人坐到镜子前，用一把金梳子细细梳理自己那一头漂亮的橙黄色头发。三角猫想，他对头发还真是很爱护啊，怪不得他的头发这么好看呢。可是有这么一头好看的头发的人应该是个艺术家，而不应该是海盗啊。可就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三角猫清清楚楚地看见国王用手抓住太阳穴两边的头发，一用力，秃头出现了。啊，三角猫差点叫出了声，原来眼前的国王是个秃头，那一头漂亮的橙黄色的长发原来是假发呀。这时国王打开旁边的柜子，三角猫发现里面满是各式各样的假发，有金色的、蓝色的、黑色的。三角猫粗粗扫了一眼，天哪，至少有上百种。在他的臣民面前，国王总是偏爱自己橙黄色的假发。

0: 而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把各色假发都戴在头上试一遍，暂时忘记自己是一个秃头，满足地看看镜子里自己美丽的头发。三脚猫看着国王试各式假发，觉得滑稽极了，感觉国王就像马上要登台的演员。最后，国王把一套紫色的假发戴到自己头上，他满意极了。紫色的发套和今晚紫色的睡衣很相配，于是国王心满意足，戴着紫色假发睡觉去了。三脚猫悠闲地迈着步伐，观察着皇宫里的一切。他看到有一个大臣脱去华丽的官服，换上了一身旧的海盗服，和以前一样，他习惯把长裤卷到膝盖以上，用黑布蒙着一边的眼睛，甚至为了寻找以前斜倚着横木睡觉的感觉，他爬到了床的上铺，贪婪地吸着烟，还是以前吸的那种，烟味浓烈。三脚猫不禁笑了起来，海盗们还是习惯以前的衣服，习惯以前的生活方式。看来做真实的自己，过真实的生活，也是他们内心的盼望。逛得差不多了，三脚猫爬出了围墙，重新回到了广场上。这里是民众集合起来听国王发表演说的地方。正当三脚猫准备找个地方过夜的时候，他忽然感觉自己右爪很痒，是刚才在皇宫里逛的时候被跳蚤感染了。三脚猫很疑惑，伸出自己的右爪，仔细看了又看，没有跳蚤啊。三脚猫感觉这种痒很奇怪，好像不是爪子外面痒，而是痒在爪子里面。难道他是想写什么东西吗？他记得昨天小茉莉第一次用大嗓门把自己从墙上震下来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感觉，感觉到爪子里面很痒，后来就写下自由万岁这四个字。要写什么呢？三脚猫自己也很疑惑，他举起了自己的右爪，在宫墙的大门上写下了假蒙利国王戴假发几个大字。之后的十几分钟里，三脚猫的爪子一直停不下来，把假蒙利国王戴假发重复写了100遍。写完后，三脚猫觉得很累，便找个地方休息了。三脚猫一睁眼就是第二天早上了，它被一阵喧哗声吵醒。在我睡着时发生什么事了？三脚猫疑惑地看着广场上的人，他们在吵吵嚷嚷地说着什么。三脚猫想起来了，是因为自己昨天晚上写了那些字，假蒙利国王戴假发。要知道假话国说真话，即使是很普通一句话也会引起轩然大波，更何况大家眼前看到这句话并不普通，他说的是国王，我们尊贵的国王。不断有更多的人拥来，他们好奇极了，焦急地问大家，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有什么新政策颁布了？
1: 是我们的国王有太子了？
0: 不是，都不是。最后拥过来的人们看到了三脚猫写的话，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越传越大，感染了整个人群，直到吵醒了国王。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八十天环游地球，第二章。上午11:30，福克先生准时离开住宅，来到改良俱乐部。等到傍晚，又有几位会员也走进了大厅。今天他们见面，开始就急切地谈论一起银行的盗窃案。
2: 盗贼早逃走了，银行自认倒霉吧。
3: 依我看，我们会逮住这个贼的。警察厅在美欧，欧洲所有重要港口都派出了侦探。盗贼这次必定是插翅难飞。
2: 哎，这个贼能逃掉的，他是个机灵的人。
0: 工程师斯图阿特肯定地说。银行董事长阿尔夫立即反驳，
2: 他能逃到哪儿？他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4: 斯图阿特不服气，回答说，无论如何，地球上可去的地方多着呢。
0: 福克先生小声说，
2: 那是过去的情况了。
0: 接着他拿起洗好的牌，让啤酒商弗拉纳倒牌。
2: 斯图阿特叫嚷着，什么过去的情况？难道现在地球缩小了？
0: 拉尔夫说，我的看法跟福克先生一样，地球的确是缩小了，同100年前相比，如今环游地球一周速度要快10倍，这就使这件案子破案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2: 斯图阿特仍然不服气，反问道，那个贼逃跑起来也不方便，迅速了吗？你应该承认，什么地球缩小了，这只是说着玩的。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在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就能环游地球一圈。
0: 福克先生纠正他说，只要80天。
2: 银行家沙利文忍不住插话说，先生们，事实如此。自从印度半岛铁路的柔佐到阿拉巴达德段通车之后，有80天就足够环游地球了。你们看，这是《每日晨报》上刊登的时间表。
0: 斯图阿特开始洗牌，他说，
2: 福克先生，从理论上讲您是对的，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4: 实际做不起来也只需80天。如果您不相信，我们一起走一趟。
3: 才不去呢，绝不可能。

0: 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我敢拿4000英镑打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完全可能。
0: 80天绕地球一周？
1: 对。
0: 您什么时候动身呢？
1: 马上动身。不过这笔旅费将来得由您出。
0: 斯图阿特把牌往桌上一摊，激动地说，我们说定了，福克先生，我跟您赌4000英镑。几位牌友商量了一会儿，对福克说，我们跟您赌。福克先生说，我今天晚上就走，我乘晚上8:45的火车前往杜福勒。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三，我应该是在12月21号星期六晚上8:45回到伦敦，回到这个俱乐部的大厅。先生们，这是一张20000英镑的银行支票，如果我没有按时回来，这张支票就属于你们了。六位当事人，福克先生和他的五位朋友，工程师斯图阿特、银行家沙利文和法郎丹、啤酒商弗拉内、银行董事阿拉夫，写好一张打赌的字据，并立即在上面签了字。这时时钟指向了7点，牌友们建议停止打牌，让福克先生做动身前往的准备。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
2: 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
0: 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故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举王矣，数风流人物，

0: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倾巢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淳于髡见进谏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6: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6: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6: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7: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6: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7: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6: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7: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8: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7: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9: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6: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7: 街路无言，
6: 初心滚烫，
7: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

0: 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平成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

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 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

0: 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

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
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2: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九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重来，整体重来吧。这一幕不是出现在某个电影的 NG 现场，而是在十月稻田创始人赵文君的视频拍摄现场。我的第一条视频拍了100多遍，赵文君刚面对镜头时会紧张，甚至感觉手脚都不是自己的。于是拍第一条时，他刻意练习了上百遍，希望自己的四肢能同频。此时是2023年10月底，半个月后的10月13号，赵文君更新了第一条抖音视频。之后她和她的丈夫王斌每天会花1个小时左右来拍视频，一般拍摄会安排在一天工作结束后的晚上10点左右。等到今年的8月底再次见到王斌、赵文君夫妇时，他们俩已经坚持拍了约10个月了。两人已经适应了镜头，与初拍摄时状态完全不同。采访间里摆放着2个打灯光的机器和3个摄像机位。镜头前，王斌聊到了欣喜处，还直接拿出自家的玉米产品吃了起来。成功的企业家里做视频直播并不少见，但肯花时间和精力长期坚持每天做的并不多。而身为十月稻田的创始人董事长王斌，为何仍坚持在一线做视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沈阳夫妇卖大米花24年做出了100亿公司。事实上，早在2021年，王斌呢就有打造个人 IP 的想法，但当时十月稻田正在融资上市的关键时刻，他担心自己在镜头前表达不当会造成负面影响，于是呢就将想法暂时的搁置了。但是随着去年十月成功上市之后，他那个时候觉得时候到了。过去在短视频平台上，十月稻田采用了各大 KOL、KOC 合作去宣传卖货，但在王斌看来，自己做效率更高。赵文君也这样认为，两人是最了解公司品牌理念，最能代表自家产品的人。一位在湖南从事抖音电商的主播透露，大米等主食类在各大的直播间的单笔佣金虽然很低，但是直播的坑位费是不低的。因此呢，王斌、赵文君若能以自己 IP 带货，就不用花大价钱去买坑位费了。重视直播和夫妻俩的经历也有关。王斌、赵文君是中国最早期做互联网电商运营的那

体人，因此呢，他们对新的电商渠道变化十分的敏感。而过去一年，抖音电商新增带货达人528人，同比增长74%，他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新电商的平台。王兵、赵文军都是沈阳人，两人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健谈，赵文军则总是满脸笑盈盈，颇有亲和力。如今两人的个人账号全网粉丝达到58万家，单个作品最高播放量350万家。赵文军说，高峰期单抖音平台每天有近3万条关于十月稻田的短视频作品产生。比起那些一夜爆红的博主，两个人的粉丝量增长速度不算快，但不是所有企业家都适合做人个人 IP， 这与个人的性格呀、谈吐、亲和力等诸多因素有关。对这点，王兵也认同，他觉得赵文军的亲和力更好，他适合拍这个。王兵认为，平时真不太外向，不太能讲出来，但这个时代到了，没有办法。在王兵看来，做 IP 也是时代的需要。近几年，雷军无疑是国内做个人 IP 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IP 带来流量、变现等红利，推动着不少企业家走向台前。比如一直低调的魏建军，在7月也加入了直播的行列。今年5月，王兵、赵文军夫妇特地去参观了小米总部，采访时王兵对雷军的赞扬溢于言表。雷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是搞互联网的，这十多年我们俩也一直在搞互联网营销。王兵还对雷军所说的小米七字诀熟记于心，坦言在做 IP 方面从雷军身上学到了很多。王兵认为自己和雷军本质上做的是同一件事，卖小米和卖大米。小米手机、小米汽车和十月稻田的大米都是消费品，但显然与卖小米不同，卖大米是一门中国上千年以来就有的古老的生意。卖大米看似简单，但相关企业数量众多，且遍布各地。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我国共有大米相关企业13.68万家，仅2020年，全国大米相关新的注册企业就有1.76万家，而能成为行业龙头的，要么是益海嘉里这种外资巨头，要么是中粮集团这种大型央企。2023年10月12号，十月稻田正式登陆港交所，市值达180亿港元，成为辽宁省第一家独角兽企业。据消费内容社区什么值得买数据，2024年上半年，平台大米品类销售额 TOP3， 品牌分别为金龙鱼、福临门和十月稻田。在这个看似差异不大的大米行业，王兵夫妇是怎样杀出来的呢？对一家大米企业来说，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大米的质量和产量的稳定性，算首当其冲的两点。十月稻田的大米基本都是收购自东北粮食产区。有些朋友啊，可能你没有来过我们东北，但一定吃过东北的大米。我们东北呢，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拥有黑土地、大粮仓的东北，适合一季稻生长。赵文军就出生在沈阳新民市的一个粮食世家，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大米杂粮的加工生意，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目前呢，也都在东北负责十月稻田的粮食收购和加工等服务。2000年，王兵和赵文军结婚以后，两人正式进入了自家加工厂，做起了收粮食的业务。王兵回忆道，东北三省几百个乡镇我们都走遍了，挨家挨户去收粮，有时去粮库收粮，零下几十度也去过。十月稻田的年销量能保持稳定增长，
除了夫妇俩的家族在东北建立起的庞大粮食收购网络外，还得益于东北稳定的气候环境。粮食行业靠天吃饭，黑吉辽都种粮食，这么多年你很少听到东北发生多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绝收情况也很少。王兵提到，哪怕今年天气凉，也就大概延后收割了十天。但这也造成了东北的粮食收购业竞争激烈。据企查查数据，2023年我国粮食收购相关企业注册量首次突破10万家。在城市分布上，哈尔滨驻马店分别现存1.5万家、1.34万家，排名全国前两位。当时的东北也有数千家粮食加工厂，而王兵、赵文军靠着大家族一起做大米生意，逐渐发展成为当地一家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加工厂。王兵透露，到了2009年，加工量大概有几万吨，加上一些贸易方面，加工厂的销售额也基本上亿。这显然和外界传言的草根出身不同。王兵说，自己的起点并不低。在东北，我们开了这么多年的加工厂，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但王兵发现，在东北大米行业，作为粮食核心生产端，即使再大规模的加工厂，市场话语权却依旧不高，且大家会把东北所有大米企业的大米合称为东北大米。于是王兵、赵文军夫妇认为，要想从一众东北大米中出圈，只有做品牌。王兵、赵文军决定去北京打造一个品牌。2009年，王兵夫妇来到北京，从做农批做起。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渠道效率。身处一线城市的夫妇两人敏锐感知到了农产品销售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2010年、2011年，很多企业都知道京东、天猫，但都不去做。多年采购积累出对渠道价格的敏感度，王兵夫妇看好电商风口，于是背着东北大家族的粮食加工厂，2011年，王兵夫妇将产品上线京东，第一天就卖出了好几袋米，他们当即决定全部上线。因此，十月稻田就此诞生。初做京东平台时，整个运营团队只有王兵、赵文军夫妇二人。随着2014年、2015年公司业务量增大，才开始引进了其他员工，每天零点等待平台数据，24小时售后，规划运营各大促销节节点的活动。这对来自东北的小夫妻俩，虽然不是专业的电商出身，但现在他们俨然是电商专家。二人至今还会为新加入的媒介管培生进行培训。王兵在之前采访中曾经说过，实际上十月稻田这个品牌就是为电商而做的。根据福若斯艾莎利文的数据，2019到2022，按照大米、杂粮和豆类以及籽类产品的收入计算，十月稻田旗下品牌十月稻田、柴火大院始终位于电商平台销售的排名前二。据招股书中的数据显示，2020到2023年，线上渠道收入占比几乎都在70%以上。2024年半年报披露，十月稻田的线上营收仍约占 68%。 在浙江深耕大米农批业务多年的林立向记者透露，大米品类毛利率低，利润透明，且运输成本、食品安全等复杂因素交织，粮食不是电商时代下首选的品类，这也是王兵、赵文军夫妇面临的问题。于是为了做出电商品牌，十月稻田选择了少而精的打法，比如店铺大米产品只主打一个爆品五常大米。在线下，十月稻田也只铺了不到10个产品种类。对此，赵文军解释道，只有聚焦在一个点上，才更容易打出爆品。

有了爆款，精准触达客户也是电商品牌要解决的。区别于传统商超卖大米，电商平台客户大多数年轻的消费者。于是十月稻田参考年轻人一人食的生活方式，做小分量的标准袋，还根据健康膳食的新消费趋势拓展到糙米、玉米等。对此，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目前全国有很多农副产品品牌都正从温饱型往健康型去走。此外，线上品牌来说非常依赖营销能力，这方面王兵、赵文军非常擅长，也是十月稻田能出圈的关键所在。除了常规营销，十月稻田会积极拥抱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与流量 IP 做联名。王兵说，我们北京做运营的这帮孩子啊，大都是26岁、27岁，线上只要有新的平台推出来，我们肯定跟上。公司年轻化的管理模式正得益于十月稻田的年轻化团队，还有阿米巴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十月稻田北京营运中心的二楼是一个面积达到上百米的大平层，这个开放办公室里有着将近500个工位。我们几百人并排坐在一起，副总裁也没有单独办公室，所有人全坐在这里。十月稻田公司内部没有人管他们叫某某总，同事们把这对创始人夫妇叫做兵哥、军姐。2015年、2016年以后，销售额就开始几个亿了，很快突破了10亿、20亿，这以后就是供应链的事了。王兵说，最新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十月稻田的总营收为26.2亿元，净利润1.49亿元。规模在不断扩张，供应链势在必行。目前，十月稻田共有5家工厂，1家位于内蒙古的小米加工厂，4家位于黑吉辽三省的加工厂。单单沈阳新民的工厂建设就耗费了5-6亿元。东北大米是一季稻，十月稻田不得不实行季采年销，也就是一季采购的量供前年销售，供应链的存储就完成，就形成了大问题。王兵、赵文军夫妇花了大功夫，用数亿元来打造恒温仓。赵文军之前提到过，十月稻田使用智能自动化监测低温烘干塔和生物质锅炉烘干塔，水分符合要求，原粮通过检测验收后马上就会入驻恒温储粮仓。稻谷一旦进入了恒温仓，就进入了休眠状态，这样呢能更大程度还原稻谷的原始口感，还能够有效抑制霉菌和害虫的侵扰。有了完备的供应链，十月稻田的订单式生产就进行得顺畅多了。工厂从平台端口接到订单数据，进而实时在线的生产，整个产品周期非常快，从磨成大米到消费者拿到手，最快的记录是10几天。而山姆这条线更是达到了日供应的程度，为此十月稻田单开了一条供应链。除了山姆的线上线下渠道一体化，王兵表示，对线下的布局从2016年就开始计划了，那年入驻盒马鲜生的线下门店也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当时正值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盒马鲜生变革为线上线下一体化，国内商超也随之改革，大量产品可以在线上购买，半小时内送达。一向敢于去尝试的王兵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变革。此外，十月稻田作为线上电商品牌，获客拉流等营销成本必不可少。据招股书显示，2020到2022年，十月稻田用于平台销售和推广活动的开支分别是0.92亿元、1.24亿元和1.32亿元。2022年，公司广告及展览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达到2.9%。此外，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十月稻田线上渠道的增速开始放缓，
从2020年的 46.8% 下降到2022年的 15.7%。 东北大米的季采年销一旦囤积，陈米的口感安全问题将会成为隐患。作为电商品牌，线上增速放缓时，加码线下成为十月稻田打开销量的重要突破口。李贤的家族也在东北从事大米农批业务，他表示，从食品安全、长久运营等角度出发，农产品是不能出现所谓电商版本的，因此单单依赖线上来发展，对农产品品类来说显然不现实。2020年十月稻田正式布局线下，截止目前，全国大概有500多家经销商，进入的大型商超、超市等线下门端店约10几万个。今年7月，十月稻田还在沈阳开展了经销商大会。线下商超，十月稻田采用逐个突破的方式，分别突破了永辉、胖东来等。赵文军称，十月稻田在永辉超市平台上做到品类销售第一后，从此作为背书去突破山姆和沃尔玛。目前十月稻田的大米品种未来3到5年线下增量会越来越快。大众对大米等粮食的选择最关心的还是食品安全问题，而如何加工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此，王炳表示，加工工艺简单意味着更好把控采购的粮食品质。十月稻田主推零添加模式，基本上都是粗加工，水稻去掉稻壳后成为糙米，经过研磨筛选分拣后作为成品储存，顶多加入纯净水抛光。王兵透露，大米毛利润低，扩大规模利润才能上来，企业内部经常强调抓抢占，抓住渠道，抢占坑位，占到第一，一旦嗅到新的渠道机会，一定要第一时间进入，把玩法摸透。十月稻田在京东、天猫等多个渠道的粮食品类销售排名第一，这也是王兵一直以来的目标。如果团队没有做到第一会如何？王兵斩钉截铁道，那肯定不行。或许正是在第一的驱动下，王兵、赵文军将十月稻田从一家粮食电商品牌企业一路打造为港股、主股、第一股。王兵、赵文军夫妇坦然承认自己是粮食行业的卷王。北漂15年，常年公司家2.1线，北京景点几乎没去过，两人唯一的爱好是晚上11点半下班后在小区内跑跑步。提到十月稻田的成功上市时，赵文军显得十分淡定，感觉挺好的，前一天飞过去，第二天敲完钟，却当日就返回北京上班了。而王兵、赵文军起家的农批行业目前状况却不乐观。李贤透露，现在靠自己摸索很难在线上形成规模，而在线下，东北的很多粮食贸易企业也都在走下坡路。王兵也透露，在上万亿规模的大米赛道上，现在整个东北大米军团还有2-3千家企业，很多批发市场都在消失。他预判未来这个赛道的小企业会陆续消失，会继续向头部企业集中。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我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上呢，就是沈阳夫妇卖大米花24年做出百亿公司，大米夫妇赵文军、王兵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你每日必听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听众朋友，您可能没有听过聂云辰这个名字，但如果提起喜茶，想必你多少有所耳闻。聂云辰正是喜茶的创始人，这位被称作年轻人喝出来的90后首富，走出了一条传奇般的创业之路。要说奶茶这种现代的快餐饮品呢，喜茶是在2017年那会儿最火，像店前排起长队呀，黄牛帮忙代购，新店开业、新品推出这类话题老是能冲上热搜。爆火之后呢，往往就会变得冷清。喜茶后来还陷入了舆论风波，在网上遭到公开声讨，不过最后呢，也随着时间慢慢被大家淡忘了。2020年，喜茶的创始人聂云辰以45亿元身价成功跻身胡润富豪榜，位列2020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第42位。这一年他仅有29岁，未及而立之年就完全实现了财富自由。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么这个90后小年轻究竟是怎样从众多奶茶品牌里冒出来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聂云辰的故事。聂云辰是1991年在江西出生，后来呢，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去了广东生活。他学习不太好，不过性格呢特别温和，他的父母心态也很开朗，从来不会逼着他在学习上有多出色。于是呢，聂云辰的少年时期还算比较自在。高考结束以后，由于成绩不太理想，就到广东科学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专去了。大多数人十几岁的时候都比较迷茫，聂云辰也一样。在选专业的时候，他苦恼了好长一阵子，不晓得自己未来能做什么。最后呢，和父母商量了一下，他选了行政管理这个专业。这三年学的知识没什么大用处，感觉脑子里就像有一团混了面粉的浑水在翻腾，也就是对商业基础能稍微了解点，可关键的地方根本抓不住。毕业以后，他跟着应届生的大队伍在社会上晃悠了一阵，可一直都找不到满意又合适的工作。茫然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想到了去创业。那个时候呢，智能手机才刚冒头，聂云辰感觉到智能手机会是往后发展的主打电子产品，接着就开了一家手机店。他不光卖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还做帮别人维修之类的业务，只是店面人不少，没啥名气，生意呢一直不怎么地。后来一个月挣的钱连店面费都快不够了。就靠着脑袋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商业知识，聂云辰试着免费给人刷机还有安装软件，好让小店的人流量能多起来。这个办法呢，确实给他招来了不少客户，可都是冲着业务。

眼瞅着就要关张，他琢磨着转行，可行业太多了，不知道选什么好。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琢磨了好久，最后决定出去考察一下。他走出所处的偏僻小巷，穿过好多条街道，到达了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这条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路人都急匆匆的。他在原地琢磨了一小会儿，然后抬腿从街头往街尾走去。聂云晨一家一家的瞧，这里有服装店、小吃店、饰品店、美容店、饮品店，这些商户经营状况各不相同，根本没有办法弄清楚到底什么最合适。不过他经过了一条小巷，发现了好多年轻人手里除了拎着买的东西以外，大多数人手里还捧着一杯饮品，跟同伴、跟闺蜜、跟朋友一边走一边唠，时不时的低头喝两口。于是呢，他不知不觉地把目光投向了奶茶店，琢磨起转型做饮品业行不行得通。首先呢，线上购物对饮品行业的影响不怎么大，客源群体还算稳定。其次呢，饮品店的门面通常都不大，前期投入不会很多，风险相对较小。唯一要花多心思的就是店铺选址，可不能跟手机店似的开在人流量少的地方。明确了方向以后，聂云晨就把自己的手机店给关了，将创业两年积攒的20万元投进了奶茶行业。他察觉到啊，现在的市场上的奶茶大多数是用粉末调配出来的，喝起来甜得发腻，虽说利润挺高，可这种商品没什么特点，要长久在市场里站住脚很难。还有味道醇厚的港式奶茶，虽说口感是有所进步，可种类太单一了，没什么创新，难以符合年轻人的喜好。他想做出那种与众不同，各个年龄阶段都喜爱的奶茶，那在原料方面就得做出变化，用鲜奶去冲调，拿好茶来浸泡，才能做出真正的奶茶。2012年5月12号，聂云晨在广东省江门市九中街创办了他的首家奶茶店，叫茶皇。在开店前，他专门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奶茶调料的搭配比例，每天起码得喝20杯奶茶，把不同比例的口感都记录下来。开业那天，奶茶挺特别，还有第二杯半价的活动，销量还算可以。然而促销结束后，店面生意迅速变差，最差的时候一天才卖了3杯。店面的位置那可是经过仔细琢磨的，里面的装修虽说一般，但也不至于把客人挡在外面。奶茶的口味也是尝试了好多好多次才敢往外推。聂云晨实在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他登上社交平台查找自家品牌，盼着能在网上瞅瞅别人对黄茶的评价，尤其是留意差评，好从中得到有用的消息，然后依照别人的看法做调整。建议不多，他便在网络上搞调研，把年轻人对于奶茶的看法和偏好都汇集起来。为了让奶茶的口感更丰富些，别那么单一的甜，那么聂云晨往茶饮里加了果味还有咸香的芝士，这不但让奶茶的外表变了样，味道也更有特色。新品的芝士奶盖茶一推出，立马就反响不凡，虽说它的价格比普通奶茶稍高些，不过口味确实差别很大，消费者都愿意为这口敢花钱。并且呢，奶茶在市场中的主要消费人群是女性，女性大多看重视觉感受，就算不考虑味道，仅仅因为喜欢颜值也会去买的。再加上口感清爽，喝起来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顾客也就越来越多，门店前面竟然还排起了队，聂云晨的店面总算起死回生了。他在创业刚开始的时候跟员工说过，这儿就是试验田，是一个品牌出现的地方。员工听了觉得挺可笑，就认为他在吹牛。谁也没想到，没过几年，聂云晨居然开了好多家分店。到了2015年的下半年，黄茶在广东已经开了50

多家店。但这几年聂元辰申请黄茶的商标权老是得不到批准，这也间接让一些山寨的借着他们的牌子来卖东西。聂元辰创建黄茶到现在已经过去4年了，在广东地区也算是有点名气。为了后续把品牌做大，他决定放弃黄茶，改成喜茶。这行为简直就是要自断根基，重新开始。不过他深思熟虑后仍然执意要改。虽说黄茶和喜茶本质上没什么不一样，不过前者算是他创业的开端，意义重大，后者呢则是他稍有规模的成绩，让他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包装的既能彰显品牌又能让人记住，那就把品牌 logo 印在杯子上，把杯体做厚来增强质感。其次，选址特别重要，他会先在一个城市的商业中心弄一家门店，要是销量能够达到预期的标准，就会琢磨在当地的其他地方开分店。2016年6月，喜茶得到了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1亿元的第一轮投资。关于资本的介入，聂云辰称，和资本接轨是伟大公司必然要走的路。我喜欢的像脸书、推特、苹果这些公司都是这么过来的。此后，喜茶在全国逐步展开扩张，一点点抢占更多的市场。2017年1月，喜茶的首个主题店在深圳万象城登场，店面有着100平方米的宽敞空间。聂云辰一直盯着打造出他心里想的那种休闲之店，店面的设计用黑金为主色调，重点呈现出年轻人那种时尚又酷的感觉。他希望不光能让人在味觉上觉得享受，还能让顾客在视觉上感到放松。同年2月，喜茶进军上海市场，就此彻底出了名。颜值超高的芝芝梅梅一亮相，就有上百人抢着买，队伍老长了，根本望不到头，店门外都是些低着头排队玩手机的年轻人。有些人把这场景拍下来发到网上，马上就上热搜了。长长的队伍不但没把围观的群众吓走，反倒引起了规模更大的排队，居然还出现了黄牛排队代买的事儿，一杯20-30块钱的奶茶一下子就被炒到了上百元。对于那些所在城市还没有开喜茶店的网友而言，完全像是在看一场奇幻的场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喜茶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弄出这样的场景。同事还说，就算开到当地也根本不会花那么长时间去排队。也有一些网友称对喜茶很好奇，盼着总部赶紧多开几家分店。随着网友热议的不断升温，喜茶持续登上热搜，直接被当成了网红产品，排队打卡的人接连不断，最长能等7个小时呢。买到的奶茶最先不是插进吸管去喝，而是从多个角度拍照发到网上。喜茶的新品芝芝芒芒和芝芝桃桃推出后，喜茶越来越火了，平均每天能卖差不多4000杯，在奶茶界那叫一个风光。热度升得挺高之后，质疑的声音就出现了，顾客对长时间排队很不耐烦，产品体验也变差了，一时间全是差评。有人还说，所谓的网红产品都是让黄牛给炒起来的，喜茶排队那就是一种饥饿营销的办法，门口的那些人都是花钱雇的。喜茶雇人排队这个话题又上热搜了，里面争议不停。就在同年的6月7号，喜茶官方在公众号发声回应，还提出质疑，为啥一件事儿还没确定的能被当事者传播大范围的成为小道消息？这大范围的传播是啥事儿呢？就是喜茶雇人排队。反正呢，喜茶的名声算是有了，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他们来说都是好处更多。可聂云辰却对自家带着网红标签的品牌不太满意，他表示，网红这个词是贬义的，我可不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他盼着喜茶能为大家成为大家日常喜爱的饮品，而不是那种有时间限制，容易火一阵儿又很快容易忘掉，让人只是尝尝的东西。门店排队可不是聂云辰的主意，他表示今后会推出

过更便捷的点单方式，不让客户长时间排队等着。他在广州的一家店里试着线上购物，可因为订单太集中，效果不太好，就暂且放弃这个方案了。不过呢，随着热度没了，门店排队的情况也慢慢不见了，购买流程回归了正常。第二年和美团展开合作，开通了外卖服务，还凭借美团点评旗下的基金龙珠投入的4亿元，实现了 B 轮融资。同年首家国外的店，也就是新加坡分店开张了，这意味着喜茶正式进军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喜茶劲头十足，主要在各大省市的大型商场开店，在国内22座城市都覆盖，北京、重庆、武汉、西安、郑州，好些地方都有喜茶了。现在呢，我们哈尔滨也有好多大型商场有喜茶的店铺了。不过呢，现在仍然有好多城市还没有开喜茶店。有些自己做买卖的小老板，瞅见喜茶的品牌影响力，就在网上找加盟的门路，可到最后弄明白，中介给介绍的加盟品牌根本就不是喜茶。实际上，聂云辰压根儿就没有想搞过加盟店。喜茶在全国的所有门店全都是直营店，他觉得自己的品牌要是加盟了，那就是背离创业的初心了。不过公司老是能收到受骗者的消息，所以呢，就在自家公众号上专门用符号注明喜茶不搞加盟。不过呢，接收消息的人终归数量不多，有些骗子很有手段，靠着信息差还有些半真半假的照片骗了不少做生意的人。喜茶拿骗子没辙，只能在网站方面使劲儿。如今在网上搜喜茶加盟，最上面显示的是官方暂未开放加盟这7个字。虽说不搞加盟，可喜茶在市场上的地位依旧不容小视。2019年7月，喜茶完成了一轮由腾讯和红杉资本参与的融资，品牌估值达90亿元。2020年疫情的时候，他们还给中国红十字捐了100万，用来给抗击疫情帮忙。同年，喜茶又完成了一轮由高瓴资本与扣图资本联手投资的融资，其估值已然超过了160亿元。就在这一年，喜茶在上海的第500家门店也开始了。与此同时，产品的类别持续增多，像茶包和甜点、面包之类的也在门店出售，还得到了好多好评，引来了更多的顾客。品牌发展势头迅猛，聂云辰的身家当然也跟着涨了起来。2020年10月，29岁的他凭借45亿元人民币登上了2020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这是里面唯一的90后。早在2019年，聂云辰就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业过程。我们的创业过程很简单，一开始呢，就是一个没有社交、装修也没有调性的破店，慢慢的改好配方之后，有人开始排队。接下来有了类似我们饥饿营销的投诉，于是我们开始开分店。再后来去了异地，发现没人认识我们，走过路过都不来尝一下，才开始想，原来产品只不过是一个起点，还要做品牌。那品牌需要载体，所以呢，我们开始做门店设计、线上营销等等，是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但起点还是产品要好喝，我不相信不好喝的产品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2020年9月，喜茶曾被传出计划于2021年底之前赴港上市，不过喜茶当时回应称没有任何上市计划及动作。2021年，喜茶搞了一轮5亿美元的融资，一下子就打破了中国茶饮界的融资记录。喜茶的估值也差不多到了600亿元，把国内其他茶饮品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喜茶在中国的新茶饮的圈子里算不上是老牌的，近两年挺火的蜜雪冰城进入市场的时间还更早呢。不过由于定位不一样，他俩的市场估值没有办法来比较。不过喜茶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新崛起的出色品牌，甚至还超越了其他品牌，这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能成功，只能说是选对了路，找准了方向，抓住了年轻人的需求，而且呢，对产品把控得很严。正因如此，才能快速崛起，
一直

实立于不败之地。2021年8月，喜茶在2021年上半年中国新式茶饮品牌排行榜 TOP15 里排到了第一位。2022年，在聂云辰的带领下，喜茶在全球近70个城市开出了超800家门店。这一年，他们的产品价位也有所改变。2022年2月，喜茶曾宣布不再推出高于29元的产品。2022年11月，一向只做直饮的喜茶选择开放了加盟模式，这是在2022年的11月。2023年的7月23号，聂云辰迎来了新里程碑，喜茶宣布目前门店总数突破2000家门店，进入超240个城市。2023年4月，聂云辰入选2023胡润全球白手起家 U40 富豪榜，他的个人财富值高达90亿元，排名榜单第36位。这一年，聂云辰才32岁。2024年1月2号，喜茶曾发布一份2023年度报告，其中提到公司门店已经超过了3200家，分布全球300多个城市，其中事业合伙门店超过2300家。今年3月，聂云辰个人的财富有100亿。这几年，他从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人变成了在商场能站得住脚的百亿富豪，绝对是白手起家的榜样。社会发展迅速，变化极快，品牌虽然已经打造出来了，可往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不过他现在还年轻，未来可能性多着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1: 用耳朵感受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

0: 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侯国英自幼男装，手握兵符，执掌生杀大权，把原有女孩的秉性压抑得丝毫不露。今年20多岁还没有婆家，如今见到风度潇洒、俊逸绝伦的江建臣，武功又深不可测，早已情窦顿开，芳心痴迷。刚见面，他认为他年龄大一些，40多岁了，有点美中不足感，嫌他年纪大了。方才战天雷说他年未而立，他相信战天雷老眼不花，想什么法子证实一下真伪呢？我问问他，哎，水大侠，姓战的说你还不到30岁，燕日华也跟我说过你不露庐山真面，难道确实如此？江建臣哈哈大笑，嘿嘿，好的人，你们别听他们的，大丈夫襟怀坦白，何况区区面貌，既然如此，可否当面一试？来人呐，伺候水大侠一席征尘。江建臣自信，他的易容术很高明，并不害怕有人把水打过来，挽挽袖子，装模作样的擦洗起来。哪知侯国英心细如法，他看江建臣尽管连擦带洗，手特别轻，始终未洗两鬓和前额。侯国英不由一阵狂喜，暗自好笑啊，啊，到底被我找出破绽来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趁江建臣用手巾擦脸之际，突然唰伸出玉指向江建臣的唇间一挑，擦了一下，把江建臣的假胡子给扯下来。女魔王这才看清了江建臣的真正面貌，只见他风姿如玉，五官俊秀，顾盼神飞，美如少女啊。侯国英心头一阵狂喜，正想赔礼道歉，不料江建臣唰就翻脸了，哼，岂有此理，啪把手机一扔，唰飞身飘出厅外。哎，水兄息怒，你别走，你等等我。他飞身追了出去，想拦挡，哪拦得住啊。江建臣大袖呜的一抖，一股劲风劈面袭来，侯国英身躯微微一闪，再想追呀、啊、来不及了。江建臣凌空拔地而起，等侯国英上房，江建臣早已无影无踪。侯国英后悔极了，他叫在场人你们都走吧，自己关上门哭了起来。再说江建臣离开黄毛岗，越想越着急，越想越生气，哎，我太犯痛了，怎么栽这么个软跟头呢？我师兄叫我乔装改扮打进青阳宫贼穴，哎，还没等进青阳宫去完成师兄给我的任务，我倒露出了本相，这可怎么办？都怪老魔头战天雷，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要不说破，凭侯国英的眼力，他看不出我易容奇术。我找战天雷去。上哪儿找？他知道战天雷和李明在一起，因为李明管战天雷叫义父，他知道李明的住处，和五凤楼在一块儿，很快找到店房，到上房一看，嚯，屋里热闹极了，除了李明、战天雷、五凤楼，还有醉和尚也在这儿。江建臣一进去，头一个就是六阳毒杀战天雷，咧着大嘴笑，哎呀，亲家，不打不相识啊，你可来了，来来，咱哥俩近乎近乎啊。江建臣倒傻了，心想战天雷70多岁，我才20多岁，怎么成亲家了？哦，他马上就明白了，是因为李明管叫义父，那真是亲家，当时也挺高兴。哎呀，老哥哥你抬爱了，建臣年轻。就在这阵儿，五凤楼上前施礼，三师叔你来得正好，

0: 我正要找你，这有我师大爷的字简，你看看。江建臣拿过来一看，当时二目发直，脑袋耷拉起来了，傻了。醉和尚说：“哎，建臣呐，怎么了？你师兄又训你了？”“哎，师兄叫我和五凤楼中午到鼓楼见他，他有急事。哎，别提了，糟糕透了，方才是这么回事，我心乱极了，大师兄非生气不可。你们在这忙着，我休息会儿。”“那可不行，李明发财了，得叫他买点好吃的，祭祭我们的五府大殿。快快买酒买菜，又买了两只飞机，大家往这一坐，连吃带喝，兴高采烈。唯独江建臣一言不发，滴酒不饮。”詹天雷着急了：“建臣呐，这个事儿都怪我，我也不知道你是要打入青阳宫去，我给说破了。你师兄要怪罪，怪罪我，我和你一块儿去。”醉和尚说：“我也去，我看萧老大能把你怎么样。”天交中午，大家一块儿动身奔鼓楼啊。这座鼓楼啊，原是西楚霸王定都徐州的时候的五朝门，高大建筑，雄伟古朴，上写西楚故宫。前不久经人山修啊，很为整洁。他们从西边剑道走入楼内，来到里边一看，屋里不少人，不光有萧剑秋，还有北方八卦门的掌门人玉允中、太极门掌门人林惊鸿、形意门掌门岳振宇，分四面端坐。一看大家进来，赶紧站起相迎。大家看见六阳毒杀战天雷，不由得就是一愣，心想他怎么来了，他和我们不是同路人呢。江建臣也佩服战天雷在江湖上的威名，尽管在座的都是一派至尊，见了他无不肃然起敬。他知道战天雷对正道人向来不加以辞令，骂他们装假假道学。李明又不敢说话，赶紧上前施礼，来见师兄，又见三位掌门人，又把李明带义父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大家都觉得奇怪呀，战天雷收李明为当儿子真新鲜。战老前辈请坐。又叫醉和尚坐下，李明五凤楼守在门口。萧剑秋说：“诸位，今天把大家召起来通知一件事儿啊。当今皇帝昏庸，刀兵四起，满人日益强大，连年闹灾荒啊，百姓苦不可言。朝廷中宦官魏忠贤掌权，他成了三朝元老，他的爪牙遍布天下，充满朝野。现在皇帝病得很重，看是好不了了。如果驾崩，魏忠贤定要谋朝篡位，宦官要登上九五，这是奇耻大辱。那么保谁登基呢？只有信王千岁。信王天生聪明，是魏贼的最大克星，魏忠贤恨他入骨，步步陷害。我们为了保信王，匡扶社稷，我请各大派人要求相助。少林人呢答应暗中相助，其他各派都不敢来，只有你们三位不惧强暴，到此一聚。我决心叫三师弟江建臣应聘到青阳宫卧底，以探虚实，叫他想办法道出贼党名单，等新军登基的时候好铲除奸党。为什么跟大家说呢？我怕发生误会，致使功败垂成。大家听听我这办法行不行？众人听了都点头。哎呀，叫江建臣去青阳宫为我们做内应太合适了。江建臣赶紧说：“大师兄，我来请罪来了。哎，我辜负了你的希望，已经暴露了真面貌，叫侯国英看见我了。您按门规处置我吧。”随后把事情发生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萧剑秋听了倒吸口凉气，按理说暴露本来面目算什么呢，怎奈江建臣长得太好了，如果侯国英迷上江建臣，那么江建臣要被侯国英拉过去怎么办？当时大怒，就想怪罪。战天雷赶紧说话：“哎，萧掌门，你息怒，令师弟的事儿错在我的身上，是我说破的， 该受什么处罚由我承担啊。萧剑秋知道他难惹，他一口咬定由他承担，怎么好再怪罪江建臣呢？哎，建臣呐，算了，事出有因，我不怪你，为了大局，你马上进京，按原计划行动。
1: 啊，师兄，你还叫我去啊？我不去了。
0: 什么？你为了自己的事就不去了吗？江建臣和萧剑秋虽是师兄弟，其实恩同父子。江建臣是大师兄一手抚养大的，教成的本事一向在他面前呢，俯首听话，今天站在那一动不动。醉和尚明白，哎，我说萧剑秋啊，我一开始就不建臣去那个地方，现在更糟，女魔王动了凡心，再看见小建臣这张小白脸儿，这不是让他跳火坑吗？算了算了，别让去了。不行，哎，诸位，我也是万不得已呀，为了大明江山，舍得一人安危，要拯救苍生，这是武林中人的本分。建臣，你马上动身，一定要赶到侯国英之前，打入青阳宫，如在伪物，以门规论处。
1: 这，
0: 听话，诸位，没什么事儿，可以走了。众人纷纷散去，楼里只剩下江建臣、五凤楼、萧剑秋一儿仨。萧剑秋说话眼圈都红了，三师弟呀，事关国运，咱们无极派不能忘记先师遗训，不能失侠义本色。你别怪为师兄心狠，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相信你的定力，绝不会与敌人同流合污。攻城之后，我绝对让位，让你来掌门。愚兄老了。说到这儿流下眼泪。江建臣心头一热，低头再拜。师兄，我遵命就是。师弟呀，勿忘恩师。师。就这样，江建臣转身下楼了。屋里人议论江建臣死一去太危险了。压下这边不提，再说江建臣除了徐州直奔京都。掌门人的话在耳边萦绕，勿忘恩师，就这句话像烙铁一样烫在他心上。前面是九里山，猛听啊，山坡的林中有人说话，谁呀？是刚到这儿的战天雷和醉和尚，等着给江建臣送行。就听醉和尚念：哎，老怪物，你这老小子瞎子不识，什么也不懂。南宋时有个女词人写了一首好诗，生当作人杰，死以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啊。佛爷，我每念这几句心里都酸溜溜的。哎，我是和尚，江三弟今日前往青阳宫，独自去闯龙潭虎穴，你念这首诗不吉利。哎，我是关心他呀。江建臣听了很受感动，他不想见着二人，绕道而去。就这样，他急急赶路。第二天上午来到济南，他想逛逛大明湖。书中交代，在逛大明湖的时候结交一个好朋友，这人姓贾，叫贾佛西呀。这个贾佛西可了不得，非常有才，在明朝那是高人，很多官宦人家请他当老师教孩子，他都不去。江建臣和他一见如故，两人结拜把兄弟。两人结拜的事啊，本是这部书的重大情节，我简单说过去了。因为贾佛西啊，是明末清初反清的忠贞之士，明朝灭亡之后，他化妆成江湖艺人，用一面鱼骨两块剪板在十三省到处卖唱，寄居抗清义士，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至今还有他的唱本贾佛西古词儿流传的民间，这是后话不提，咱们回头再说。江建臣辞别贾佛西，再奔京城，他一口气来到黄河渡口的洛口镇。该招有事啊，说书拦不住，江建臣怕什么就来什么。到了洛口镇呢，天色还早，买点吃食，吃完了站在渡口边，天近黄昏， 他看看来往船只，这是很大的古黄河渡口，水流很急，一泻千里，加上落日已尽，分外显得凄凉。此情此景勾起他心事了，想自己这次独闯青阳宫，必须瞒过魏忠贤的贴身侍卫镇宫拔将，禁卫巡查十八彪的耳目。要想拿到那份叛逆名单，谈何容易呀、啊？危险万分呐、啊！此一番虽不像荆轲刺秦王一水悲歌，也非同儿戏呀、啊。他正在发愣，忽然从上哨飘了一团红色东西，滴溜溜溜唰，随着水浪越来越近。他仔细看呢、啊，看清了，是个落水女子穿的红衣裳。江建臣猛地一惊，虽然自己水性不算太好，可是无极派有条门规，不准见死不救，得下去救人。黄河天险，不同长水，自己水性欠佳，可现在救人要紧呢，顾不得那么多，穿着衣服唰，他飘了过去，全仗着轻功好，凌空一起往下一落，唰的一下来到落水女子身后，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左手推开汹涌波浪，右手猛然往前一抓，他想抓住姑娘的胳膊，万没想到啊，这一抓呀、啊、没抓住，因为出手太猛了，反把那个女子推出好远了。哎呀，这怎么办？他急忙右手划着水浪，左手往前再一抓，又抓空了。救人情急呀、啊，连抓好几回，不但没抓到，反而把自己累够呛。要知道水中不比陆地，尽管江建臣武功盖世，心里也着急呀、啊。哎，这怎么办？他往前又一个猛劲儿，还是没有抓到，俩人保持一抓的距离。这阵这个落水女子已经来到河心，漩涡水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江建臣的衣服全湿了，裹着身子渐渐下沉。他猛然吸口真气，他想拼全力再抓，哪知道竟被那个女人呢把他捧胳膊给抓住。不但把他抓住了，这个女的像条鱼一样那么快，身子一翻，把江建臣压到身下，紧跟着一伸手抓住江建臣的腰带子，重量倍增，俩人一起向急流中沉下去。江建臣急坏，心想这不糟了，他刚要喊快松手，这一张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河水灌到口中，他这口气一松啊，坏了，身上软弱无力，正想二次跃出水面，猛然身子一轻，那个落水女子已经把他拖到水面，就好像一条水蛇一样唰向北岸游去。江建臣这回明白了，这女子不是落水之人呐、啊，而且精通水性，这水性比自己不定高明多少呢。嘿，这是活见鬼，我怎么干这个蠢事呢？两人上了岸，再看江建臣一身泥水，狼狈不堪，那个女子扑呲一笑，要今天这笔账还真不好算，你说是我该谢你呢，还是你谢我呀？说完一双娇媚的大眼睛盯着江建臣。江建臣明白碰上一个又泼辣又调皮的女娃娃，嗨，怪我倒霉，他连看也没看一眼，扭头就走。哪只女子，哎，上哪去？甩手想走啊，那可不行。江建臣不由得心头火起，瞪他一眼，不走干什么？你还想叫老夫给你个女娃娃道谢不成？江建臣在路上易容了，打扮成四十多岁个书生模样，所以自称老夫。哪知道啊，他这老夫这一出口，那个红衣少女竟笑得花枝乱颤，笑得直不起腰了。哎呦，我说你能比我多吃几年粮食，成亲老夫来了。你要称自己是老夫，我就该自称老身了。啊，江建臣听这话，用手一摸胡子，胡子早没了，不但胡子没了，就那河水冲的脸上的药水全光了，当时脸一红，哼，我又不和你抬辈儿，什么老夫老身的， 算你救了我，容某改日再谢，失陪了。话音未落，人已急射而去。这阵一轮皓月徐徐升起，银辉洒地，四野寂静，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江建臣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前边呢是树林，旁边一条河，河水清澈透底。江建臣生性爱干净，他决定洗净衣服和身子，稍微晾干一干再继续赶路。就这么，他把里外衣服扒个溜净了，咚的一声跳到水里。他那意思呢，洗完澡再洗衣服刷靴子。他做梦都没想到，他刚跳到水里，从树林里唰闪出一个人来。江建臣眼睛好使啊，他一看，嗨，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红衣少女。这个姑娘，她把江建臣的衣服靴子划拉划拉抱着，滋溜钻进树林。哎，江建臣傻了，哎呀，你怎么把我衣服抱走啊？我现在一丝不挂，追哪行啊？不追去，我没衣服，没衣服穿，我怎么赶路？怎么奔京城啊？他本想啊说几句好话，由于他从小长在深山老林，没和女子打过交道，说不出口。啊，真倒霉，我怎么碰这么件事儿？他能上哪去啊？他也不是偷我衣服，诚心恶作剧，可是我不能总在水里泡着。那还不说呢，他生怕那个女子在暗处偷看，他吓得都不敢起来了，坐在水里哈着腰，这个罪遭大了。嗯，我在水里等一会儿，万一有打柴的樵夫，我说两句好话，借我身衣服，我好走啊。哎呦，这个女士干嘛怎么这么厉害呀？江建臣在水里泡了足有半个小时啊，把他急得了不得，正在一筹未展，突然就听嚓嚓嚓嚓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接着就听那红衣少女远远的喊，喂，那个名叫老夫的听着，这个树林的西边有个山洞，你的衣服已经洗净烘干了，放在那儿，饿了吧？啊，我给你烤了只野兔，可好吃了，正等着你进餐呢，吃得了洞后边泉水可以喝，这算报答你见义勇为的好处，我走了啊，别泡散了你的身子。说完嘎嘎的一串银铃般的响声，人果然走。江建臣又恨又气，同时佩服这女孩子胆大泼辣，敢作敢为。甭管怎么说，衣服没抱跑，还给我洗干净了，行啊。他听了听没动静，才敢从水里头走出来，走走停停找到那个山洞，里边生着火，照得洞中雪亮，一块大青石上放着自己那身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那双靴子也刷好了，还没有干。不远地方放只烤兔，哎呀，这个香啊！江建臣赶紧把衣服穿好，拿起那只烤兔，刚要咬，一赌气，啪，又扔了，不吃。江建臣想走，还没走呢，洞口传来娇滴滴的烟声，喂，许可我进来吗？江建臣没回话，哪知那红衣女子已经走进来了。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红衣女子走进洞内，笑嘻嘻地和江建臣说：哟，你还生我气呀？江建臣看都不看他一眼，哼，我没什么好生的。那你为什么不吃这只烤兔啊？啊，它有毒。没有毒，咱们可是无冤无仇。说真的吧，我是趁着风大浪急习练水性，你误认为我是落水之人，冒险相救。开始我还以为你没安好心呢。哎呦，你可真是的，我一连躲闪好几次你都没有觉察出来，我才知道你的水性不行。最后见你筋疲力尽，还在拼命想把我救出来，我才知道你是好人。特别是后来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想走，哎呀，我才后悔做错了，不该跟你开这么大一个玩笑。你的轻功真好，简直像一溜青烟，幸亏我的轻功也不错，始终没让你给甩下，才替你洗了衣服，又怕你饿，给你准备了一只野兔。快，别赌气了。哎，我给你赔礼还不行吗？说罢真的给他拜了又拜。江建臣这回不好意思再绷脸了，他的易容术已实，再不能硬冲长辈，不由自主的抬头看了看，这才看清这个红衣少女只不过十八九岁，长得娇小玲珑，貌艳如花，现在换了一身紫色衣服，亭亭玉立往里一站，像一株含苞欲放的紫芍药，这是光彩照人啊。江建臣不看便罢，一看这心哪砰砰直跳。江建臣心想，干嘛心跳啊？不行，他赶紧稳住心神，眼睛看大石头。红衣少女所说的幸亏我的轻功也不错，江建臣有点惊奇，想自己是被人遗弃婴儿，我老恩师把我收养在深山，从小爬山越岭，轻功的基础最好，加上我在黄山十年苦修啊，练成一气混元步，幻影移形，又从醉和尚那学来达摩老祖一苇渡江，登平渡水，轻功可不是我自己夸呀，天下无敌。想不到这个小丫头竟能追上我，这个女子大有来历，可又不好意思问，哪知道这少女啊太聪明，她的心好像水晶一样透明，早就知道江建臣要说什么，忙做自我介绍。告诉你，我叫李文莲，文静的文，莲花的莲，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吗？ 我师父是西岳华山上天梯苍龙岭碧云庵慈云师太。我的名字是一朵文静的莲花，可别人偏偏给我起个不雅的外号，给我起个外号叫女屠户。哎呀，真不好听。当时我真想把喊我外号人全都杀掉，我又一想，那么一来他们更得叫我女屠户了。不过听惯了我就习惯了。说到这儿，他冲江建成一笑，哎，别光听我说呀，你叫什么名字？有外号没有？女屠户。江建成做梦也想不到，这红衣少女竟这么大的来头，竟然是和自己恩师齐名的慈云神尼的女徒弟。那个老尼性情古怪，特别护短，掌门大师兄多次说过，对华山门下女徒弟千万不可招惹，更不能得罪那个老尼姑。看来自己可不能再轻视这个女孩子，他赶紧说，啊，我是江湖无名小辈，说了姑娘也不知道，反正话也说开，就算两不欠，我该走了。说完目视远方，意思让他闪开。不料李文莲把小脸一绷，哎，怎么不说你的来历就想走啊？哼，不说出你的来历你出不了这个洞口，信不信由你。说完把腰一掐，摆着一副打架的样子。江建成可为难了，说什么呢？事关机密，不能外露，不说吧，看那样子还得动武。他真拿不准主意怎么办好。李文莲又接着说，怎么你真不说啊？不说也行，我算喝出去了，我就一直跟着你，看你露不露你的行踪啊。江建成吓坏了，是他挑皮难缠，说到做到，那样一来死的一切岂不都暴露了。他急出生智，为了安全走脱，我何不这么办。你既自报家门，我有什么不可的。说着他伸手好像是捡那个野兔，可没想到江建成的手伸出一半，猛然一翻腕子，还伸出食指中指，像闪电般的唰唰点了李文莲的软麻靴。李文莲当时就不会动了，江建成顺手把他拉过来放在大青石上。姑娘，嘿嘿，你太厉害，我惹不起你，没办法才使了这么一招，一个时辰后你自会恢复身体，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再见了啊。在他说话时候，李文莲脸色煞白，两只大眼睛急得流出泪水。

太监带着四个卫士牵着匹马迎接江进臣，一直把他引到青阳宫的正殿。除去老太监陪他同坐，那四个卫士全退出去。江进臣一看这所大殿金碧辉煌，极为壮观，太监和宫女穿梭不断，校尉武士两相站立，殿阁楼台巍巍峨峨。江建臣不由得暗骂皇帝昏庸啊，一个宦官成这么大气候，封他九千岁，无怪乎他想再加一千岁当上万岁。就在这阵儿，外边唰唰唰传来脚步声，眼看有八个金甲将士手拿长戈进入大殿，列立两厢。从他们眼神充足、太阳穴鼓鼓着来看呢，这是魏忠贤的镇宫拔将，果然个个威武雄壮，神威凛凛。紧接着外边走进个大胖子，头戴王冠，身穿黄缎子蟒袍，呵，又白又胖，没胡子，甭问，这是魏忠贤。身后有四个护卫，这是青阳宫中拔尖的四名高手，这四位十分厉害。江建臣怕露出破绽，眼睛一直平视。他一看魏忠贤到了，因为他知道魏忠贤是胖子，赶紧单腿顶地，口称黄山草民水川参见千岁。以他的生性，怎么能给个宦官磕头啊？他大哥交代了，必须如此，就是单席一区，已属非礼。魏忠贤盼望这个水川求贤若渴，所以没计较，袍袖一抖，啊，罢了罢了，起了吧。江建臣往后退步，这一站把个魏忠贤看呆了。魏忠贤想，哎呀，燕日华在我耳边没少说水川乃世外高人，怎么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侯国英也说江建臣的武艺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比我青阳宫的人全强，这么点年纪有点不信。江建臣赶紧掏出聘书，双手递了过去。就在这阵儿，从魏忠贤身后转过一个侍卫，他左手拿着金戈，右手唰伸出来，五指力如钢钩抓了一下子。江建臣见他一出手就明白是哪个门户了，这是九阴神抓呀，哪儿的峨眉派的高手。哎呀，真没想到峨眉是正门正派，竟然也投靠奸宦门下，有点瞧不起，诚心呢要羞臊他一番。他急忙伸出右手中指一伸，八力弹，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脆，指尖正点在对方的手心劳宫穴上。这是因为江建臣有大事在身，他弄出事来只给他个警告，未下杀手。可那个人受不了了，就觉得手心呢如同火烧油焦的一样，赶紧把大手缩了回来。魏忠贤看得清清楚楚，他整天在练武人当中待着，所以他明白，心中大喜，哎呀，凭我身旁的四个卫士个个是高手，在水川面前一招就败了，嗯，我又得了个高人。想到这儿，聘书他不看了，哈哈大笑，水大侠，听燕日华说，我以为你最少也得在五旬以上甚至更大，没料到水大侠这么年轻啊，哈哈哈，难得难得。这里不是说话之处，请随咱家我来。他刚刚站起，镇宫的八将已在前边领路，后边是贴身的四位随后保护，中间是魏忠贤和江建臣。他们穿过正殿，又走过两道门，转入一座偏殿，这才是魏忠贤日常起居的地方。江建臣二次见礼，魏忠贤笑了笑，水大侠，能入偏殿者皆是我心腹，你能得此殊荣应当感谢我的干女儿侯国英啊，她已用800里加急折报说明一切，我才领你到此地。这孩子
对一个

0: 人这么热心，还是头一次，看来你要交好运了。说吧，微笑不语。江建臣听出来他言外之意，不由得心中一跳。这个应付说，哦，谢谢侯大人的知遇。魏忠贤见江建臣举止温文儒雅，武功又高得出奇，除了燕日华保举之外，又有干女儿慧眼清媚，一见面就引为心腹，破例在起居殿接待。他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急忙吩咐来人呐，传总管。是，一声令下，外边走进一个人。江建臣一看进来这个人呐，有三十上下岁，面如银粉，长眉细目，鹰鼻海口，细腰炸背，顾盼之间透着一股十足的精明干练劲儿。书中暗表，这个人是魏忠贤当家侄子，名叫魏战奎，江湖人称粉面太岁。魏忠贤对他也很疼爱，他也以儿子自居，对魏忠贤死命报效。他是青阳宫的总管，总揽大权。不过这小子老看侯国英是个事儿，认为自己的才貌权势啊都属于上等人选。侯国英不嫁人则可，如果嫁人非己莫属。他不同意啊聘请江建臣。方才听守人说了，侯国英为了这个人竟派人投书推荐，九千岁也破例把这人领到后宫亲自接待。特别是他来到里边一看，江建臣绝世风姿，使他非常嫉妒，气他都忘了给魏忠贤施礼了。魏忠贤见他没有施礼，心里不高兴，还是忍了。九千岁，叫我有什么吩咐？战奎啊，这位水大侠是燕日华保举的，又经过国英的特保，第一，免去一切审查，第二，受锦衣卫总俸禄的一切待遇，三嘛，除入青阳宫自由，不得限制，听见没有？粉面太岁听了气个半死了，什么一来就给我提出三条啊？老爷子，属下斗胆请您收回成命。什么意思？因为本宫相无先例，特别是一三两条绝对不行，第二条嘛也得看看他本事如何才能给他俸禄，如果因他一个人破了青阳宫的惯例，怕全宫人不服啊。这小子确实口才不错，把魏忠贤亲自教育他的事儿啊，反过来今天他都说了，使魏忠贤也无话可说。但是一言既出怎么能反悔呢？魏忠贤用手一拍桌子，都胆大奴才还敢抗御不尊，念你是初犯，不加重责，速速按我的吩咐去办。
1: 啊！
0: 魏战奎见魏忠贤为了一个陌生人竟不念叔侄之情和往日功劳，对自己这么说话，不觉得火往上撞，把心一横，老爷子，孩儿是以大业着想，实难照办，如果你要这么做，就请革去我总管之职。您想啊，总管这个活儿多重要啊！他明知魏忠贤给别人不放心，非他不可，故意的拿一把。魏忠贤可不糊涂，他怎么能为了江建臣革去亲人，不觉得沉阴下来？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喊：“小爷回宫喽！小爷回宫喽！”随着声音，侯国英带着燕日华和秦岭四杰像一阵风一样走进偏殿。侯国英一眼就看见江建臣了，哎呦，乐的忘了给魏忠贤见礼了，扑到江建臣面前无限柔情地说，哎呀，你到底还是来了。呵，那个欢喜劲儿啊，粉面太岁看得两眼喷火。突然他灵机一动，故意试探说，侯大人来了。是啊，你好啊。好好好，侯大人你来得正好，你看有这么件事儿，如果免去对水川的审查，给他总供奉待遇，任其自由在青阳宫出入，这样做妥当吗？

这小子真奸呐、他不说这是魏忠贤的命令，故意含糊其辞出难题给侯国英做。他认为只要不说明是魏忠贤的意思，谅呢侯国英也能说不行，这样呢就可以叫魏忠贤改变主张。他想的虽好啊，侯国英比他还奸呐、是这么回事啊。我看不妥，我说不妥嘛。魏忠贤一愣，国英啊，你倒说说，我这么做哪些不妥？大家目光唰集中到侯国英身上，特别是粉面太岁魏占奎酸溜溜的一双色眼死盯着侯国英俏丽如花的小脸儿。侯国英看了一眼江建臣，第一条，犯来青阳宫的人非审查不可，还得有人以身家性命担保，这一条就不能免。第二嘛，青阳宫是按个人武功深浅来定品级职位的，当然不能把他和总俸禄相提并论。至于第三条，只要前面两条解决了就没有再谈的必要了。魏占奎挺高兴，那对那对，那您说怎么审查水大侠呢？啊，自己说对水大侠的审查我看也没有必要了，因为燕日华已经考察三年了，我又亲自复查了一次，由我用性命保举他进入青阳宫。他这句话一出口，在场人都震惊了。江建臣心中一沉，心想他对我一往深情，哎呀，这可怎么办？可我是来卧底来了，为了社稷大业。哎，侯国英啊，我可对不起你了。只听侯国英接着说，水大侠文才武功深不可测，马马虎虎定位必然屈才。我看这么办，把青阳宫在同龄以上的人都叫来和水大侠印证一下，包括总奉四位八将十八雕，以免大家不服。第三条就不用再提了。他是那么自信，江建臣用自己生命保举，这下把粉面太岁魏占奎要气死了。他狠狠地说，哼，如此魄力怎能服众，我只要当一天总管，此事绝难办成。哟，怎么你敢挡行？如果我决定请老爷子撤去你总管之职务呢？魏占奎大吃一惊，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忙问撤我谁来接旨？侯国英用手指一指自己，我。你那么锦衣卫总督重任你交给何人？他用手指一指江建臣，我的职务由他代替。这句话当场人全被惊呆了，偏殿内当时鸦雀无声。你别看魏忠贤虽是奸宦，却知人善任，不然的话成不了这么大气候。他知道魏占奎只是一条忠实的狗，而侯国英才能帮助他成其大业，是一只彩凤。他对侯国英笑了笑，好，我听你的，不过不用来那么多人，有不服者可以自愿前来。今儿个水大侠刚到宫中，让他休息一天，明日举行，你看怎么样？侯国英得寸进尺地说，老爷子你错了，不该叫水大侠，应该喊他水总督。对对对，你说对。魏忠贤刚想改口，江建臣赶紧过来拦挡，且慢，水卯刚到，寸功未立，我乃山野草民，怎么能担此重任？真要这样，我立即告退。哎，别家，那么水大侠你想干什么？江建臣心想，我是来卧底的了，我呀哪也不去，我不配担当任何职务，我就想供大人驱使，做你的护卫。要是不同意，我是好回黄山了。啊，侯国英听这话太高兴，差点晕过去了。哎呦，想不到这水川认可当我的护卫。好，我听你的。
那就不必等到明天了。有不服的，今天就可以到这儿验证武功，不拼生死，只分高低，好使大家心服。好，现在就准备。燕日华领命出去，魏忠贤也率领手下人跟了出来。殿中只剩下秦岭四煞和侯国英、江建臣。侯国英干照秦岭四煞来到江建臣面前，轻声地说：哎，你可要给我争口气呀，小心点。哎呦，简直像妻子叮嘱丈夫一样，一个杀人如麻的女魔王一旦陷入情网，竟变得柔情脉脉了。江建臣心里一动，暗想：我要叫侯国英缠住可麻烦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侯国英领着江建臣来到演武厅，江建臣要施展绝技会战十八镖。

0: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首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着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点着长长的线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说声再见，我的前妻名字连着长长的线到家。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个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行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5月17日。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

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又站在前，我的真心名字点着墙上的线到家门前。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0: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

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龙云这个人呐，从小就是性格豪爽，遇事呢不会转弯，几十年过去了依然如此。啪，他指着刘伯温，国之中流砥柱，栋梁之才。哈哈哈哈，不错，还是龙云老弟的记性好啊。伯温确实是这么说过，他说我长大之后一定是国之中流砥柱，栋梁之才。龙云一听连连的点头，伯温是这么说的，结果也是做到了。我们当初就没那么大的志向喽，所以呢就一直守在了青田里。刘运有些感叹，只是伯温去了，事情也做成了，结果呢又回来了。我看呐，这个人生真像上戏台一样，演一回又下来喽，真是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在朋友们谈他的时候啊，刘伯温一声不吭，只是静静地听着。朋友们的谈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的思绪早回到了自个儿刚刚走过的这大半生中。刘伯温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呀，自幼呢就非常的聪颖，天赋极高。他在家庭的熏陶之下，从小就是好学深思，热爱读书，儒家经典、诸子百家都读得非常熟，对于天文、地理、兵法、术数更是兴趣尤甚，几十年来都在潜心的研究，颇有心得呀。早在刘伯温17岁的时候，就成为了江浙一带的大才子，受到世人的瞩目。元统元年，刘伯温考取了进士，从此踏入了仕途，由县丞做到了元帅府都事。他希望啊，能通过做官来实现自个儿的政治抱负，为国家效力。只可惜他的建议不但得不到朝廷的采纳，反而是不断的受到朝廷的压制。刘伯温失望之余啊，曾先后3次愤然辞职， 回到故乡青田隐居，后在南京中山灵谷寺得到朱元璋的相邀，决定出山辅助朱元璋，希望通过帮助他打下江山来实现自个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大志。在打天下的时候啊，朱元璋视刘伯温为心腹和军师，刘伯温自然是拼死效力了，灭陈友谅，诛张士诚，北向中原，一统天下，这诸多的战略方针、奇谋良策大多是刘伯温定下来的。到了公元1368年，中使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作为开国元勋，刘伯温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啊，为了一个该杀的李斌，为了维护他朱元璋制定的法律，结果呢竟然是被迫转回故里。唉，还真像刘运所说的，这人生啊，真像上戏台一样，演一回又下来喽，还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伯温啊，刘运大哥，你在想什么呢？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哦，我在想，我这大半辈子，自个儿在戏台上都演了些什么戏，也在问自个儿为什么演一回又下来了。哦，那你问清楚了吗？差不多清楚了。那是为什么呢？不为什么。人生就该是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我想我可能还要去一趟。伯温，你认为那个皇帝还要请你去上台？不错，他一定会请我去的。只不过嘛，最后又一定会让我回来的。而且唉，刘伯温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就在这个时候啊，岸边上有人大声高喊：“御史中丞大人，有圣旨到！”船上的人听见了，都停住了说话，一起往岸边看去。

龙云的眼神好，一眼就看清了说话的人，好像是县令府清堂，边上还有京城里的官差。看来博文真是说对了，又要上台喽。刘韵正说着呢，又听见县令府清堂和京城里的官差一起大喊。皇上宣御史中丞刘伯温急速回京，刘伯温只好舍了泛舟轻流闲聊的乐趣，令人将船靠岸。临走之前，刘韵就问他：“伯温，你可知宣你去所谓何事啊？”刘伯温想了一会儿，我看。八成是李善长病了，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问，那你看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皇上来说，自然是好事了。哦，那我该向你道贺了。哈，刘韵是深深一揖，不，可是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好事啊。刘韵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刘伯温，仿佛是为刚才的祝贺表示歉意。哈哈哈哈哈！刘韵大哥，祝贺是应该的，身为人臣，自当为君分忧，自己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呀？何况与元朝统治相比，当今皇上已经是盛名千百倍了。此去就是丢了这条老命，又有何惜呀？哎呦！刘韵听了，不由得额头冒汗。刘伯温一看，从袖子里边掏出了一条绢巾，递给了他。刘韵大哥，别为我担心。话虽这么说，我想此去还不至于遭到丢了这条老命。待我回来之后。咱们再好好的聊。刘韵这才破涕为笑。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喽，把那殷红的颜色涂在了皇宫里。朱元璋从御书房走了出来，轻轻地摆了摆疲惫的双手。当他踏上皇宫里独有的异常坚硬的花卵石，哎呦，他感到双脚是这么的无力。竟然有一些支撑不住自个儿的身体了，就像是踏上轻扬的白云，随时都会倒下去一样。老了也太累了。李善长这一病，朝廷的事情一下子就突然多了起来。朱元璋一大早就来到了御书房，满桌子的奏章啊。批了一天了，还有一半，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这才一脚高一脚低的走了出来。本来呀，他想走着去马秀英那儿，可一出御书房，他就感到这短短的几百步路，竟然是这么的费力。他站在御书房前，举头看了看那快要落山的太阳，那火红火红的一团呐。此刻一点也不刺眼。记得很小的时候啊，他就爱这么看，看着看着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太阳就不见了。现如今他刚看了一会儿，虽然感到不刺眼，可是自个儿的眼睛啊却冒金星。哎，朱元璋只好是眨了眨眼睛，垂下了高贵的头。太监张成过来了，极小心地问：“陛下，叫一辆车舆来吧。”太监张成叫来了车舆，吧嗒，他掀开了门帘儿。正宫，朱元璋吐出这两个字儿，在张成的搀扶之下坐到了车上。这是一辆红木做成的车舆呀。虽然不豪华，却是非常的坚固耐用。
车上的饰物本该是用黄金的地方，全部以铜代替呀。这辆朱元璋独享的龙舆，在造它的时候啊，当时主管的官员要将这皇帝的龙舆用黄金装饰，朱元璋是坚决的不同意。这个官员告诉朱元璋，皇帝的龙舆应该用黄金装饰，这样做也用不了多少的黄金。可是朱元璋听了却摇了摇头，朕绝非吝惜黄金，而是要提倡节俭，要自己做节俭的典范。张成早就把朱元璋要来的消息让人禀告了马秀英，马秀英丢开了其他的事情，到宫前来迎接。马秀英虽然开始老了，但比起年轻的时候反而好看了。丰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一张端庄的脸，随时都显得那么温雅和高贵。对于这位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曾给了他很大帮助的女人，朱元璋已经是很有些时日不来看她了。他们像老熟人久别相逢一样，相互点了点头，相互搀扶着走进了正宫。哎呦，马秀英是吃惊地看着朱元璋，她察觉到了朱元璋身体的虚弱，没什么的，只是累了一点。朱元璋微微的一笑，马秀英让朱元璋靠在随时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往日里他最爱坐的一张大椅子上，两眼极为关切地盯着他，是不是让御医来看一看呢？跟你说过了，我只是累了。朱元璋瞪起眼睛，不高兴了。马秀英爱怜地看了他一眼，让人给他端来一碗参汤，双手递到朱元璋的面前，喝一口吧。朱元璋接过参汤，品了一口，然后又给了马秀英。这汤好像没有了原来的香味儿，那我重新再给你熬一碗来。不用了，我不想喝，只想歇一歇。马秀英扶着朱元璋躺下，然后握着他的手，坐在他的身边，轻抚着他的手背。很快呀，他就听见了一种熟悉的、粗重的而又悠长的鼾声。马秀英她抬起头来，静静地看着朱元璋那张宽大的、皱纹鲜明的一张脸，然后将目光停留在他那大大的嘴唇上。睡吧，好好的睡吧，他喃喃自语，想起十多年来。有很多次，他都是这么坐在疲惫已极的朱元璋的身边，这么静静的守望着他。陛下，你的这一生啊，实在是太累了。以前是为了打天下，现如今又是为了守天下。人的一生啊，能挣到一些希望能挣到的东西，就该满足休息一会儿了。可是没想到已经挣到了想要的，做了天下的皇帝，还要这么辛苦。他突然看见朱元璋长长的睫毛动了动，然后睁开了眼睛，就问他：“你醒了？”朱元璋像往常一样没有回答，只是睁眼看着马秀英。马秀英也感到朱元璋已经精神了许多，但还是问他：“是不是再睡一会儿啊？”“睡不着了，我们就这么讲讲话吧。”“好。”马秀英给他身后垫了一个枕头，让他斜斜的倚着，然后就坐在他的身边，像以往一样安详地看着朱元璋。你不该这么累自己的。哎，没办法，
李善长病了。

0: 原来交给他办的事，现在都得我来处理了。你不是让刘伯温回来了吗？什么事儿不可以交给他办呢？朱元璋召回了刘伯温，继续让他做御史中丞一职，但是呢，却一直没有召他来见面，自然是不可能让刘伯温做李善长的事情。在朱元璋看来呀，刘伯温傲气太重，如今呢，又是自个儿主动召他回来的，不冷刘伯温几天，朱元璋自个儿的心里边也不舒服。更主要的是啊，还有一件事儿，他要请教刘伯温，但是这件事儿呢，自个儿还没有考虑清楚。对于自己还没有认真考虑一番的事情，朱元璋是不可能莽撞的就去问别人的。对于这两个想法，朱元璋不便说给马秀英听，他就闭上了眼睛，沉默不语了。如今的朱元璋啊，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他的皇朝的兴衰。关键是在用人，他朱家天下的维系也是用人，他的皇朝，他朱家的天下都太强大了，强大到当今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动摇得了他，除非是用错了挖自个儿墙角的人，因此呢，他必须是。小心又小心地用好每一个人，就像以前小心又小心地打好每一次战役一样。上次让刘伯温回乡，他启用了杨宪，结果他发现呢，杨宪上任之后的表现，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杨宪代理刘伯温御史之职的半年里。他罢免旧吏，任用亲信，专决省事，一意孤行。嗨，不仅如此，还经常在朱元璋的面前告李善长的状。开始啊，朱元璋还感到有些可笑，但很快他就明白了，杨宪是跟着刘伯温的，这让朱元璋虽有不满，但还是比较放心。怎么呢？因为刘伯温在朝中的势力还不是很大。朱元璋用人最大的心得是要用那些不至于给自个儿构成威胁，而又能均衡朝中各派势力的人。他要让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像一盘散沙似的紧围着他这个中心，同时。朱元璋还深得曹操的真传呐。所谓“聚财勿拘于品行”，什么意思呢？你品行不好，或好名，或贪利，或沉迷于醇酒美人，没关系。只要你忠实于我，有本领把我交办的事情做好喽，那就行了。在此基础上。读书不多的朱元璋，似乎天生就有育人的本领。因为他读书不多，有许多不知，所以一直以来他都非常的谦虚呀。他的这种谦虚换来了许多人的真诚帮助。朱元璋在接受他人的帮助中，知道了怎么借他人之力来打出自己的天下。通过15年的努力，15年的实践，朱元璋已经打得了天下。他的育人之道呢，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喽，时时达到了曹操说过的那句话："吾任天下之至利，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

0: 文章，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啊，任何人都有他的弱点，你只要从他强的对面去寻找，就一定可以找得到的。清吏的人大多都好名，不好名的人大多都重利呀。至于那些不怕马革裹尸的人，很多都是风流鬼哟，只要不过分，都可以委以重任的。所谓的过分，就是影响到皇帝的声誉和皇帝天下的安稳，除此啊，都算不了什么。因为对人才的解释、裁判与赏罚的权利，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啊。皇帝是永远正确的，一切事情只需权衡利弊，明白其对皇权天下的损与补，就能知人善任，稳定天下。比如杨宪吧，他恃宠恃才，那又有什么呀？李善长的势力太大了，有人制衡一下，那是件好事儿。用杨宪的目的明确了，用他到什么时候，给他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才是最显朱元璋手段的地方啊。朱元璋本来还想好好的考虑一下用人的事儿，等有了很成熟的想法之后，再找刘伯温来议议。现在确实累不下去了。朱元璋在心里边告诉自个儿，他睁开了眼睛，马秀英看着他，陛下，你实在是太累了，没什么的，休息一下就好了，我明天就召见刘伯温。马秀英一听非常的高兴啊，对，让他来帮帮你，你可以少许多的事情。可朱元璋听了这话，只是诡秘的一笑。在马秀英这儿休息了一晚，朱元璋感到精神好了许多，一大早起来，他就来到了御书房，把刘伯温叫来了。哎呀呀，先生刚刚回来， 就忙于

礼法的制定，宫殿的建造。李善长病了这么久，现如今朝廷许多事都没有人来打理，我想再挑个能干的人来补一补缺，不知道何人更能够胜任。刘伯温一听，只微微的一笑，皇上阅人无数，这么多年更是培养了许多人才，这样重要的人选一定是早就心中有数了。嗨，朱元璋本想让刘伯温先说出几个人来，看看是不是自个心里想的人选，不料想这刘伯温反倒将了他一军，让他先说，而且话已如此，不说吧反倒显得自个没主见了。先生，我心里是有几个人选，您看杨宪怎么样啊？您回家这半年，他代理中书御史，办事干练，敢作敢为，处理了好几个贪官。刘伯温一听，他看着朱元璋好半天不说话，他心想，杨宪虽然仰慕自个儿，忠于自己，可是杨宪的德才刘伯温是非常清楚的，对于他回乡之后杨宪的作为，他也是能够料到的。刘伯温相信朱元璋不可能不知道杨宪的德行作为，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让杨宪来主持更重要的工作呢？刘伯温紧张地思考着。朱元璋见刘伯温默然不语，就闭上眼睛默默地等待，好一会儿仍然听不见刘伯温的回话。啪，他忍不住了，睁开了眼睛瞪着刘伯温，他那个意思呀是在催促刘伯温赶紧说。刘伯温一看，这才缓缓地谈了自个儿的看法。启奏陛下，微臣认为做丞相的人理应是持心如水，以文理为权衡政务的尺度，最忌的就是掺杂个人的恩怨好恶。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宪吧，他没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啊。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缺乏当丞相的度量，而这个度量又是做丞相最关键的素质啊。朱元璋一听，他又是高兴又是担忧啊。他高兴的是刘伯温对杨宪的看法与四个是这么的一致，而刘伯温只知道这样的人不可用，而不知道这样的人也可用。这说明啊，自己还是比刘伯温高明。同时还高兴杨宪处处攻击李善长，护着刘伯温，而刘伯温呢并不就此为杨宪护短，这让朱元璋更加相信自个儿的目光能够一直欣赏刘伯温。那么他担忧的又是什么呢？也正是刘伯温能如此的知人，而又如此深得下属的拥护啊。记得昔日战争之时，他朱元璋最得力的将帅，无论是徐达还是常遇春，都很敬重刘伯温的。而如今的杨宪对刘伯温也是打心眼里边敬服，这是朱元璋最不愿看到想着也担忧的事啊。先生，这杨宪不是丞相的材料，那么胡惟庸呢？朱元璋紧接着又问，这回呢他没有闭眼，而是将目光照住了刘伯温，摆明自个儿等着回答。
刘伯温坦然地迎着朱元璋的目光，陛下，胡惟庸虽然精明过人，但是却没有大的智慧，尤其是他的人品，我认为过于恶劣。如果他有一天登上了丞相的高位，恐怕会像是用训练不好的马来拉车，调教失败的牛来耕地，结果只会是车翻犁断，搞乱朝纲，甚至是祸乱国事。朱元璋听到这儿，啪，他眉头一皱。那么汪广洋呢？刘伯温连想都没有想。陛下，汪广洋心胸狭窄，比杨宪有过之无不及，为相恐怕只会添出许多乱子来。哦，那要这么看来，我大明朝能做丞相的，除了先生您，就没有别人了。朱元璋是言辞犀利，却面带微笑。不不不，陛下，我嫉恶如仇，又怕繁琐的事，根本就不是做丞相的料。李善长才是做丞相的好材料啊！哈，那要按先生的说法，除了李善长，就再无做丞相的人了？不是这样的。刘伯温赶紧替自个儿分辨，陛下，大明天下人才济济，只要皇上用心去寻找，一定可以找到的。只是皇上刚才提到的这三位，确实不太合适。朱元璋啊，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也认不了多少字儿，但是他对文字却颇为敏感呐。坐上皇帝宝座之后啊，他大兴文字狱，有一字不对他的意，便可招致杀身之祸。刘伯温的一番话，让朱元璋非常的反感呐。什么嫉恶如仇了？难道说别人就是和稀泥吗？还什么用心去寻找，简直是在教训我。也就是你刘伯温吧，换了别人，我今天一定宰了他。刘伯温此时虽然是低头顺眉，没有去正视朱元璋，可他感觉得很分明，此时的朱元璋对自个儿的回答并不满意。唉，这个皇帝如果多些士大夫位就好了。他心里边刚生出这个念头来，立刻又自个儿给否定了。为什么呀？古往今来，真正的士大夫又怎么能够做得了皇帝呀？争权夺利，性命相拼，要勇要谋，更要阴险狠毒，真正的士大夫是很难做得到这后面一点的。刘伯温想到这儿，不由得是微微点了点头。君臣二人各想各的心事儿。朱元璋看到刘伯温在点头，他认为啊，刘伯温是在坚持自个儿的看法，他感到有些好笑。如今可不比往昔了，你刘伯温怎么还这么固执啊？朱元璋不愿意再听刘伯温讲下去了，他哈哈地笑了起来。好，好，好，好，先生讲的都是心里话，就让我再好好地想一想吧。朱元璋说完，啪，闭上了眼睛，似乎在认真地想着。刘伯温一见，他知道皇上已经听够了自个儿的话，不愿再听下去了。唉，他心里边啊，又一次感到非常的失落。
他想起家乡的那些山，那条河，想起了清甜的隐居生活。哎，如果我当年一直都不出来，就像刘韵和龙云一样，哪里会受得到这般的窝囊气呀？想到这儿，刘伯温一缕四个花白的胡须。人都这么老了，又何必呢？看来我还是要想法设法离开宫廷，离开这人世间是非争夺最厉害的地方。刘伯温抬眼再去看朱元璋，发现他还是那样闭了双眼，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在睡觉啊。陛下，陛下啊，如果没有别的事了，臣就告退了。刘伯温轻轻地说完，他看着朱元璋，静静地等待着回复。朱元璋正在从他的大明皇朝出发，认真地权衡了利害得失，考虑他的人事任命，考虑清楚之后，又在考虑该让刘伯温再替他做些什么事儿。似乎还没有考虑的那么清楚，就听到刘伯温要告辞了。这个刘伯温的，如果是李善长，他就是这么等上一天也不会提告辞的事。既然如此，要走你就走吧。朱元璋想到这儿，睁开了眼睛看着刘伯温，先生有事就去吧。啊，是，老臣告退了。看着刘伯温离去，朱元璋最后做了决定，杨宪为中书左丞，汪广洋为中书右丞，胡惟庸暂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只有这么安排，中书省里的几人才能够互相牵制，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可能合谋一心对付朕了。朱家的天下至少就不会受到大臣们的威胁。朱元璋这么想着，就派人去宣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个人。按理来说，这三个人都是我的老部下，也都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从他们往日的表现来看，对朕一直是忠心耿耿，也没有什么劣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朱元璋在想着，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已经来到了跟前。经过君臣大礼之后啊，啪，朱元璋把目光罩住了他们。朕宣你们来，是要把中书省的事儿交给你们来办理。朕任命杨宪为中书左丞。杨宪一听，跪拜在地，谢陛下隆恩。朱元璋点了点头。朕任命汪广洋为中书右丞。汪广洋跪倒在地，他有些激动，臣谢皇上隆恩。朱元璋看了看他，把目光转向了胡惟庸，朕命胡惟庸暂任中书省参知政事。胡惟庸一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非常的激动啊，谢陛下隆恩。朱元璋看着跪在脚下的三个大臣，中书省是决策机构，掌握行政大权，掌管军事大权，权力特重啊，责任非常重大，是我大明王朝的权力核心机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们三个人负责，你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努力行事，不要辜负了朕的希望啊！臣一定谨遵皇上的圣谕，团结一致，努力行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个人一起回答：
好好好，三位。

0: 他非常的明白呀。朱元璋心想，只要能够很好的发挥他们的长处，而又不让他们的短处有损于朝廷的利益，是没有问题的。朱元璋这么想着，又睁开了眼睛，看着他们三个人，你们可以去了。今后若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来找朕啊！是，扑通一声，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个人再次跪拜谢恩，正要离去，由北方快马赶来的使者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启启奏陛下，徐达大元帅手下大将余光部全军覆灭，余光战死了。什么？朱元璋听了，大吃一惊啊！他见那三个人还没有走，便朝他们挥了挥手：“你们去吧。”啊，是。阔阔帖木儿啊，他的亲生父亲是一个姓王的汉人，他的母亲呢是维吾尔人察罕帖木儿的姐姐。阔阔帖木儿实际上姓王，是察罕帖木儿的亲外甥。是汉人与维吾尔人的混血儿，因为察罕没有子嗣，就收阔阔帖木儿为养子，让他既受汉人的教育，又学蒙古的武艺。阔阔帖木儿本来就身材魁伟，颇有英雄的气质，又承受了很好的汉人文化和蒙古武艺的教育，主使他文武双全，有勇有谋。但是到了1362年，察罕帖木儿在义都被降而复返的王士诚还有田丰给谋杀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减重的话题，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科学减重，从合理饮食开始。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吕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跟大家来告诉你，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最好的一个减重方法就是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合理搭配开始。我们大家现在是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自身健康了，那如何吃得好、吃得饱、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能够保持好自己的健康体态，我觉得这也是一门学问。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科普的同时能够和大家互动交流，有问题随时探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可以聊一聊你一日三餐的一些搭配，可以聊一聊你在饮食的过程当中根据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在饮食调理的过程当中应该注重哪些方面。因为在我们的临床上，现在营养科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各个科室了，对不对？一日三餐可是我们吃的健康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石。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在跟大家互动交流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有问题随时提出来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交流。我们来请进吕主任。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吕主任，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再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吕主任。吕主任叫吕和，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博士，同时兼任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临床营养项目专家工作组专家、秘书，中国营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委员，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营养学会理事会的理事，黑龙江省营养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那今天把吕主任请来，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科学减重从合理的饮食开始啊，这个可是个大家应该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一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哈，大家都在纷纷的进行减肥。今天我们到办公室的时候，同事还说恭喜我啊，我又掉了二两每天就是有一点点掉秤的时候都会让我们特别的欣喜，好像似乎离着到夏天穿连衣裙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各种减重方法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不吃主食，有的人可能不吃晚饭，有的人可能是8+16的这种吃的饮食方法，有的人呢可能是我光吃肉来进行一个减肥，那叫生酮饮食吧，
2: 高蛋白饮食，
1: 高蛋白饮食，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减食方法，还有的说今天吃一样明天吃一样，连续吃7天怎么样的，光我这耳朵里就经常充斥着各种减肥的话题。所以说减肥特别是减重期间到底要不要节食，我们其实应该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因为我们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那我们过度节食也会带来危害的，其实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要不要节食这个话题来跟大家先聊起来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您呢在临床上也接待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患者，他们来问您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节食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焦点？
2: 来门诊的患者呢，有一部分人会采取这样一个节食的一种方式来减重
1: 啊。
2: 当然了，来咨询的呢，就是来采取的一些饮食方式，就是也是像川红老师您刚刚说的这样
1: 啊，
2: 就五花八门，
1: 是不是
2: 各式各样的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我但凡我用这种饮食方式能把体重减下来就可以。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误区，一个错误的一个引导。咱们不能光追求体重往下减，只要体重能减就可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咱们减重是为了什么？为了健康。往往呢，很多人采取了不健康的一些饮食方式，就一些极端的一些饮食方式，比如说 这个结石啊、导致呢让他一天的摄入量特别少，在这种情况下体重肯定能减下来，但是你在减体重的过程当中，你的肌肉量肯定也随着在减少
1: 啊、
2: 你肌肉量减少，这个对身体来讲它是不利的。
1: 嗯，
2: 所以咱们减重呢应该是不光是要减，还有减还应该要有增。
1: 嗯
2: 啊、减的是你的体重你的脂肪，增的是你的肌肉量。
1: 肌肉，
2: 所以咱们应该叫增肌减脂。就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体重往下减就可以了、
1: 嗯、
2: 我们应该是有减有增，所以说应该是增肌减脂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2: 那么盲目的这样一个节食呢，虽然体重往下减了，但是肌肉量也随着丢失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利的。
1: 是的，大家现在都知道要有一些抗阻训练，就是增加我们的肌肉量、
2: 嗯、
1: 肌肉保护骨骼，然后它受伤的机会减小或者是不发生，
2: 对、
1: 啊、是不是，
2: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
1: 对
2: 你肌肉量本身肌肉量在减少，你再采取特殊的减重的饮食方式，当然我们老年人一般65周岁以上的，我们会建议就是慎重要减重啊，一定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减重、
1: 嗯、
2: 特别对于一些老年人，如果盲目的自己去减重的话本身肌肉量减少的速度就在加快，你在特殊的不合理的饮食方式会加快你肌肉的一个流失、
1: 嗯、
2: 对老年人的健康危害更是大的。像川红老师您刚刚说的，你比如说肌肉量减少了，你整个骨骼它不稳定了、
1: 嗯、
2: 更容易摔倒了，
1: 对
2: 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更弱了，
1: 对
2: 嗯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您提到了四个字，增肌减脂，
2: 对，
1: 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些人到底要不要节食要不要减重，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的，我觉得还得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的状态、
2: 嗯、对
1: 基因数、
2: 嗯、
1: 肌肉量，
2: 对
1: 啊，方方面面来评估，然后才确定你信不信心一个减肥。
2: 对，首先就是我们对体重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你到底是不是肥胖，
1: 对
2: 啊 BMI 是一个指标，腰围是一个指标，体成分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评价。
1: 嗯
2: 啊
1: 嗯，
2: 你比如说有的人他 BMI 是正常的、
1: 嗯、
2: 但是有可能他体脂率超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一个增肌减脂的一个过程，也许你不需要减体重，但是需要你体成分的一个改变。因为这种情况在门诊也是经常遇到的，
1: 嗯，
2: 特别是年轻20多岁、20左右岁、
1: 嗯、
2: 女性，
1: 嗯
2: 啊、她呢来说是要减重，实际上一评价 BMI 它是正常的，
1: 嗯，
2: 但是你再看她的体脂率它是超标的，
1: 啊、
2: 就是你看她的肱二头肌啊，基本上你捏不到什么肌肉的。啊、皮褶厚度
1: 暄软暄软，
2: 对对，很软的，摸不到肌肉，所以这种情况它是缺乏锻炼，缺乏肌肉量，在这种情况不需要减重，更应该就是本着这样一个增肌减脂，就你体重不需要变、
1: 嗯、
2: 你需要改变你的体成分、
1: 嗯、
2: 需要增加你的肌肉量。
1: 嗯，
2: 所以咱们大家呢不仅说要关注我们的这个体重啊，关注体重的同时我们更要关注我们的一个肌肉量，特别是我们上肢啊躯干部位的一个肌肉，一般我们腿部肌肉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因为它总是在走路、
2: 对呀、对走路啊上下楼啊，
1: 嗯
2: 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你就锻炼了，
1: 对，
2: 但是我们很少会肩扛重物手提重物，
1: 对
2: 啊、所以说上肢和躯干部位会缺少这样一个肌肉量，一般我都会建议他增加上肢啊躯干部位的抗阻力运动，比如说哑铃，
1: 嗯
2: 啊、弹力带呀、啊、
1: 嗯
2: 臂力器呀、啊、
1: 嗯
2: 啊、平板撑啊、
1: 嗯、
2: 等等，这种我们就是多几种运动方式，这样呢可以锻炼不同部位的肌肉，
1: 对
2: 啊、锻炼频率呢一般一周呢有个2-3次3-4次就可以，也就隔一天有一次就可以、
1: 嗯、
2: 不用说是我天天泡在这个健身房，我天天到那儿撸铁去，没这个必要。

0: real。
1: 对，
0: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减重的话题，大家一说起来减重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可能是吃药减重，有的可能是手术减重，有的可能是从这个营养的学的角度来减重。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就是完全从大家的一日三餐，从营养的角度来帮助大家认知到底该不该减重，到底该身体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状态。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其实要说到了减重的时候，就不得不说到节食的这一块，很多女孩子都要节食。
1: 哦，
0: 有的人现在也都是，包括我们这个四五十岁的，还有一些五六十岁的，她晚上基本上都是不咋吃饭的。
1: 嗯，
0: 有的人甚至女孩子根本就晚上不吃饭，常年不吃饭了。
1: 是有，
0: 就这种节食是不是算是过度节食了？这种过度节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吕主任？
1: 这种呢，一个是她虽然体重减了，一个是刚刚咱们说肌肉量的一个流失哈。
0: 嗯，
1: 再一个，好多通过这种方式减重的，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女孩子出现，哎，月经没了，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再还有呢，比如说天天感觉没精神头了，对情绪的一个改变，感觉天天也不开心了，因为还有呢，就是过度节食，很多人过度节的是什么呢？碳水，就是主食不吃了，因为主食呢，它在我们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会转化成这个葡萄糖，它是我们大脑的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你像大脑缺少能量的这样一个来源了，大脑是我们情绪的，也是我们情绪的中枢，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易怒啊、焦虑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这样的一些情绪的一些问题。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我刚刚说的这个月经生理期的一个不规律，还有脱发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因为它过度的一个节食，过度节食你不可能一直都吃的这么少，终究有一天你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一个饮食
0: 反弹，
1: 就我控制控制我实在控制不住了，我这种被压抑的这种内心突然爆发了，然后又出现一种报复性的这样一种进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一个问题，就是体重快速的一个反弹，就是你减的速度肯定没有你反弹的速度快，
0: 对，
1: 所以说呢，这种过度节食呢，咱们不能盲目的就是为了减体重而去减体重。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减重是为了啥？为了健康。结果你却采取了不健康的方式。
0: 是，你就想你这个身体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你看让它过度的去消耗，不增加肌肉，然后就是感觉到这个各种都处于很软的状态，反过来你又出现了这种报复性的增长，再胖回来的话，这个像猴皮筋儿一样，
1: 对，
0: 慢慢的你看你紧了松了弹了回来了，然后你就慢慢的弹力就没有了，
1: 就是减减长长减减长长，
0: 这个其实挺伤害身体的，
1: 对，就是减重一直在路上。
0: 哎呀，各位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不说减重，就说一日三餐的搭配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小妙招，你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您和您的家人的身体健康状态一直保持都很好，同龄人当中啊，比如说没有更多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身体的体脂率啊，肌肉含量啊，还有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运动能力啊，都要高一些，你是如何来保证的保持的，是不是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交流。另外呢，一日三餐的搭配啊，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我们怎么来饮食上更好，有一些侧重啊，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吕主任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叫做科学减重，从合理饮食开始。我们今天说的聊的都是跟你一日三餐密切相关的一些话题，所以说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相信您一定有所收获的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一日三餐的营养摄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啊。各位有问题随时交流互动，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吕主任，您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很多人又想吃得饱，又想不发胖。 所以说怎么吃，怎么科学的吃，这可是一个方法。有的人会说啊，那我听了很多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哈，无非就是粗粮

0: 水果、蔬菜、坚果，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蛋白质啊，各种豆腐、肉类的一个摄入，这个我们一日三餐如何搭配才能够更好的来体现一种平衡感呢？既有饱腹感又不发胖。
1: 说的这一点就是特别关键的哈，因为很多减重的人呢，他就害怕饿。害怕吃不饱，
0: 对
1: 啊，是不是？所以说，那么对于减重的人群，应该怎么科学合理的去吃饭啊？刚刚常老师说的这个搭配啊，搭配这也是重中之重的一点。那么第一点啊，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控制好全天的一个进食的量
0: 啊。
1: 这个进食的量啊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搭配，怎么搭配合理？
0: 嗯，
1: 这个量呢，并不是说是我们因为减重我们就吃的有多少。
0: 嗯，
1: 就往少了吃哈，一少一再减少进食的一个量。我经常给患者，就是给患者制定的一个饮食方案呢，这个方案并不少，完全可以满足维持他一个正常体重的一个食物的摄入量。
0: 嗯，
1: 就是你把体重减下来了，你按照这个来吃，它也是能满足你营养需要的。
0: 嗯，
1: 当然并不是说为了减体重我而去少吃，这个少它是相对的，是相对于你以前肥胖状态下的一个饮食的进食量相比较而言它是少的。
0: 嗯
1: 啊，实际上呢你以前吃的多了，我现在给你的量也可以说是正
0: 好
1: 的，正好是这个意思。
0: 啊，
1: 实际上呢减重的饮食呢，我经常说到我们门诊来，我说是到这来学习来了。学的是什么呢？学会怎么科学合理的吃饭。你应该学会知道自己一天应该吃多大的量。
0: 嗯，
1: 并不是说到这来求一种减重的饮食方式，而是到这来学怎么科学合理的吃饭。对你来讲应该吃多少，
0: 那吃多少的话跟他的一个体重啊年龄啊是不是都有直接的关系？
1: 对呀，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
0: 啊，
1: 是不是处于发育的这样一个生长啊，青春期呀，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根据每个人情况的不同，一人一策。哦，每个人就叫个体化的一个饮食方。你来了，我要了解你的，包括你的各种化验指标，尿酸高不高啊？啊，血脂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啊，等等这些综合所有的指标，来给你制定一个饮食方案。
0: 那我们听众如果今天打进电话的话，跟您直接交流的话，就等于个性化的这种一对一的单独辅导了。
1: 对，
0: 因为你看，大家现在我觉得健康意识是越来越强烈了，有很多人主动去看我们的营养科了，是不是？
1: 对，
0: 以前的时候营养科大家会觉得营养科是一个什么科，他可能觉得好像似乎有点多余，但是你现在会讲越来越感觉到营养科的重要性了。
1: 是，
0: 因为以前的时候其他的科室可能是有一些患者手术之后或者是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他需要营养的一个搭配侧重，所以会请教我们营养科的老师。
1: 对，
0: 现在那叫多学科联合会诊吧，
1: 对
0: ，MDT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再去参入各个学科联合会诊的过程当中，营养科是不是必不可少的？
1: 嗯，很多时候我们全院会诊都要请营养科我们参与这样一个全院的一个会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就说明营养科的一个重要性。
1: 现在大家呢对于营养这块确实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0: 对
1: 啊，像常老师您刚刚说的，说是有很多人认为这营养科我还有必要去看吗？
0: 是啊，
1: 实际上但凡到营养门诊来的，我觉得他们都觉得挂这个号太值了。因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我说你有很多指标的一个异常哈，有的大胖子，血糖没高太多，尿酸高的，血脂高的，脂肪肝，然后转氨酶高的，因为肥胖导致的这些问题，我说你按照我的饮食方案去做你就是治病了，
0: 是不是？
1: 而且是全方面的治病。
0: 对呀，
1: 如果你用药的话呢，你尿酸高吃个降尿酸药，血脂高也许吃一种甚至两种降脂药，你在家血压高吃降压药，
0: 对，
1: 那你按照我的饮食方案去做。因为肥胖导致的出现的这样一些问题你通过合理的饮食把体重减下来了。你这些指标肯定会有所这样改善。
0: 对。
1: 根据程度，有的人就能完全就是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
0: 太好了。
1: 你想想，你吃着饭就把病治了，而且把药钱也省了，
0: 还没有副作用。
1: 对呀，这是最健康、最安全的一种方式，而且它是长久之计。
0: 没错。没错，我觉得挂营养科老师的这个门诊是超值门诊。
1: 对，
0: 很多人有这个体会和感受了。
1: 对，
0: 也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1: 对，他们一来，他们特别开心的给他讲完之后，他说：“哎呀，我真是学起来了，我真是学到了。”
0: 是吧？
1: 因为很多人吃饭这一块，对于老百姓来讲，如果没到营养科去，说我吃饭我还不会吃吗？
0: 是啊。
1: 我还用你教我怎么去吃饭？
0: 是啊。
1: 实际上，恰恰很多人他没有吃明白。
0: 没错。
1: 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的是这种食物，再深入一点，大家知道这种食物的成分， 你说大家我认识，哎，知道这是大米饭，
0: 啊，
1: 我知道，有一些人呢知道，哎，大米饭能给我们提供碳水，但是你怎么去搭配，你吃多大量，再结合着你的化验指标来，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就不懂了。
0: 哎呀，我觉得我对于今天营养科又有一个新的认知了。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每个人都应该去看营养科。为什么这么讲？
1: 是这样。
0: 是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一样，年龄也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各种基础疾病也都不一样，所以说你怎么吃的科学，吃的营养，才能够把你这些疾病，各项指标超标的部分把它降下来，这就赢了。我们来看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年龄是53岁，BMI 指数是 18.8， 肌肉量很少，他每天吃五顿饭，因为是早期糖尿病，少吃多餐，这样可以吗？
1: 少吃多餐可以，但是他的 BMI 是多些？是
0: BMI 是8.8，
1: 18.8就是正常的一个下限啊，体重相体重呢相对来说它是偏轻的。他的体重我不知道他原来体重是多少哈，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呢会是这样，他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合理啊，血糖太高导致的一个体重的一个下降，叫三多一少嘛，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一个体重减轻，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呢，那么应该把饮食管理好，看看血糖达不达标，不达标的话呢该用口服药啊或者是用胰岛素啊来治疗，当然饮食在其中呢是管理是非常关键的，对控制血糖来讲，但是虽然很关键，但它并不是说是我通过控制饮食就能完全把血糖控制好，因为还要看你胰岛的一个功能如果通过合理的饮食，饮食已经没有问题了啊，没有明显的问题了，血糖依然控制不好，那该用口服药口服药，该用胰岛素用胰岛素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好的情况下，体重应该会逐渐的涨上来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他原来就这么瘦，怎么吃他也不胖但这种情况咱们也没有必要盲目的说我非得把体重长到多少斤，因为你怎么长他也长不上去，你再多吃他也长不上去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如果他身体也没有哪里不适也没有其他的消耗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状腺的疾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也没有不适精神也饱满也没有问题。
0: 也没有问题哈。他这种吃法就是每天吃五顿饭可以吗？他没用任何药现在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他是早期糖尿病。
1: 是这样他说的呢只是一个餐次。餐次当然可以，午餐可以，五顿饭哈。但是在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少食多餐应该有正餐加餐之分。你比如说他吃五顿饭，可以怎么分呢？一天散正餐为主，上下午可以有加餐，加餐为辅。正餐的时候呢，我们每顿饭呢可以有主食，有蔬菜，同时又配着奶或者蛋、肉、豆制品，这样搭配着来吃。这个呢，实际上和我们这个减重饮食方式也是要起到这样的一条，就是搭配合理。再就是加餐呢，加餐为辅。你比如说，平时他两餐之间有活动量。血糖控制也稳定，刚血糖说血糖控制不错，两餐之间又有饥饿感，那么两餐之间呢可以吃点水果应季的水果也都可以作为一个选择一次呢比如说有个二两的水果或者是把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来吃也可以，这样的话呢一天也达到了五顿饭午餐如果有一些人呢说我一天少吃多餐，我是不是每顿饭都像正餐一样这也不现实，
0: 是
1: 因为做不到
0: 也吃不下去
1: 对
0: 太多了
1: 对
0: 他说他主食吃的比较少，主食吃多了血糖就会上升
1: 他说的吃的比较少吧，
0: 对
1: 咱没法确定他的这样一个量哈，他是一个男
0: 女性
1: 女性、
0: 应该是一位女性。
1: 女性呢我不知道她的身高有多少哈。她呢
0: 主食吃多了血糖就会上升。
1: 她因为咱们不知道身高有多少。
0: 你想给她算什么呢
1: 一般主食的量呢有个4两到4两半。就算她身高无论高矮有因为她体重偏轻一天有4两到4两半的主食应该。就够了，因为我不知道他身高有多少但是考虑到他的体重偏轻所以说给他的主食的量呢就是略多一点最多
0: 他吃的比较少嘛四两也得吃这些因为他吃多了就是血糖就会高
1: 是这样咱们
0: 矛盾
1: 这个实际上一点都不矛盾，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就是我吃这些血糖高我吃的少一点可以，但吃的少一点他体重在减轻他营养不够了
0: 他身高1.58米，体重47公斤、
1: 差不多一天有最多4.2两，最多4.2两的主食就可以了、
0: 嗯。
1: 我说这都是食物的生重，因为考虑到他体重偏轻，他平时吃的很有可能比这个要少，但是你再少吃的话，营养不够了。
0: 嗯，
1: 咱们控制好血糖的前提是一定是满足营养需要。
0: 明白了
1: 哦，我相信这位听众他应该
0: 能听明白，
1: 一直在听啊。
0: 嗯嗯，
1: 就是咱们控制好血糖的前提一定是满足营养需要，并不是说我血糖高了，哎，你看我吃这些血糖高了，我血糖高了，是不是证明我就吃多了呢？不是，这个你还要考虑到胰腺呢，胰岛的一个功能。如果你吃这些高的话，已经不能再少了，你再少的话营养不够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应该用口服药，口服药啊，还是用胰岛素啊，这个呢就可以到你可以监测个七次血糖，然后呢到医院，比如
0: 内分泌门诊
1: 去咨询、对，内分泌门诊咨询用药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不能盲目的说血糖高了我就少吃，血糖高我就少吃，你少吃少吃到一定程度营养不够了。
0: 是
1: 啊，控制好血糖的前提一定是保证营养。
0: 我明白了，就是所有的一些疾病的发生发展或者怎么样，你总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磐石在这摆着，
1: 对，
0: 然后你再来进行各种调节，是不是？
1: 对，保证营养这是第一位的。
0: 嗯，
1: 在此基础之上，你有什么问题再调整什么，你就是一定要考虑的营养需求的一个问题。
0: 明白，
1: 不能单纯考虑营养指标，不能单纯考虑这个指标，比如血糖的指标，还有包括咱们刚刚说的这样一个体重的指标，不能说我胖了我就一味的少吃，一味的少吃。哦，这个不行。
0: 我明白。保证基本的营养，这个是基础，是不是？然后我们再来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具体调理。现在有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人就是早期糖尿病，或者是有点脂高他们就是比较害怕，所以说就控制主食，控制饮食量，然后呢也把自己的这个血糖能够始终保持一个平稳，就不想吃药，因为吃药就是终生的嘛。是不是啊？这种方法对不对？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到医院，比如到我们营养门诊去哈，帮你评估一下，评估一下你现在吃的这个食物的种类啊，吃的量啊，搭配啊是否合理，存在哪些问题。因为导致你血糖高的饮食的问题比较多。就是出现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比较多。比如主食吃的多呀，油大呀，搭配不合理啊，或者烹调方式的不对呀、都有可能导致你血糖高。
0: 好
1: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找原因嘛。我们看，比如说到医院营养科去评估，看看你膳食搭配的是否合理，饮食
0: 评估是怎么做评估啊？就是问你，你问我答呀，还是那种做卷子
1: 啊？对，我问，
0: 你问我答。
1: 对，这种情况，我比如说我问你一天三餐主食都吃的什么，吃了多少
0: 啊？
1: 奶蛋肉豆制品的量啊，蔬菜的量啊，平时的饮食习惯啊，烹调油用量啊，烹调方式啊。我看哪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帮你重新规划一下子饮食。你回去之后呢，再按照我的饮食方式去执行一周两周的时间，你再监测血糖，看看血糖情况，然后呢你回过头来到营养门诊再来我们再进行重复的一次评估。我们看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你血糖比如说出现高值了，你要记录一下这一餐吃了什么，吃了多少，我们来帮你评估看看有没有问题。对，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呢，你就学会怎么去吃饭了。
0: 对。
1: 学会怎么去吃饭了。即使你血糖高的话，这也是你以后应该执行的一种饮食方式。如果血糖高，那么该用药用药啊。
0: 是的。
1: 是吧？
0: 哎呀，好好吃饭是一门学问。真得好好学一学。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饮食习惯，从你个人的尊重自身饮食习惯的这个角度来说，帮大家调理，是不是？
1: 对，对，是这样。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合理饮食，一日三餐啊，每天吃什么，怎么吃，怎么吃能够利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科学减重，从合理饮食开始，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科普知识。大家有什么自己的健康问题啊？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基础性的疾病，我们该怎么来调理？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继续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 健康同行。
0: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继续和哈医大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吕主任啊，探讨交流一日三餐的话题。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一日三餐怎么吃，控制全天量，搭配合理是一个关键。但是落到实际行动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又想请教一下吕主任，比如说主食，比如说蛋白质，比如说蔬菜，在我们整个的饮食当中，到底该，特别是减重的时候，怎么来合理的进行一个搭配呢？
1: 刚刚说的这个说到了量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所要说的这样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合理搭配
0: 啊。
1: 说的合理搭配，很多人一听起来啊，感觉这个东西很高深
0: 啊，
1: 我不知道怎么搭配才能叫合理哈。一上升到这个层面，感觉不会了。实际上我们把食物进行一个分类之后，你就变得很简单了。或者就是我们这一餐我们都吃哪些食物。刚刚说了量呢，不同的食物量也是不同的。第二点就讲究搭配。搭配实际上就这三大部分。每顿饭呢有主食，主食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蔬菜。第三部分就是高蛋白的食物，就是奶、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三大部分，当然了，我们做菜肯定是要有烹调油的。实际上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讲，讲的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但是我们从食物的角度来讲，就是主食、蔬菜、奶、蛋、肉、豆制品这三大部分。我们减重的过程当中呢，这三大部分是肯定都要有的。特别是蔬菜。蔬菜呢，我们建议每人呢，就是减重啊，减重每天要达到1斤以上的这样一个蔬菜的摄入量，
0: 500克，
1: 对，500克，甚至我们给设计的这样饮食方案达到650啊，750克啊，甚至个子再高的，你可以再多一点啊，都可以啊。蔬菜的量一定要充足，因为蔬菜能量低，饱腹感还好，同时呢，它还富含膳食纤维啊、矿物质、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所以说对于减重来讲，蔬菜是必不可少的。蔬菜也很关键，同时非常关键的就是奶、蛋、肉、豆制品这些高蛋白的食物。刚刚咱们提到增肌减脂，增肌减脂从除了我们运动之外，应该是运动和饮食配合的，除了运动之外，再就是高蛋白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就奶、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些食物一定要充足一些。但是一般我不建议就是纯纯的一个高蛋白的一个饮食，说大量的吃肉啊，大量吃鸡胸肉啊，吃补蛋白质粉啊，我并不建议纯纯的一个纯的一个高蛋白的一个饮食。我建议的是限能量均衡饮食基础之上，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奶、蛋、肉、豆制品的量要适当增加。因为这些增加了，一个是在有运动的情况下有利于维持你肌肉量，再一个这类食物可以更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0: 啊、
1: 然后呢延缓我们的饥饿感。但是对于有一些，你比如说有肾功不全的、尿酸高的、痛风的、有限制蛋白的这些疾病的情况下，蛋白的摄入量就要重新考虑，就要适当的限制，不能过高的一个蛋白的一个饮食。那你看主食有了，蔬菜有了，奶蛋肉豆制品有了。奶蛋肉豆制品分三餐的，比如早餐有奶蛋，中午有肉，晚上有豆制品，顿顿再有蔬菜。除此之外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食。
0: 主食
1: 是一定要有的。
0: 一定要有的。
1: 但是也一定不要多。主食一定要有，一定不要多。每个人情况不同呢，这个主食的量相差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减重的饮食呢，主食的摄入量呢控制在150到225，最多到250克。我说这都是食物的生重，比如生米生面的量
0: 啊、
1: 基本上我给的饮食方案大部分都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实际上我一天的主食的摄入量都不到4两。就是早餐半碗饭，中午晚餐最多也就是半碗饭，最多就是半碗到大半碗中间的这样一个量，中午呢也就是大半碗，一天最多最多我也就是吃4两的粮食。所以说对于减重的人群来讲，按照我刚说的这个量，完全可以满足营养需要的。
0: 是的，你刚才说到了这个碳水必须得有，但是呢必须得控制量，因为它这个碳水摄入之后，它会转成我们大脑需要的葡萄糖，是这意思吧？
1: 对。
0: 这个大家得记住了，因为你有一些营养是身体必须要摄入的。现在我身边就好多朋友就不吃晚餐，主食就不吃， 他会吃点菜，他会吃点肉、吃点蛋之类的，
1: 像这
0: 但是他不想吃猪
1: 食。这个吧，这个是不对的，
0: 不对的、
1: 啊，这个是不完全健康的。
0: 嗯，
1: 我也经常说呢，就是减重呢，咱们。

0: 应该学会怎么科学合理的吃饭，
1: 对，
0: 并不是为了减重而选择一种饮食方式，而是通过减重我们学会怎么科学合理健康的饮食。
1: 是的，保证基础营养。
0: 对，
1: 嗯
0: 嗯，
1: 好，这是我们合理的一个搭配的这个话题了。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在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食物的减重陷阱。
0: 嗯，
1: 哦，有一些食物看着它很健康，实际上它热量是超标的。
0: 对，
1: 哦，
0: 是，
1: 就是在您也接待了很多的这个咨询的一些朋友哈，他们是不是也往往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0: 有很多人呢，就是对于食物的一个营养成分
1: 啊
0: 啊，这样的认知的一个偏差吧，
1: 啊，
0: 他们并不知道这种食物就是它所提供的营养是什么，
1: 嗯，
0: 主要的营养成分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呢，选择一些，能量比较高的，
1: 嗯，
0: 然后他又认为有利于减重的一些食物，
1: 给我们举个例子呗，都包括什么食物，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得避开一下这个陷阱？
0: 你比如说和刚刚说血糖高的，这是同样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哈。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吃这个无糖饼干或者是全麦的这个饼干哈，
1: 啊，
0: 等等，这种呢，实际上本身它也是富含碳水的。饼干它最主要的粮，它最主要原材料，它肯定也是粮食。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小麦粉还是全麦粉啊，
1: 嗯，
0: 那肯定也是最主要的成本也是碳水。那么当我们摄入过多这类食物的时候，那么无形当中它就会增加碳水的一个摄入。
1: 嗯， 嗯，
0: 这个它也是不利于减重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并不是说是我们减重啊，还是为了控制血糖，我们去选择无糖的一些食品啊，
1: 嗯
0: 啊，然后随便的去这样去选择，是有的时候呢也。不尽所有的都可以选择，
1: 有的时候我们去买那个就是点心啊或者面包之类的都是无糖的或者是木糖醇的，
0: 嗯，
1: 或者低糖的，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给糖尿病患者会买这样的一些食品哈，那这种它科不科学呢？
0: 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它无糖的，它只是没添加这个白砂糖，
1: 它有木糖醇，
0: 或者这个蔗糖，木糖醇呢它是一个甜味剂，
1: 嗯，
0: 实际上甜味剂呢它在国家就是这个食品安全范围之内哈，就是这个添加剂它是也是允许使用的哈，但是它这个木糖醇它这个甜味剂呢它一般它不会导致我们体重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但是比如说木糖醇的这个饼干，木糖醇的这个糕点，它本身这个糕点即使你不放这个木糖醇，本身这个糕点这个食物它就是含能量的，
1: 嗯，又有油啊，
0: 对呀，油啊，含糖多呀，一般盐油糖都多呀，
1: 对
0: 啊，对我们的健康，无形当中你就会增加一个能量的摄入。
1: 嗯，所以说还得注意点，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陷阱，
0: 对，
1: 减重的一个陷阱哈。还有什么？
0: 再就是，很多人就是选择的这个无形当中啊，无形当中，就是你比如说他如果吃这个蔬菜啊，我是用的这个什么沙拉酱啊、千岛酱啊等等啊，
1: 烹调方式，
0: 对对，你放的这种里面，实际上主要含的都是一些脂类的脂肪啊，因为咱们减重不仅要含限制碳水，
1: 嗯，
0: 再一个也要限制脂肪。那么当你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说我吃的是什么沙拉酱，吃的什么什么酱，那你吃的比较多的情况下，是你能量摄入很容易就超标了。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轻断食，
0: 嗯，
1: 然后就做各种那样那个青菜哈，
0: 嗯，
1: 然后放在一起，比如说西兰花啊、虾仁啊，
0: 嗯，
1: 什么西生菜啊，什么小柿子哈，
0: 嗯，
1: 然后他就放一点那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还好，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有你要放沙拉酱的话，一下子热量又回来，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而且那个能量密度是特别高的，
1: 是的
0: 啊，再有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吃水果捞啊等等，
1: 水果捞
0: 这种实际上也是不建议的哈，
1: 啊，
0: 因为里面往往会加大量的这个果酱啊、米豆啊、椰果啊等等
1: 啊，
0: 你这种东西都是能量比较高的，
1: 对对
0: 啊，所以说呢，说到头哈，实际上有句话怎么说，叫大道至简，最终呢还是我们要回到怎么科学合理的健康的一个饮食，
1: 对，
0: 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减重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
1: 是
0: 我们还是应该学会怎么好好的吃好这一天三顿饭，
1: 没错
0: 啊。就是每顿饭有主食有蔬菜，
1: 嗯，
0: 搭配上奶蛋肉或者是豆制品，
1: 嗯，
0: 你这样一搭配控制好量，再加上呢我们吃的食物种类多样一点呢，
1: 嗯，
0: 吃的杂一点，吃的粗一点，
1: 嗯，
0: 限制烹调油，
1: 嗯，
0: 一天三餐饮食规律，晚饭不要太晚，
1: 嗯，
0: 吃饭速度慢一点，
1: 嗯，
0: 尽量不要上饭店吃饭呢，点外卖，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想把体重减下来并不是 多难的事儿，
1: 很难的事儿。
0: 往往呢，就是大家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对。
1: 好，我们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继续留言，他说：“您好，老师，他长期喝脱脂纯牛奶，因为血脂有点高，脱脂纯牛奶保质期半年，脱脂是不是就没有营养了？保质期太长是不是也不好？”
0: 这个保质期吧，长短我觉得只要它在保质期内就可以啊、它就可以。然后脱脂的呢，它只是把这个奶当中的脂肪去掉了。
1: 对。
0: 它还是含这个蛋白质啊，因为牛奶主要给咱们提供的营养成分就蛋白质、钙啊，还有刚刚说的这个脂肪。那么脂肪去掉了，但是它还含钙啊，含蛋白质是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我也是经常给患者，比如说他胖的减重的，我给他的牛奶也会建议他喝这个
1: 脱脂牛奶，
0: 脱脂的奶，因为一盒奶250毫升，脱不脱脂的话差8克左右的蛋白，8克左右的一个脂肪的量，八克就是72千卡，72千卡对于很多人来讲够出去走1-2个小时了才能消耗酶。
1: 那他喝脱脂牛奶还是对的，
0: 对
1: 啊，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1: 嗯、
0: 我说的这个1-2个小时，只是你出去走，通过完全自身运动所消耗的能量，
1: 对，
0: 包括基础代谢的话，也要走20-30分钟才能消耗酶。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脱脂牛奶可能是没有纯牛奶那么香，
0: 对，
1: 那么好喝，口感上有点影响。
0: 那个脂肪嘛，它就那种脂香味儿，
1: 对。就是脱出去了，包括奶粉也是，
0: 对，口感它就不好了。
1: 是，但是我觉得这种脱脂牛奶是有必要的，因为你血脂高嘛，是不是？保质期只要在保质期范围之内就可
0: 以
1: 了，是不是？因为它有的自身的一些保存方法的。
0: 对。
1: 好，各位，这里是冰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走进节目。今天我们叫主题叫科学减重，从合理饮食开始，告诉大家怎么吃好一日三餐，控制好我们的体重，又能够得到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的一个保障。刚才我们说到了怎么吃主食、蛋白质、蔬菜，减重当中的合理搭配，还有一个控制全天量。但是所有的一些问题都要保证你一天摄入的根据你自身的状况基本的营养，这个得够啊。欢迎各位继续有减重方面的问题、营养摄入的问题、饮食搭配的问题、家里这个基础性疾病患者饮食的特殊调理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吕主任，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有的时候减重期间的时候需要大家说管住嘴、迈开腿，这个都是需要的，都懂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减重期间，有的时候他控制之后啊，他就会有一个适当的放松。像你说为什么反弹，就因为他彻底的感觉到我不想减了，他就会出现彻底反弹，是不是？还有的人就想减重期间我可不可以吃点零食啊，我可不可以稍微有一点宵夜的摄入啊，有没有一些健康的可以替代的选择呢，给他们来解决一下这种口腹之欲呢？
0: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能量的一些食物
1: 啊，
0: 作为一个加餐
1: 加餐
0: 啊，或者是你比如说富含蛋白质的这一类的食物作为加餐。
1: 您举个例子
0: 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蔬菜一类的，你说西红柿
1: 啊、
0: 黄瓜
1: 啊
0: 啊，你这种都可以作为加餐来吃
1: 啊
0: 啊。有很多人就是说，哎，我就不想闲着，对吧？
1: 对对
0: 他嘴就不闲着，我就想吃点东西。
1: 对，
0: 即使不饿，他也想吃一点东西。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两餐之间可以适当吃点黄瓜呀。然后西红柿啊，或者是水果也可以适当吃一点啊、水果呢并不能无限量的去吃哈，一天有个4两半斤最多6两的水果，实际上就完全可以了。
1: 其实有的时候多吃多了水果我觉得也胖，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果糖。
0: 对，水果不能无限量去吃，
1: 是
0: 啊、不能无限量的去吃、一天呢实际上有一个苹果的水果量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对。
1: 哦、
0: 除了这个蔬菜水果之外，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高蛋白的食物
1: 啊、
0: 比如说鸡蛋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个脱脂奶，或者是无糖的酸奶，这种呢都可以作为加餐，或者是比如说牛肉干，这种呢又可以教你不断的去咀嚼，满足你这样一个口感食欲的一个问题。同时呢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它还 不容易长肉。
1: 嗯，
0: 所以说呢，加餐可以啊、哦，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所选择，不可以去选择那些高能量。

0: 最开始吃的时候你就感觉口感确实不好。
1: 嗯。
0: 哦，吃一天两天三天你依然感觉口感不好。
1: 嗯。
0: 当你再长时间去吃的话，就感觉很正常。
1: 鸡蛋。
0: 你就感觉和吃大米饭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对，鸡蛋、牛奶、燕片、燕麦、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黑芝麻。不就挺好的吗？
0: 黑芝麻能量太高了，
1: 能量太高了，
0: 少加一点，
1: 少加一点点，
0: 少加一点。
1: 但是有的时候它会补钙，它有的时候很矛盾，有一些食品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就得控制量呗。
0: 所以说我们要控制量，不同的食物我们选择不同的这样一个量，还有吃的频率。
1: 是，好，各位，在营养补充方面，一日三餐的合理搭配方面，怎么来保证我们每天需要的基础营养能量，都可以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营养科的吕和主任啊。包括家里的有一些特殊的患者、特殊的疾病啊，像我们有一些这个高尿酸的、高血糖的、高血压的，我们在饮食上应该从哪个方面更好的调节一下？
0: 还有低蛋白的呀、
1: 低蛋白的、
0: 贫血的呀、
1: 贫血的，
0: 还有呢，你比如肿瘤，
1: 肿瘤
0: 啊、
1: 哦，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1: 是的，是的。
0: 借这个机会呢，就和大家说一点啊，就是你比如肿瘤，这也是很多人面临着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肿瘤患者，很多人呢，就是到这样一个时期啊、往往给的一些食物都是不是太有营养
1: 啊、
0: 你比如给鸡汤、鱼汤，给一些。不是常规的一些食物，你比如平时都不太吃的，哎，有了疾病了，发现肿瘤了，哎呀，然后瘦了，然后给这些食物上，这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首先一定要就是肿瘤治疗，首先第一点一定是满足营养需要，第二点我觉得才是治疗。满足营养需要，那么咱们常见的这些食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你比如说主食、奶、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但是。有很多肿瘤患者他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进食不好，他吃不下去饭正餐他吃不了那么多，也许一餐就喝几口粥这种量是严重不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两餐之间可以选择加餐，加餐的话可以应用一些什么肠能养殖剂等等一类的，这个呢也可以就是到医院营养科去咨询，看看适合哪一种不可以乱用有很多人比如低蛋白买的蛋白质粉，蛋白含量很低，你根本就起不到补蛋白的作用，
1: 白喝
0: 对，然后钱又没少花，
1: 是
0: 经常就是说我们给的方案基本上就是营养价值最高的，然后呢也是最经济实惠的，价格最低的。
1: 对，一定要就是科学的去进行一个补充，
0: 不要盲目。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又觉着大家就是真的看营养科老师的必要性。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走了很长很长的路，觉得都走偏
0: 了，
1: 走错了，你没有达到你要的这个东西。
0: 曾经有一个患者，我就体会特别深哈，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肿瘤患者，他好像是应该是一个胃癌术后印象当中是一个胃癌术后，说他恢复他真很好，他食欲也很好，进食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度的一个担心，过度的限制什么这个东西我不敢吃，那个东西我不敢吃患者本身自己有一些东西不敢吃，然后再加上家属又无形当中又限制了一些，你不能吃这种不能吃那种，到最后患者进食量不足，然后又患者又特别焦虑，天天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个，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当到门诊来了之后，我一了解，我说你吃这个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没有，可以吃。另外一种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说你可以吃。然后到最后患者就特别的开心。所以说很多时候我的体会哈，就是我刚刚说了，治疗疾病的前提是你是满足营养需要，是满足营养需要，再一个前提你一定要照顾到人家的心情。特别是对于肿瘤患者。
1: 是。
0: 你
1: 快乐
0: 本身他心情就是压抑的。你在限制这个不让吃，限制那个不让吃，到最后你想他心情能好吗？然后那个患者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哎呦我终于什么我都可以吃了，我就感觉他如获重生的这种感觉。当时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我觉得在这一时刻我觉得我给他起到的并不是专业上的帮助，而是精神心理的一个帮助。
1: 对。
0: 那个美国一个医生那个特鲁德不说嘛，就是医生常常去安慰嘛，总是去安慰，常常去帮助。所以说对于患者精神心理这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我就是感同身受，就是你要体会到体谅到患者的一个心情。在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些疾病啊70%都跟情绪有关。你情绪好了也利于他康复啊。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他相对来说。

0: 说他相信他胃癌手术之后，如果说见了您之后，知道了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吃了，慢慢回家调理营养之后，身体状况会大为改观的。
1: 对，是
0: 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我们家里头，家人一定要给我们身边有这样特殊需求的朋友，或者是特殊疾病的朋友啊，给他们指出一条正确的方向。当你们的学识或者是专业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的时候，那我们就找专业的老师做专业的事儿。我们面对面的可能是挂个几块钱的号，就是跟大家告诉你怎么吃，怎么搭配这三餐，怎么能够让他的身体康复得更快。这个是多超值啊！
1: 这个吧，创伦您老师您说的真的是特别对，也是我体会到的一点啊，特别深的一点。就大家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啊，我建议大家到营养门诊去咨询，
0: 是
1: 真的就是一个挂号费。你是8块14还是20几？就是，10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问题。往往很多人呢，就是自己感觉自己懂得很多，认为自己知道的这个东西是对的，实际上很多人。他知道的这个东西都是误区，
0: 片面的，
1: 都是错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纠正我们的这个观念，给大家科普的目的也是这样，逐渐的让大家就是正确的去看待一个问题，正确的去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对不 对？我们接下来说还是这个科学减重合理饮食开始的这个话题，有的人可以采用这种低碳水高蛋白轻断食的这种方式，哪些人更适合我们的普通人来进行一个减重？
1: 这一些饮食方式吧，实际上，我都不是说特别推荐的
0: 哈。都不推荐哈，
1: 就是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给哪个患者用这个低碳呀，还是高蛋白呀，还是轻
0: 断
1: 食，
0: 嗯、
1: 这些减重方式有不有利于减重呢？他肯定能把体重减下来
0: 啊、
1: 只要你控制好量，体重肯定能减，能减。但是我刚刚说到的一点，咱们减重是应该。借此机会学会怎么科学合理的吃饭，这种饮食方式只是短暂的对你减重是有利的，但是从长久的长远的角度来讲，减重的效果益处并不明显，特别是对于低碳水当中的一种极端的方式，就是生酮饮食，更不是我所推荐的。我推荐的一种饮食方式就是限能量均衡饮食，就是限能量均衡饮食基础之上增适当增加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就是按照我们比如说大家可以上网查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或者中国居民膳食这样一个营养餐盘，大家按照这个饮食它就是营养就是均衡的。那么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可以适当增加脱脂奶呀、鸡蛋呢、瘦肉鱼虾呀、豆制品这样的一个摄入量。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也是长久之计，因为咱们减重不是暂时把体重减下来了，我就不吃饭了，不是，你把体重减下来之后，你还得吃饭吧？
0: 阶段性的。
1: 那你怎么办？
0: 是，
1: 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吃饭。
0: 对。
1: 当你又恢复到原来的饮食之后，你体重又会长回去。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就借此减重的机会，应该学会我们各种食物，主食啊，蔬菜、奶、蛋、肉、豆制品，特别是主食和烹调油，我们应该吃多少？主食我刚刚说了，一天150到225克，对于大部分减重人群来讲，它都是实用的。油啊，油炸食品不要去吃，哪些油多的咱们都知道，不要去吃。做菜少放油，蔬菜多一点，奶、蛋、肉、豆制品充足一些，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化验指标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基本上就。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多关键呢。
1: 对，然后你按照这种饮食方式，你体重又能减下来，又能有一个很好的饱腹感。当你减下来之后，你按照这种饮食方式，它也是健康的。
0: 对，我们追求的不是说是多少斤减了多少斤，而是追求的是你能够达到一个正常营养状态下的那种健康体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吕主任在给大家普及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收获很大了，包括主食，包括蛋白质、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鱼虾肉蛋奶豆的啊，你都要蛋白质要高一些。另外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喝水一定要多喝水，能不能帮助减肥？
1: 这个吧，
0: 增加代谢，每天喝多少？
1: 这也是不可取的，
0: 不可取的
1: 啊，这也是不可取的。水虽然是咱们必须的一种。物质哈，但是呢，我们不要采取这种大量喝水的方式来减重哈。对于正常的一个饮水量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就是我们成年人每天摄饮水量1500到1700毫升，这是一个达标的一个水量。 啊、嗯，对于女性1500，男性1700，但是对于有一些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来讲。

0: 一天饮水量要达到2000到3000毫升，这是可以增加饮水量，但是呢，我们不能说是因为减重，我们大量的去喝水，通过大量喝水来减重，甚至也是对健康是不利的。
1: 哦，
0: 不可取的。
1: 好好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科学减重从合理饮食开始，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有没有收获？晚餐开始之前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我们今天早晨吃什么了，中午吃什么了，晚上我应该额外的再加一点什么？今天我早晨吃了多少量了？我中午晚上应该吃多少量？每天做到心中有数，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量，注意这个饮食的品种的搭配。
0: 对，然后
1: 这个才是保
0: 持基础营养。不要感觉到吃饱，
1: 对，
0: 你感觉到吃饱，基本上就吃多了。
1: 也别吃快。
0: 对对，吃饭速度慢点，这就是饮食习惯。我经常说呢，经常说的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去吃饭，并且要养成习惯。
1: 对，
0: 这个习惯包括饮食生活习惯。
1: 嗯，
0: 比如说晚餐不要过晚，6点半之前尽量吃完晚饭。
1: 嗯，
0: 吃饭速度慢一点。
1: 嗯，
0: 尽量呢不要到饭店吃饭啊，
1: 嗯，
0: 点外卖啊，各种零食、点心、饮料、油炸食品这些尽量不要去吃啊。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先以蔬菜为主，奶蛋，过多的奶蛋、肉、豆制品，最后我们吃主食。
1: 对，
0: 因为主食它是最容易长肉的呀。
1: 没错，
0: 就是我们把主食放在最后，这样的话主食的量你就很容易也会很好的能控制好。
1: 你有的时候，我们这段时间我每天跟我的饭搭子吃饭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吃的。他说他真减了。
0: 嗯，
1: 我也在跟他学习呢。
0: 嗯，
1: 有一天居然主食吃完菜之后就快吃饱了，
0: 吃不下了
1: 。所以你那个主食吃的就很少了。
0: 嗯，
1: 就客观从另一个角度上帮你控制一下主食摄入量了，但是又不能不吃，一定要少吃。
0: 对，一定要有。
1: 嗯，好，收获颇丰。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能够在日常的一日三餐当中搭配的更合理、更有营养，保证我们家人每个人的基础营养保证的摄入健康，好吧？再次感谢医大一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吕主任。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

0: 行宫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1: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啊。我们说到这个爬山治愈一切，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就是非常的喜欢爬山。90后的燕子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配图是他站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山顶俯瞰暮色中的金陵城。爬山是他朋友圈中的高频动态，置顶相册里几乎都是他一年四季爬山时拍下的照片。登高望远，近郊徒步，城市骑行，轻装露营。

0: 行，近年来呢，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户外运动，哪怕只是去公园晒晒太阳，叫上几位好友野餐一顿，也像是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充满电。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从消费人群看，中青年群体成为户外运动主要消费者，其中25到34岁群体占比最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户外运动为何吸引年轻人？那么这种热潮背后，是年轻一代生活方式和理念的转变。户外运动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对身体能力的训练，更是一种安放情绪、自我疗愈的方式。近年来呢，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众多城市都悄然涌现出一批户外热门地，去打卡、去体验，成为一些年轻人走出家门、拥抱自然的动力之一。90后的小林，户外生活是始于一场打卡之行。他说，以前周末我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看综艺，饿了点外卖。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身边的朋友纷纷晒露营地的照片，看得我心痒痒的，就约了几个朋友去打卡。他陆续买了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去的次数多了，慢慢就爱上了户外生活。跟风凑热闹的心态褪去，小林开始寻找人少景美的郊野点位。现在呢，每到周末，小林就会提前规划周末的出行路线，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吹吹风，感觉周末过得更充实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本科生博浩也是自己跟户外的活动初见形容为不期而遇。他的课余生活呢，可能是啊，之前还泡在图书馆里看书自习，社交圈子比较小。他说，我想找点新鲜事儿干，恰好看见了徒步爱好者的协会在招新，我就参加了。那么他看来呀，户外类的社团不像器乐啊、美术类的社团需要长期坚持，只要身体允许，愿意出发就行。现在呢，徒步和越野是他的最爱。从小呢，这种近郊的露营到深耕山野的徒步越野，户外活动正以不同的模样嵌入年轻人的生活。有人呢偏爱独行，循着山路来梳理内心情绪；有人热衷结伴，和志趣相投的伙伴并肩上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何种出行方式，年轻人愈发看重的是行走途中自然赋予身心的真实感受。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兆宏表示，户外热反映了当代年轻生活方式与精神需求发生的变化。消费层面，年轻人逐步从食物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愿意为自然体验、情绪价值买单。年轻人的健康理念呢，也在不断升级，愈发关注身体的身体素质，明白自己身体才是主人，寻找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呢，在数字化时代，长期沉浸网络容易产生虚无感，年轻人渴望从屏幕走向旷野，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看见自我，与朋友真实交往。那么户外为什么会吸引年轻人？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指向同一个感受，就是解压。有人这样说啊，忙碌了一周之后呢，我又一次爬上了紫金山，踩着石板路登上山顶，风吹起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突然觉得心中的焦虑也被吹散了，人从紧绷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他说，爬山时双腿酸胀，呼吸急促，体力不断消耗，心渐渐放空，这种反差感让人回味。也有人说对户外解压深有感受，有人和朋友们一起去爬山，两天走了60公里的路，对体能的考验非常大啊。除了情绪上的解压，那么户外持续吸引年轻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就感。刚刚我们说到那位燕子，他有一次是挑战了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交界的横山。前段路呢非常的平坦，但之后遇到了2000多级的石阶， 抬眼望不到尽头，起初他心里是打退堂鼓的，中途几次腿酸的抬不起来，最终还是凭着意志力爬到了山顶。站在山巅回望时没有狂喜，只有一股我能行的成就感落进心里，多迈一步就进一步，这种成就感比美景更吸引人。武汉科技大学辅导员裴林如是一名户外爱好者，在长期学生工作中呢，他直观感受到年轻人对户外运动的热情变化，也见证了户外运动带给年轻人的众多成长。他认为户外运动是最直观的改变啊，那么身体啊素质的提升，不少原本体测大概1000米都十分吃力的学生，在养成户外运动习惯之后，状态大有改观，有更深层的改变在于心理韧性的塑造。户外运动是一种健康有效的情绪输出，可以避免负面情绪长期积压，就像骑车会遇到逆风，爬山会遇到陡坡，那么徒步会遇到恶劣天气，这种在真实困境中坚持到底的体验是未来面对生活风浪时宝贵的财富。裴林如同时提到，对年轻人来说呢，职场与学业中的努力往往反馈周期长，结果充满不确定性，而户外运动的目标清晰，付出能在相对确定的时间内看到成效，由此逐步提升年轻人的自我效能感，成为应对压力的隐性心理支撑。所以他也建议年轻人出发之前务必向家人朋友报备行程，去哪儿和谁去什么时候回来，这三条信息至少让一位不在场的人知晓，不要被一个人也能出发之类的语言误导，不要独自进山或走陌生的野路，要提前购买户外运动保险，对自己和家人有一份责任和保障。那么年轻人往往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或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那如果在户外运动过程当中出现心慌、头晕、恶心、腿脚发软，这是身体在发出叫停的信号，要立刻停下休息或者及时的返回。所以说呢，一定啊要提醒大家理性的辨别户外服务，不要盲目挑战未开发的线路，主动甄别领队资质，摒弃盲目跟风打卡的心态。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收获健康的身体。
1: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我们来关注体彩啊。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私彩不是彩票，是赌博啊，不是生意，是犯罪。你以为顺手赚点外快，法律认定是开设赌场；你以为是买张玩玩，法律认定是参与赌博。私彩跟彩票，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在海南某镇啊，一家看似普通的美发店里，店主王某在剪发、染发之余呢，经营着一项副业，就是帮人下注私彩。他以为这只是赚点零花钱，却不知道自己成为了私彩产业链上的一环。而这条链的另一端是那些通过他下注的购买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违法行为的参与者。在一些人眼里呢，私彩啊不过是另一种彩票，玩法一样，开奖号码一样，只是渠道不同。他们觉得既然号码都一样，从哪儿买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说啊，区别大了。私彩是指未经国家批准私自利用国家彩票开

0: 开奖号码进行非法投注的行为。他披着彩票的外衣，实则是彻头彻尾的赌博。私彩与合法彩票的本质区别在于发行主体。合法彩票是国家特许发行，受严格监管，私彩是由个人或犯罪团伙私自设立，无任何监管。第二，资金去向，合法彩票资金由反奖奖金、公益金，如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支持体育事业、发行费三部分组成。那么私彩的销售资金则全部进入庄家口袋，用于非法牟利，甚至诈骗洗钱。第三，社会性质，合法彩票属于国家公益事业，每张彩票都在为社会做贡献，而私彩属于违法犯罪活动，会扰乱金融秩序，滋生诈骗、非法集资的问题。第四，就是结果保障，合法彩票中奖奖金由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按照彩票游戏规则确定的比例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用于支付给彩票中奖者。那么私彩庄家是可以随时观战跑路，让你赢钱也提不出。私彩披着彩票的外衣，却没有国家彩票的公益底色，打着高赔率的旗号，却只为掏空你的钱包。它不是娱乐，是赌博，不是生意，是犯罪。之前呢，乐东司法发布了一起案例，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海南某美发店的老板王某啊，从微信好友处获取两款 APP 链接，下载后呢，在自己店里干起了副业，通过个人微信接受投注，售卖私彩，每笔投注他抽取5%的提成，每隔两三天与上家结算一次啊。后来呢，隔了一年啊，她因为怀孕才停止这一行为。然而这一年的行为呢，早已经被警方盯上。经审计，王某在此期间贩卖私彩的赌资数额较大，性质严重。法院审理认定，王某为赌博网站代理销售私彩，接受投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开设赌场罪。法院最终判处其这个拘役4个月，啊，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啊，违法所得及作案工具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第二款，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以开设赌场罪论处啊。案例当中，王某虽然只是下线，获利仅4000多元，但仍被追究其刑事责任。这说明，无论数额大小，只要参与私彩销售，就是在犯罪。那么，对购买者，购买私彩等于参与赌博。很多人啊，可能不知道，购买私彩同样违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以盈利为目的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拘留或罚款。私彩的本质是赌博，购买私彩就是参与非法赌博活动，一旦被查实，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同样会留下违法记录。私彩不仅是侵蚀国家彩票市场，减少公益。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

0: 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1: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3: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Body Train。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

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问了啊。新朋友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Lucy 要 caboose， I need to drink some juice。我昨天刷到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讨论啊，一个视频讨论，大概意思是说呢，就是你觉得哪台车的一些特征，就是一台车的这个一些特征，会让它特别像网约车。就是一台车啊，有哪些特征会让它特别像网约车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当然了。这个特征呢，可以是车辆的，也可以是开车人的这种行为的，就是一些行为方式吧，就是开车的一些行为方式啊。我觉得这话题挺具有讨论性啊，但是绝对没有指向性，我们就是一起娱乐一下啊，且听啊，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讨论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比如这个人开一个车，如果说你对这个车很感兴趣啊，你大概可能会猜猜这人是做什么的，就感觉嘛，感觉他是大概是做哪个行业的。反正挺有意思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要是就跟谁刚认识，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饭局上或者说在某个这个会议上认识了之后呢，然后比如说分开以后就各自开车嘛，然后你就会对他的车辆有一种无形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形象，就是无形的这种感觉。就比如说他开了一辆相对来说不是你想象的那个车的话，你会觉得他这个气质好像跟这个车不是很搭诶，就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就感觉诶，他应该开那个车，就这种，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反正我还蛮有的，就但凡是这个人开的车，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我先接触了这个人啊，先去接触这个人，然后再来看看他开的车，就感觉稍稍微微感觉有点会觉得不搭。但是也有很契合，也有很契合的啦，当然，也有不太契合的。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哪些特征会让你觉得这一台车特别有网约车的气质呢？比如说我来说一点啊，就如果这个车的驾驶技术非常的厉害，我会觉得这个车不是私家车。我会觉得这个车，就是我指的驾驶技术非常厉害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非常丝滑、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车流当中。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像我这种选手啊，就是可能我开车是跟车多一些，或者说我开车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古板，就是随大溜，我开车随大溜啊，古板一些。那有些车就你感觉明显感觉在路上很灵活在摆动。就是很灵活呀，就是开起来感觉它的反应速度啊，也感觉它可能有点赶时间吧。我觉得这种技术肯定不是私家车，至少是啊，因为能开网约车的司机，我想应该不能是新手，对不对？反正我坐过几次网约车，我觉得驾驶技术非常厉害。还有就是代驾，我发现代驾的驾驶技术也都很不错。新手好像没有人会愿意去做代驾，基本上都是那种，哎呀，就是已经就是驾驶技术我觉得非常牛，非常厉害，至少他什么车都能直接上手的那种人。我昨天找个代驾，我以为他20多岁，这人的眼睛很骗人啊！他戴了个口罩，然后摘了口罩一看，哇，他得快50，就40多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人，就是当时戴口罩的时候，就感觉这人吧，哎，这么年轻啊，开车技术怎么这么好呢？就是属于那种该快快该慢慢那种，就是然后呢，这车开的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的顺滑啊！我以为他20多岁啊，摘了口罩一看40多岁啊。见缝插针，实现变道超车，变道不开转向。咱们有没有好一点的？好一点。你像我刚才说驾驶技术这一块，我觉得你肯定是开不过网约车司机啊！我肯定开不过，我开不过啊。
亚迪秦的含金量。哎呀，比亚迪秦这个梗我简直听太多了，就是不小心上了别人的网约车，或者不小心上了别的比亚迪秦啊私家车。这个梗我简直听太多了。当然我觉得网约车就是第一是品牌力，品牌的问题啊，跟地域也有关系，跟地域有关系。车里好几台手机的就是网约车。哎对耶，好几台手机的真有可能在抢单，对不对？在抢单。其实有的时候对，你看这个那个观音故事说能让就让，货车网约车出租车我一般都让，人家在挣钱养家。嗯，对，就真的就觉得就是在路上在路上在抢时间。其实你说危不危险呢？你但凡在路上你抢到争到，其实它都是一种危险的操作啊。当然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路上能够多一份文明，多一份理解的话，其实你看你这么想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就是不跟他们抢，不跟他们抢，他们确实是在赚钱。如果你把他们的这种争到，当然了，我觉得争到抢行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不文明的行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啊。如果说真的咱们能互相礼让一下，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不愉快。因为他们在路上真的是多争一分钟，真的可能就多赚一分钱啊，是这样的。反正我觉得在路上应该更包容一些。我刚才还在跟那个不是，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我还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开车这么多年，我没有路怒过，就是我在路上，无论是被别人别了，还是被别人超车了，还是被别人怎么样了，我就没有路怒过这种情况。但是我前两天我跟人家讲一个我发生的一件事儿嘛，就是我生气了。然后人家就说你一个开车都不路怒的人，你竟然就是一个小事情就炸了，就生气了啊。就说到人这个反差，所以说开车尽量我们做到心平气和，然后文明礼让，然后在路上能多一份包容和理解。就是开车呀，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情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话题首先来说一下，就是哪些特征会让你觉得这台车特别像网约车。刚才我说到驾驶技术，然后栾说车里好几台手机啊，还有人说能让就让，货车网约车的一般都是在路上这个挣钱养家的啊。确实有很多人会吐槽说网约车开车就比较就怎么说呢，就不太有礼让啊，就有这种情况的产生。但是现在真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的话，你是在路上赚钱的那个人。你是在路上赚钱那个人，可能你开车也不慢，是不是？你开车也不会慢了。还有说比亚迪秦的含金量呢。

点点点说非常简单啊，就是那个10万左右的电车很容易被当作网约车，其他都没用啊。路况好的状态下依旧龟速行驶的，跨双实线掉头的，横跨多条车道变道的，边开车边操作手机的，路边接客乱停车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路上啊，确实会存在一些不太文明的驾驶行为。那既然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啊。就是我们这条马路是大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遵守相应的规则，然后我们这条路才能够更加的畅通啊。就每一个人都是，如果我们都能够文明驾驶的话，其实早高峰的这种拥堵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借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能够自我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开车的这种方式啊，一定要做到文明驾驶。还是那句话，该快快，该慢就慢啊。大美，你说为啥以前出租车烧油还有钱赚，为啥现在用电反而更赚不到钱了呢？这我不知道啊。现在开电车赚不到钱吗？我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啊。我想应该至少是赚钱的吧，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就有一些人在开网约车，如果不赚钱怎么能扎到这个行业里面呢？相对来说就是门槛比较低啊，谁都能进来开啊，你但凡你有一个差不多的电车你都能去开啊。但就是赚不赚钱这个事情我真不了解，真的不太了解。我只是觉得现在打车的人越来越多了，网约车的这个司机也越来越多了，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干这个的太多了。但以前出租车很赚钱我知道，以前出租车很赚钱我知道。大美你可千万别路怒啊，别生气，不值得。嗯，对，不路怒，我是一个不太爱生气的人。就我几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是知道我是不怎么生气的。我前两天吧，我跟他们讲了一个事儿，讲了一个我生气的事儿，然后他们就拿这件事情就是在反差说你来连开车都不生气的人。因为开车生气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吧，啊，就是可能平时不生气，但一开上车脾气就上来了，就说我连开车都不爱生气的人怎么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就很小很小一件事情，他们就觉得啊，怎么这个样子呢，就说我。说说电车轮胎的问题吧。我的电车用了3年39000公里，然后维修师傅建议换掉。其实轮胎吧，尤其是如果说你开的是网约车吗，3年39000应该不是网约车吧啊。那网约车那更费轮胎呀，那天天在路上跑那更费。3年39000实际上首先看你轮胎的品牌，看你轮胎什么品牌啊。其实按理来说，如果说你的那个就是这个维修师傅建议你换，你看看轮胎胎花磨没磨没，有没有就是那种皲裂那种小口子啊，有没有蚂蚱纹，你自己判断一下。有的人他可能为了让你在他们家消费啊，可能会那啥，你看你自己看一下，会拍照片过来看看。轮胎这东西你自己就能判断，不用被人忽悠。当然3到5年它也是一个换轮胎的一个周期了。比如说你的胎相对来说买的没有那么贵的啊，3年一换也行啊。如果说买的很贵的，那你就看看胎的状态有没有必要重新换一下。就是这胎吧，它怕晒，它经过了暴晒之后呢，就是这个胎可能相对来说一些性能啊，包括胶质啊，对，它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像最初那种状态了。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是性能不行了就得换，要不然你这胎你跟开那个什么胎没有区别的话，它没有防滑呀，防滑的这种功能啊，你就是开着没啥用。比亚迪你好，手机尾号是多少？

再早几年前吧，你会觉得但凡是电车、轿车啊，可能大部分都是网约车。但现在呢，有点不太能分辨出来了。现在是电车越来越多了，电车的轿车也越来越多，就是你也比较难分辨啊。

深海蓝说，那天我去见一个供应商，在门卫处等他，后来来了一个人敲我车子，我打开窗户问干啥，他说你是滴滴吗？我说我不是，我开个宝马 530Li， 只怪挂个绿牌就被误认为开网约车了。我跟你说，你也别怪人家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些人吧，他可能不太认车牌儿，他就是觉得电车绿牌的完了是个轿车，他可能就认为是那什么。再一个，你像有的人就是有点就是神经大条的，他也不看那个什么，不看车牌号啊，完了就看大概差不多就以为是他叫的车。啊，这种尴尬的事情遇见了反正也挺有意思啊，是不是？还好人家没直接拽车门子上来呢，还问了一下你。

本来说打车的人是在变多，但是这个交通整个通行数量是固定的，所以在道路通行能力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整体的网约车、出租车这个市场销售份额是增长很有限的。有一种现象，打车的人很多，然后开网约车也很多，但是现在高峰时段打不到车，然后开网约车拉的单数还不如平时。啊，非高峰那个，我明白明白，就是道路它是相对来说就是满负荷的状态，你即便是网约车多，打车的，即便是打车的人多，他也跑不过来，是这意思吧？他跑不过来，一切都有定数的，一切都有定数的啊，是不是这样？嗯，直播直播啊。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间群啊。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